0: 够啦，因为我的衣服没有很贵，我都是买这个，我都会，对，就是你自己要会选嘛。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当然各位看一下，秀敏来我们节目都穿得非常的半正式，因为我们没有叫你不需要有波泰嘛，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场合赖清德有个波泰，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讲是很可爱。赖清德是非常注意穿着，可是他常常是过度注意穿着。他去上海坤号还穿了个西装，我就很想打人。那你那天不能换一个海军服吗？
1: 所以人家就会讲说，他可能就是你穿哦，你也
0: 我好想做一个
1: 赖总统，有点太老式。
0: 我就很想做政府的幕僚，哎，就是你每天你明天的行程是什么，然后你要穿什么穿什么，然后你的今天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好，这个就回过头来讲，沈柏阳剪头发为什么造成轰动，对不对？
1: 对，
0: 就表示他尊重这个社会啊一般的民意嘛。
1: 对，
0: 他如果坚持非要用他那个爆炸头，然后很多人据说很多台派的啊老先生啊哈不喜欢他那个爆炸头，那我不知道了，我是无所谓了。可是如果啊你民调发现台北市民喜欢西装头，喜欢那个小绅士的话，因为他自己是复兴小学中学毕业的，那个复兴小学中学就是穿制服起家的嘛，对不 对？那我觉得那个沈柏阳剪头发就是一个对民意的尊重，这个是非常值得啊大家这个学习的，你觉得嘞？
1: 对，我觉得是啊。你什么角色的话，就是做算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跑马拉松的时候，我总不能穿这样吧？
0: 哦，对啊，对啊，你跑马拉松如果穿个皮鞋，又穿个那个西装，那你会不会让你的所有的来宾啊，所有的跟你一起跑的人都想得神经病？
1: 对啊，你看哦，那个马拉松鸣枪的来宾哦，他们也不会穿西装啊，
0: 对啊，
1: 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是比如说那某某马拉松鸣枪的贵宾，啊，他们一定能穿运动衣、运动服啊。你在什么角色，你在什么那个场合的话，你本来就是你。有不同的角色或者是不同的场合要办啊，所以它本来服装就是会变的。
0: 对呀，啊，所以这个从这些小节地方可以看出来，像各位应该我自己不愧对我的那个听众跟观众，是我每天要上节目，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我都是有跟天气配合，还跟那个每天要不太一样，要有一些变化，然后跟自己的角色要变化。你也不能穿的每天很正式，穿个那个晚宴服来主持早上节目，对不对？还要大动啊，这个心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专业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题目之前先谈这个。但我们提到了沈柏阳，我记得沈柏阳因为礼拜天那个发型新的出现之后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哎，我是女生啦，我不太懂男生怎么看市长候选人。男生不会因为蒋万安帅或是沈柏阳帅而投票吧？
1: 不会。
0: 男生到底怎么看？
1: 不会啊。
0: 嗯，
1: 男生的话就是看。
0: 那蒋万安怎么拿男生票？他又不帅。嗯，虽然很多女生觉得他帅。
1: 他可能有些，譬如说，他本来就是国民党始终支持者，
0: 哦，
1: 基本盘嘛，
0: 对
1: 不对？你像刚在台北市的话，他基本盘就已经多少了？
0: 啊，基本盘48%。
1: 不过他好像也只有基本盘。
0: 他其实他没有超过，他上次选举得到的票，其实他上次的票没有超过
1: 5%。
0: 他上次得票的那个状况对他来讲是蛮危险的。那至于他的支持度，那是他们自己台北市研讨会弄出来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对不对？
1: 对啊，所以他就只有基本盘。
0: 对啊，对啊，
1: 他目前就只有基本盘。
0: 而他那个，我认为沈柏阳是有后续的。那个攻防的空间的，但是沈柏阳就是要跟市民谦虚的请教，然后要接受市民对你的这个关爱。如果市民觉得你爆炸头不好看，好，你现在就把它改了，也太好了，他还觉得这个候选人真好。而且头发的这个选举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是这个扭转选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忘记了，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2018年的10月左右，韩国瑜在高雄的选举都还没有起来，
1: 嗯，
0: 他那个什么大发财人进来啊什么的啊，这个有点注意。那时候他还在打空战，
1: 对
0: 啊，结果他有一次去洗头，他是秃头，
1: 他去秃头，
0: 他去洗头，造成轰动，他那个网络设计造成轰动。然后我记得当天晚上政论节目就因为那天就引发大家觉得好好笑，哎，秃头去洗头，据说那是他女儿跟他的女儿的团队所设计出来的，就秃头跑去洗，有没有？像你这头发这么多，跑去洗还差不多吗？
1: 对对，
0: 他是去秃头。

0: 洗头，结果那个大家就一直笑，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好玩，那么有创意。结果当天晚上他就一直接受这个政论节目的 call out， 他的选情就拔起来了。所以蒋万安跟他的团队还有你们蓝营这些人不要在那里铁齿，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我对沈柏阳充满了信心。但是沈柏阳我觉得他有一点这个台北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提到台北还有吴佩益去做党部主委
1: 是，
0: 如果吴佩益、林良君、许淑华什么还有其他的这个林延凤、简淑培这些市议员都变成他的一个坚强的拉拉队的话，那个形象的组合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很多的原来的数字，哎，对不对？
1: 对。
0: 不过沈柏阳他讲市政的时候，我就要讲那个白话文一点，就是像我看他讲，因为他是在侃侃而谈嘛，人家问他时政，他就讲了好多啊。
1: 对，
0: 因为原来他是学城市规划，还是学犯罪学的，那城市最需要就是治安跟城市发展嘛。
1: 对，
0: 他的学历是够的。
1: 是，
0: 那时候我觉得他不要讲太多博士语言啊，因为那个要讲一个真善美的台北市，我觉得太抽象了。可能将来他会继续的改善。好，我们今天请修明要来谈台积电为什么会在他的这个观察当中，就是台积电是一只不要卖掉的股票，而且要继续的买。这又提到了我叫四叉猫买股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1800多块嘞。
1: 他现在很得意啊，他每天都上跟他讲说他真的
0: 他的脸书。他有感恩扣减吗？这个没良心的。
1: 那我等一下在LINE上面跟他讲。他在脸书上面讲说，我今天在几百股的话又赚了多少钱，上通道都没有这么好，
0: 是
1: 这么好赚。对，原来是扣姐跟他讲的。
0: 我们来谈这个台积电之前，先谈台湾的这个选举好了。刚才提到台北嘛，我还有这个想要趁个机会赞美两个人，我希望你那个修明也来这个评论一下，就是陈其迈。赖月荣的选情明明就是各界忧虑很多，但是赖月荣跟他的团队就一直不承认。他旁边还有人骂我说，寇姐都你在带风向，我说我带什么风向，我根本就是从全台湾很多人跟我说的，就是那个上个礼拜，然后他们不承认我就更害怕了，我觉得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就这样自己封闭起来玩就可以赢吗？结果当天第二天我就看到了陈其迈，应该是陈其迈布局嘛，黄捷去选高雄市党部主委，一定是陈其迈布局。所以陈其迈这个人很厉害。台积电在那个高雄是二奈米厂嘛，对不对？
1: 对，是二奈米，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陈其迈好不好？他把高雄变成了一个科技城市。
1: 对。
0: 然后，可是，在政治问题的敏锐度跟解决问题提出的方案的快速跟精准方面，从黄捷这个案子来，黄捷的人事布局来带动赖瑞荣的选情，然后整合高雄的这个各派系的选举的动能来讲，陈其迈真的很厉害耶，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先谈一下他的二奈米的台积电厂好不好？
1: 好，因为你看本来台积电有想要去，同样都是那个县市想要争取台积电你看那个台积电本来要去桃园竟然还被詹上阵主政的桃园打枪嘞，到后面人家他不去市长，我说奇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县市长，因为毕竟你设一个厂，你看你设一个厂，不但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你光是旁边的那个房价，这就对你的执政县市有帮助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怎么会有人会把台积电给赶出去？我也实在是觉得很神奇啊！

0: 成熟，
1: 但是它的获利其实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它把它这个传统的文化、这个企业文化跟生产的这个模式带到各地，它都不打折的。也就是为什么今年的第一季它居然已经到了这个5000多亿啊的这个营收。那台积电它当然最惊艳的是它已经过了它的股号哈、啊，它的股号股价。其实联发科也是这样啊。我们等一下谈一下联发科跟台积电。就联发科的股价很高啊，干嘛的？好像大家都觉得对联发科的蔡明介都不爱提它，可能你们这些反那个。紫光的人就更讨厌他就是那可是台积电就是台湾紫光、嗯、而且呢台积电拥有台积电好像是一个有智慧的甚至于就是大家全部团结在一起保住一个护国神山的感觉、嗯嗯、那联发科它也是很强啊外资一直买啊、嗯嗯、然后最近的台积电现象当然跟金管会这个松绑这个ETF 的这个持股比例有关嘛、嗯、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一波的现象到底对于当然我们不是股市这个价格的节目可是台积电它所代表的当然就是一个台湾的龙头产业的未来、嗯、还有台湾人的信心你要知道有一天啊、哦、有一个国安高层的官员跟我说他说寇姐事实上在台湾有300-400万啊、年轻世代他们就是有家庭的大概40岁左右或者说40岁以上50岁他们在买台湾的这个股票的时候其实不是做这个股票利得他们是把它当成理财
0: 嗯
1: 把它当成投资，哎，这一群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经济稳定，
0: 嗯，
1: 这个政治，这个也是安定嘛，
0: 对。
1: 然后要的是，这个大家财富往前走，这些人才是投票的关键呢。就是你不要胡来乱搞，
0: 啊、没错，是啊，
1: 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也就是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股东也只有250万嘛，对不对？那、而且里面台积电的股东250万，其中有200万是零股。的支持者，这里过的支持者，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些每天唱衰台积电的人，你就是得罪这些人。我们就从台积电的股价来看政治。
0: OK，
1: 嗯，
0: 所以台积电哦，你看它这一波哈、哦，包含刚刚寇姐谈到的联发科哈、哦，其实都是 AI 所引起的。
1: 嗯，
0: 好、哦，这次的 AI，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哦。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像黄仁勋一直在讲说 token token 所以你如果看到黄仁勋的演讲就是在讲说未来来讲的话都是 token 世界你像寇姐你使用那个 ChatGPT 哦，你也是跟他讲话比如说你跟他讲话哎，啊，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刚问他讲说那个你给我那个联发科最新一季的财报内容是在讲什么然后你看联发科最新一季的财报内容这样大概就15每个字一个讲忽略来算的哈，一个字一个 token 的话，这样大概就是10几个 token。
1: 嗯，
0: 所以它的 token 数如果越多，它能够接受 token 数越多的话，它就越聪明。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来讲，我们都是在做，不管是那个台积电还是联发科，它都在打造最聪明的 AI， 也就是说，它的 token 数可以越多。
1: 嗯，
0: 那刚刚讲台积电，它一直都是。这几波哦，可以冲到2000多块，全部都是因为 AI 的关系。你看哦，它的像辉，你看辉达也是只有一家，可是像做 AI 晶片很多家 ，Google 也在做啊，或者是博康也在做啊，我的前公司博康也在做啊，啊，这么多家都公司，可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就只有一家，就是台积电。
1: 嗯，
0: 所以他们都只能跟台积电下单啊。所以人家讲说，外媒讲说，台积电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个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
1: 高过、
0: 我跟你讲如果他们
1: 高过 Meta, 高过
0: 对高过所有的变成全世界市值最高公司其实台积电早就有能力说你想看你那些市值比我高的全部加起来全部都在我家下单
1: 都是
0: 我的客户都是
1: 我
0: 的客户对没有我的话你就完了你知道吗那我的股价超越你们
1: 也是
0: 任何一个本来就真的我没有说超越你们全部加起来总和就不错了
1: 所以这个秀明
0: 当一个超级第一名
1: 秀明很早就股价过2330他就一直在脸书说台积电不要卖台积电有不要卖的理由然后当然我们这个有买的就是金管会的放宽这个 ETF 的这个持股比例嘛最高持股比例那 台积电其实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台湾的

0: 国神山是台积电。当然当年我们被那个国民党的国发会也很莫名其妙就卖了很多的股票，要不然现在国家有钱的要死。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国发会大概8%左右啦，这个台积电也是台还是最大股东。
1: 对对。
0: 我们看到是挪威主权基金啊，什么有几个大概新加坡基金
1: 的，新加坡好聪明，还有 ETF
0: 啊，现在的 ETF 这个金管会让那个台湾的本土的 ETF 持有这个台积电，我觉得这是一个从政治层面看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角度啊，让这个台积电的持有者变成台湾人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 ETF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多出15%的这个比例可以买这个最高上限的这个你的股票的话，那你那些钱就不会进来嘛。这个是这个金管会这一次所做的这个决策是值得鼓励。
1: 当然是值得鼓励。你看哦，有人真的蓝白的一直在那边讲说台积电再涨有什么用，还不是都是被外资赚。
0: 对，所以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对，我会跟你说，你干嘛卖给外资？啊，你为什么会卖给外资？很简单嘛，你对台积电没有信心嘛？啊，你为什么会对台积电没有信心？我直接告诉你啊，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些奇怪的媒体看太多了，所以整天在那边讲话，台积电要被美积电啊，台积电要被美国抢走了，或者是中国要弯道超车了，台积电啊，没有中国的话，台积电就活不下去了啊！你整天看到的都是这种言论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去买台积电？啊，你不买我就。就外资还买了、啊、
0: 外资就买走了，当然外资他会操作台积电了，比方那个
1: 还有外资不会看那些媒体、
0: 对，当然外资他基本上他会做一些做空做多啊，他的期货上面他会操作台积电这一支股票。
2: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3: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2: 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4: 吼吼吼，我来了 ！Panasonic 夏日尤里莎送礼不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八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5: 吼，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6: ！Panasonic。
7: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8: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9: 夏天玩水有三宝，泳衣、防晒、也洗好。
10: 错，安全戏水有三要，要看告示，要救生员，要合法场域。
9: 虾米，野溪不能去哦？
10: 当然不行，野溪暗流多，变化大，处处是危机，别为了玩水忽略了风险。
5: 选对场域，远离野溪，快乐戏水，安全随行。
10: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11: 哇，我今天恩金谢为了，我讲喜欢那勇气的对，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12: 对，今天这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滴。三拉客的恩金爷，
11: 你又知影讲去大王的频道哈，啊，讲到恩金爷嘛，不是讲特讲有的呢哈，这是不是几年开始贵呢？

0: 信点击音，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嘎一基音，台南99.7，多灰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2: 但外资它基本上它会做一些做空做多啊，它的期货上面它会操作台积电这一支股票，可是它操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运作，长期来讲台湾的政府的政策把台积电的股票留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这个是卓荣泰的政府哈金管会里面很值得赞赏的。那至于国发会是不是需要多一点持股，或者是国安基金你买完以后你不要这个乱卖啊？那因为国安基金即使不卖出去台积电，它这个国安基金也是够强大的一支这个基金嘛，对吗？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最近有没有这个在趁机会这个卖出那个台积电呢？
3: 国安基金哦，它以前成立就是因为台湾可能会造成国际上一些奇奇怪怪的利空嘛，对不对？啊，不理性的这么乱杀一通嘛，所以才会有说国安基金会进去护盘嘛，对不对？啊，但是因为它就等于是算是有一点叫做急救措施，就是那 AED，
2: 所以它规定它一定要卖掉嘛。
3: 对对对，啊，因为啊，你长期持有人，如果下一次再遇到了对不对？你现在你把它给救起来了，那你就要还给市场机制。如果万一哪一天又发生了，那我就有多余的子弹，我可以下去再救了。
2: 好，
3: 对对，
2: 所以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波，当然我是讲白话文了啊，这个金融市场有非常多的变数啊，那不可控制，但是可控制的就是，既然护国神山台积电这么样的全球第一，而且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的这个优质的企业，那你的政府所操作的国发基金不可以再卖一股，而你国发基金应该想办法在未来的国发会在未来的这个预算或者说规划里面，你应该适度的把它再强化台积电的股票持有度，哎，对不对？它至少应该在18以上嘛，现在才88。那这一点呢，就是台积电现象啊，带给台湾人的看法，就是蓝白的那些政治人物跟买台积电的领股也好，或者是说买台积电股票的台湾的民众，至少是250万人，250万人乘上3，就是有快1000万人的这个跟台积电有关，对不对？
3: 对。
2: 好，那至于联发科你怎么看呢？
3: 联发科的话，其实哦，它是最近冲上来，其实它之前来讲它蛮惨的。
2: 对啊，它为什么以前会冲上来？
3: 因为之前的话，
2: 对，我因为我不喜欢蔡明介，我可能是受你跟李宗宪还有徐美华的影响，我是不喜欢蔡明介，但所以我看到联发科一直涨停那么多次，就好生气。哎，对不起，拥有联发科的那个股票的持有人，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在 Kimochi 上，我觉得蔡明介这个人到底最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值不值得我们这个好好的关切，还有最后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还要讨论一下？
3: 他我想他应该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啊，不是，他
2: 好像从反紫光之后，
3: 对对对，他就
2: 台湾他就只跟他自己的公司跟他自己的股票对话，其他事情他好像都不太啰嗦哈。
3: 对对，
2: 他以前其实还是一个绿色企业家，在我小时候。我们今天怎么会这样去得罪那个联发科？那联发科这一波，联发科会像台积电一样一直往前冲吗？台积电给人家感觉就是10年以后，它可能仍然会这样子速度上前，还有人说它3000、4000、5000都是可能的嘛，对不对？联发科有台积电这样的 momentum 吗？就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它不会再摔回来？因为联发科经常1000块就摔到200块，1500又摔到300块，对不对？然后2000块又摔回来。那联发科跟那个台积电是会有一样的趋势吗？还是联发科会跌回来？
3: 我想联发科啊，它的问题是在于讲说，它为什么之前都1000多？你像那种这种 AI 跟有关的哦，就是跟 AI 有关，
2: 它生产的是什么样的晶片？
3: 它是设计晶片。
2: 哦、okay.
3: 其实我之前
2: 联发科是设计，
3: 对，它是设计。像我之前曾经上班过的博康，就是博通，它也是一样，那个是那种 IC 设计的晶片。那我之前也带过另外一家公司叫澄清半导体，那时候人家就是号称叫做一个叫做联发科，它的英文叫 MediaTek，人家就说他那个叫做大 N， 啊，我们那个澄清叫做

0: M Star Morning Star， 所以他说这个叫小 M。啊，后来大 M 跟小 M 合并，哦，所以等于说是我等于算是，也是现在是合并中的联发科出来的，就对了，只是我离开的比较早。
1: 所以联发科是为客户设计，还是他设计完了卖给别人？
0: 他有自己设计卖给别人，他也有帮别人设计。
2: 他只要有生意可以做，生产是他自己？
0: 不是，他生产的话就交给台积电。他也是交给台积电，
1: 也是台积电的客户，
0: 他没有工厂，所以我就我要讲说，台积电现在是高门口期啊，所以他是拔剑四顾心茫茫，他现在是找不到对手，
1: 完全没有敌手，
0: 完全没有敌手。
1: 好，
0: 可是联发科的话，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现在敌手非常多啊，可是这是他的挑战，也是他的机会。嗯，哦，就是说他现在的连辉达也是他的敌人。哦，就是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1: 他们是同样的竞争者，博通，
0: 对，博通的博抗啊。哦，那个或者是辉达啦，甚至高通、AMD、超伟这些同跟联发科一样，全部都是在做 IC 设计。
1: 那为什么联发科就没有那种可能什么被掏空啊，或者是为什么川普都不注意联发科嘞？
0: 因为它太多了，
1: 而且它不是 unique，
0: 它不是 unique 啊，
1: 不像台积电那样占的那个市场占有率。
0: 没错啊，它的是我刚刚讲的前五大客户，台积电的前五大 IC 的设计的客户连。
1: 联发科
0: 可能
1: 还不在了，
0: 还不在刚刚讲的美国，所以那个川普眼光不会看到他。
1: 那个 Google 跟什么 Meta， 或是
0: 而且最糟糕的事情是，那些 Google 或者 Meta 他们其实自己也在设计晶片。
1: 但是他们设计完都要交给台积电。
0: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自己设计的资源不够多，所以像 Google 的话，他除了自己内部自己。设计晶片以外，他也会把他要设计的产品请联发科帮忙做。
1: 哦，联发科也
0: 他等于说是联发科帮忙 Google 去设计他们的 TPU 的晶片。
1: 所以联发科最大的厂是现在在台湾吗？还是
0: 他没有厂啊？他就是设计，他就是一个设计中心。
1: 啊，
0: 他其实在中国也有设计，
1: 但他以前是帮中国设计比较低阶的那个晶片，做低阶手机不是吗？
0: 应该是说他自己在。他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卖晶片给中国的客户。哦，
1: 他是靠这样子。
0: 啊对啊，坦白讲哦，这个也不能怪我，也是要帮，有时候要帮联发科讲一些公道话了。就是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嗯、就是说，因为哈、哦，你看哦，现在前十大的手机品牌厂商，前十大、哦，你去看全世界前十大手机品牌，只有两家不是中国的公司，就是 Apple。iPhone 跟那个三星，其他八间全部都是中国，
1: 人家市场大，联发科帮他们做晶片，
0: 他自己做晶片卖给他们，中国的那些低价手机是专门倾销给全，他不是只有中国市场而已，他那些低价手机他也是卖给全世界。
1: 好，我们在这种对比谈话里面就发现台积电的无可取代性嘛，我记得这个，我们最后来谈一下那个马斯克都被魏哲家撂倒了嘛，对不对？马斯克前一阵子说。他要做全世界最大的，甚至要做到外星去他的晶片厂、好像讲一讲之后被人家耻笑半天，然后魏哲家开车他说会，人家就问魏哲家答得非常好，他说做晶片厂没有捷径、然后有记者去问马斯克，我以为马斯克会去
0: 回呛回去，他这个
1: 他完全没有，
0: 对，
1: 非常恭敬的回答说我们也是他的客户，为什么马斯克终于发觉他的伟大的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厂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吗？
0: 因为哈、马斯克他这个人哦，怎么讲？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弹性。他如果对不懂的人哦，或者没有势力的人，他可以站在你面前就尽量吹啊，说什么我以后要在火星上面退休啦，或者是我要盖一个那个。可以吃披萨的，或者可以抽雪茄的晶圆厂啊，或者是我要盖一个造园设计，那随你去讲啊，反正。可是遇到那种真正有实力的行内人的话，他就会知道他讲的这些东西啊，完全不堪一击。而且特别的事情是，你现在所有的你重要的命脉还握在台积电的手里。
1: 这个新闻是我最注意到的，我觉得这则新闻真的有意思。我们台湾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政论节目啊，或者是我们的政治讨论议题，因为国内有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你就会去陷入其中。当然，我们现在2026年的选举，任何一些候选人的产生啊、对峙啊，什么都会有占据话题啊。不过，我刚才这个特别提到陈其迈啊，就是 美国的川普总统他现在任命了一个海军的这个部长，他现在是代理部长，他有一个名字叫高雄，对，越南名字叫熊高，然后他是越南裔的，他是反共的，当然因为他们家族在越战的时候就碰到了，然后他是抗中的立场非常的
0: 坚定，
1: 这个坚定。哎，你要知道耶，政协会的时候那个郑丽文还对郑丽文觉得自己会得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时间你看了作何感想？
0: 他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也不是第一天的。
1: 对，我看到很多人在留言说他可能需要吃药，那我没有任何评论。我后来有去问那个ChatGPT 说，郑丽文说他那个有一个教授讲他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然后 ChatGPT 找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啊，就回答我说，哦，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平奖，这就是一个教授，布朗大学也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呢好像是布朗大学的某某教授讲的，真的有意思。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其实高雄市可以请那个高雄部长来访问。
0: 对啊，而且也可以跟他，反正他是海军的部长嘛，对不对？那个海军，对啊，海军部长的所在地也可以跟那个哪一个市的话，也可以跟高雄市结为姐妹市
1: 啊。对啊，我不知道那个细节是什么，因为关于他的那个高这位代理海军部长的资料都他自己接受访问啊什么的。那但是他有没有来过台湾访问呢？我们再继续的来查这件事的。所以这个大好的这个局势还是一个民主往前冲，台湾的股价，台积电的股价带动冲过4万点，搞不好到年底搞不好变45000点，不一定哦。
0: 可能还不用到年底就会看到，
1: 啊，真的吗？
0: 就会看到四万五千点。
1: 因为你那个台积电的股价越高，你就越往前冲，你那个我们的这个那个成交量都已经1兆，每天有超过1兆的成交量呢。
0: 对啊。
1: 这个也是很罕见的，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哎，你像我刚刚跟寇姐报告的事情，就是你看哦，你刚刚所有点到名的哦，全世界所有的 IC 设计
1: 都是台积电的，
0: 都是台积电的客户啊。你看，连那个马斯克那么嚣张的人，那么摇摆的人，
1: 在卫生间，
0: 因为很简单，他的产能被位置叫握折啊。
1: 对，他不帮你生产的话，你自己就卖不出去东西，就赚不到钱。
0: 你看现在所有的我的刚刚讲的那几家客户啊，都来跟我要产能，而且每个都不够，对不对？啊，你现在还敢得罪我？
1: 对呀，
0: 啊。啊，我到时候的话，那我就把你的产能优先找一些别人有给你的竞争对手啊。
1: 对，
0: 所以他难怪他那么乖，你知道吗？所以他真的没，因为他平常那么嚣张的人，竟然会回答成这样。
1: 马斯克回答魏哲家是最有趣的，所以他们这些生意人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0: 不然早就死翘翘了。
1: 好，这个台积电的股价会继续往上冲吗？
0: 会。
1: 他会回来，然后再往上，回来再往上，阶梯式的这样子。
0: 对对，就是说，你当然是突然涨太多的话，有的人会选择先下车嘛，哈，哦，对不对啊？但其实他从啊，在老谢的节目跟大家讲啊，那时候台积电刚刚去美国设厂的时候，那时候股价是290几块，
1: 嗯，
0: 啊，290几块就已经在整天在骂，讲说他们是要去那个变成美积电啊，美国人要抢走了台积电啊，要
1: 怎样？哎，我从一堆人什么坐专机到美国去？
0: 对对对对，或者是要那个美国要来炸台积电的
1: 啊？对对。
0: 你说他们从200多块啊，现在被他们一直讲，涨到2000多块，这条线也不是一条直线上去的嘛，对不对？它也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嘛。那所以你可能会收到一些那个，就是短期的影响的话可能会有波动，可是以长线来讲，哦，你台积电的股价会不会涨，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业绩到底好不好，
1: 嗯，
0: 可是如果以目前像我们现在讲的 AI 的情况来看，哦，像那些像龙虾，哦，我本来今天还有机会，可能有时间没有涨，下次我们再来谈。那龙虾这么红啊，
1: 嗯，
0: 你看导致的，哦，现在很多那个 Mac Mini，哦，那些全部都卖光光了呢，
1: 哦
0: 啊，那些都卖光光的话，哎，你的消费者上面一直跟你催货，讲说他也要来养，他要有一只新的龙虾在帮他做事情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他买不到货，他当然是去骂你啊，那一个一个骂下去，最后就会骂到台积电了，说你为什么货交不出来。
1: 所以台积电就要加速产能，加速建厂。他早就讲过了，台积电啊，最大的问题就是设厂。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从这个现在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2026年的民进党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虽然是地方选举，可是你如果好好的这个运作， 动能的话，其实是应该可以得胜的啊。这个题目我们将来陆续跟大家一起来追踪。非常谢谢秋明，谢谢。
0: 好，谢谢寇姐，谢谢各位观众听众。

0: 高阶人才到底在哪里？
1: 冷静，我已经掌握人才宝库啦！隆重介绍朝阳科大，进榜三大国际排名，荣登全球最佳大学，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老板你去哪？我还没说完呢。
0: 再聊，人才再呼唤我。
1: 115学年度博士班即日起开始报名，至5月5号为止。
0: 朝阳人，企业都抢着要。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3: 什么礼物啊？
2: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3: 敢袂伤贵？
2: 袂。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炸登去。
3: 家伙，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5: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6: 克令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令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7: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9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0: 网八宝98.5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屏东96.9祖朗电台。
1: 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咱天做滴拉提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别在少年人到底咧想啥？
2: 听报道。

0: 哎，欢迎收听报道少年听。
1: 我少年机器人。
0: 我少年兄弟哦，啊，你声音你也听起来足忝，真忝的感觉。
1: 对啊，就是最近感觉足忝的，一直落雨吧，搁热搁湿，热搁落雨。
0: 啊，对啊，最近这个天气怪怪。
1: 嗯，啊，而且因为落落雨的关系，我脚骨疼，所以你今日、哎、你今日落淋，你感觉就麻烦呢。
0: 你全身骨过来疼吗？
1: 系啊，就是
0: 哎，起码落落雨你的身疼吗？
1: 哎，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风湿痛那种，就是因为我脚本正在疼啦，啊，疼的时阵，你若讲你头脚那是小块滚，你是不是骨开爱？对啦，就是说你要更用力走路，或是你走路要卡细力啊呢，啊，所以你也干嘛讲啊？而且你骨。个牙好酸，安怎都安怎就感觉讲啊，你大包细包个牙好酸，啊个看囡仔，然后你、
0: 哦、
1: 啊你看过来听个路，你就会觉得
0: 还是有点悲情嘛、
1: 啊。对啊，对，我感觉讲你爱用足济力的咧行路，我就感觉讲哦，这个无落雨的时阵就差足济。啊你牙好酸，你买干嘛讲你就是你手上又多了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啊你走路就要用力一点、啊。
0: 你不如穿雨衣咧。
1: 哦，我以前是会穿雨衣，但唔够有囡仔的，了后就无法度了。囡仔囡仔买买好，因为我都穿迄个登山装就好啊。
0: 哦，
1: 欸，我有甲听众朋友分享过啊，我就是平常时在露天啊，是讲露大雨，我拢穿登山装的人啊。
0: 哦，
1: 欸，专心裤登山装。
0: 登山装，
1: 嗯，啊，底下
0: 那个是可以尿在里面吗？
1: 尿登山装不能尿在里面啦，
0: 哦、
1: 你还是要打开来尿。好
0: 打开来尿，
1: 而且还是现在苦嘞，苦嘞放尿。啊，唔够就是。因为登山，我爱登山装的就这转的啊，所以就是什么 Gore-Tex 啊，哎、
0: 哦，
1: 啊，那是讲那个防雨帽啊、
0: 哦。我怎么觉得好像很久没看到你穿登山装啊？
1: 啊，登还有我还有登山鞋也都是 Gore-Tex， 所以就是就红边的。不会、啊，我现在就穿登山鞋啊。
0: 哎、欸，哦，看到了。
1: 哎、啊，因为今天里开始一直落雨嘛。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啊。啊，因为我今嘛有安尼，我爸爸都去登山啊，我爸爸去爬山。
0: 欸、你嘛真久无去爬山哦？
1: 对啊，系啊，就自从甲迄个巫医师做伙去迄个什么罗马纵走了。
0: 哦，对对对对，
1: 那
0: 是去年的代志吧？
1: 系啊，哎，去年也是，哎，
0: 我、
1: 嗯、好像又是前年，我小块贝利啊，对啊，我就久无去啊啦。
0: 是哦、啊，我一直很想问你，有没有在山中遇到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
1: 不思议之现象没有哎、欸，我觉得如果让我遇到一次，
0: 哎。
1: 我可能就不会再去
0: 为什么
1: 我对这些东西很敏感的啊也不是敏感对干嘛我干嘛因为我老母祖先喊着一直跟我说那个没心爱的事情
0: 哦你老母为什么要跟你说
1: 因为他
0: 们鬼吗
1: 因为他们听很多啊他们听的都是他们爸爸妈妈就是阿公阿妈还是说、
0: 哦这个、
1: 阿祖说的
0: 某些的故事是在领导一代一代传承，
1: 对对 对, 對，所以他说他祖师喊有当时都在听那个出名革命在讲，啊，而且他跟他是他嘛有讲过讲什么出名有囡仔嘛是就无神啦，
0: 看起
1: 看起，
0: 哎，但是你虽然就是大行政嘛，
1: 我大行政啊，
0: 所以你故事发生的这些地点是行政吗？
1: 嗯，哎、欸，不是不是，就是他细汉的时阵，可能是在台北，还是讲唔过我跟你讲，因为。那个都市，迄、那个都市计划拢已经改变啦。我、欸
0: 哦、
1: 以前我做细，我细汉的时阵新增，可能毛足大片，起码咧做迄个文化准我。
0: 好、哦、啊，
1: 我有一度跟啦、
0: 哦
1: 哦哦哦，就是
0: 新增起码真的是那个面貌变化就大。
1: 对啊，就大呀 啊, 啊！所以我细汉的时阵，那是讲什么新球路一打开始往辅大那边走，其实还是有一大片，其实都是那种可能废
0: 荒山野岭，
1: 对，或是荒废的那种、啊。
0: 会不会周喜伟以为有老虎？就是那个时候，
1: 猫空，
0: 那看起来就一副有老虎。
1: 老虎，哎、欸，被背什么？可以怕老虎？哎呀 啊, 啊！所以就是。对我来讲，阮细汉的时阵，像比方讲，阮细汉阮厝诶，哎，你有来过阮厝诶嘛？哎，你有来过阮厝诶吗？
0: 无、
1: 啊、
0: 啦。
1: 啊哦，新增的厝无，就是阮厝诶，起码拢
0: 该做。见外的，
1: 拢是停车场啊，对不？哎，起码可能你看到空地拢是停车场。啊，不过阮细汉，阮厝诶，嘿，拢是嘿是电缆啊，
0: 哦，
1: 都是竹林。
0: 还有
1: 都是竹林，啊、所以而且那个竹林是那种
0: 很就管
1: 就
0: 管就
1: 管就管，你可能就是。哦、
0: 上面会有那个，
1: 就是你
0: 剑客在上面荡来荡去。
1: 嘿啦，就是讲你哪里比，其实你出面我都出来，你看哪啦，哎、
0: 哦，
1: 电哪，
0: 电哪。
1: 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小时候最恐怖的就是可能那红台厅啊，暗蒙蒙，阿弟的看黑电哪那嘻，
0: 会出声、啊。 你现在其实应该是
1: 对，所以我
0: 会怕这种声
1: 音，我会怕这个，所以就是小的时候人听我老母讲的时候，你会感觉说那个蒙西娜也稍微恐怖，我小的时候我老母就跟我说过，所以他对我去爬山这件事情其实他不予置评，
0: 不予置评，
1: 就是他一开始会反对，但是哪些公你也被。
0: 恰本这个一开始是为什么时阵开始？
1: 都开始就是我讲我要去爬玉山呐、啊。
0: 哎，真的已经就都
1: 我大学的我是
0: 你大学时阵吗？
1: 研究所啊，研究所，我跟恁同学去的啊。
0: 我同学多几人？
1: 朱峰中，我跟朱峰中去的啊。
0: 哦，恁到恁去。
1: 背玉山啊，系啊，阿温进前就是背玉山进前开始混练嘛，混练就是大大小小的礁山，我嘛介意去背啊，啊什么七星山纵走嘛，我介意去的，我够咖喱配，就是应该是老人的背山团呐、啊，所以我嘛是、啊、就是老不是说老人啊，那就拍谁系列，
0: 就山友啦
1: ，就是一挂阿姐啊，阿姐阿伯啦，啊就带我去，伊就塞车，啊可能集团可能就十几个人安尼，啊礼拜时阵啊就说哦好啊，大概就去爬山啊，就去爬什么加罗湖啦，啊爬什么就新竹的山啦，啊台中的山拢去，就礁山比较多是礁山啊，然后都是都有去爬这样子，就是有跟着这些阿伯阿姐去爬去爬山。但是我妈妈他们对于这种事情，就是她不鼓励你去，因为她都会觉得她都会听到一些有的没
0: 的、嗯哦、所以一般人可能就没这个爬山的经验。
1: 我就是爬那个那种就是也是礁山，但是就是可能比方说哪些新增就是泰山的泰山岩、啊
0: 哦、泰山岩
1: 你有爬过吗？
0: 有，
1: 你有爬过、
0: 欸、泰山岩
1: 简单的啊，
0: 对
1: 啊那几点、
0: 就是、
1: 几点钟就爬山，
0: 应该不好像不太像爬山哦。
1: 对，那个有点像健行，
0: 对对，健行。
1: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台湾的步道很烦，
0: 它处于一个有点暧昧的。
1: 哎呀，台湾的黑登山步就是都是那种健行步道，很讨厌的是那个步道都要老推吧？
0: 啊，对对，
1: 还老推就背了就缓了。
0: 对对，其实是爬楼梯很痛苦，
1: 很气啊！就是很多人说爬向上爬到 keep
0: 一点，有向上我要背鬼，
1: 我立马背鬼。
0: 高中的时候去，
1: 哎呀，大概要背个 keep。
0: 就觉得说，我会觉得比较像油气园区啊，
1: 黑啦黑啦黑啦，就比较不像你不是你想象中的爬山的样子，
0: 那种爬山不太一样。我觉得因为它跟都市还是很接近嘛。
1: 对对，嗯。但其实台湾，我跟你说，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你说它跟都市很接近，但是真的就是台湾的都市，有时候你真的爬一下下，你真的就可以去爬山了。就是你真的走一下下，你就去爬山。像我家后面是仙鸡岩嘛，你爬三趟就101了呢。
0: 哎呦！
1: 哎、欸，你爬三趟、哦，它的高度就是101。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还有从那个阳明山呐、啊，
1: 嗯嗯，
0: 就是我
1: 哎、欸，你有跟我讲过、啊，
0: 华兴中学其实门口有一条路哦，
1: 对你有跟我讲过，
0: 直接就下去了，
1: 丢啊，下去哪里？滚去对，你们滚去对，
0: 下就躺在地上。没有，他下路一路下去会到
1: 一路往下切，
0: 超快的，
1: 超快，你这边下切一对，
0: 醒来之后躺在地上了，没有，他那个一路下山会到芝山岩那里。
1: 哦，有，你之前跟我讲过，然后我还说是不是七号带我爬一下？
0: 我现在那个路太久没去了，所以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是因为有高中同学，他就是很喜欢健行跟爬山，他就发现了一条路。
1: 哎呦，
0: 他带我们走下去，
1: 是哦，
0: 很吓人。
1: 华兴怪老
0: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当时取名的品味？
1: 对，
0: 我们当时叫他华兴山怪，
1: 一定的啊，
0: 山怪。因为
1: 我觉得高中生会有这个兴趣的人应该不多，
0: 对，
1: 嗯，
0: 应该都会统称为山怪。
1: 对，就好像高中生比较不会发展出登山这个兴趣。
0: 哎、欸，真的耶，
1: 对不对？
0: 哎、欸，然后。不知道怎么有这个兴趣的人常常也神出鬼没，
1: 对，
0: 所以他以前在学校
1: 跟性格有关，
0: 他以前在学校里面也神出鬼没，
1: 对对 对,
0: 對，在我不知道哪里的地方突然冒出来，
1: 對，没错。但是我相信现在因为登山越来越主流了，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连雪阳都开始卖产品了，
0: 表示这个受众越来越
1: 多，就受众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可能性格古怪的人就觉得这不潮。会不会
0: 不特殊？
1: 这不特殊，我想要对当最特殊的、那個
0: 其实好像是因为健行跟运动的风气是比以前更好了。
1: 对啊，
0: 对对，
1: 而且因为登山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门槛有点高。
0: 嗯，就想象中就是要穿登山装。
1: 哎、欸，对对对，
0: 或者要有装备。
1: 是、欸，而且可能就我觉得台湾，因为台湾的礁山其实有一些其实真的是需要手脚并用的。 甚至是垂直的，
0: 垂直的，
1: 垂直的，或者是你真的随随便便你就可以爬在山人上的
0: 哦，这样、啊、
1: 那种状态，
0: 抵一下就也下去
1: 就也不要啦，就是不要这样子。哎，我因为我前阵子因为那个跑山兽事件嘛，
0: 哦、跑山兽，
1: 哎，跑山兽就是有去找遗体，然后就是有跟家属、嗯，就家属有给他一些这个搜救金，嗯，对啊，就引发了一些在搜救界的轩然大波。哎、啊，我偶尔也会看一下，嗯，然后我就看了跑山兽的那支影片，我真心的觉得就是，哇哇，一景那叫拱大，
0: 你是爬过一些很危险的。高等级的地方
1: 没有，我其实觉得台湾一些中级山就是有一些礁山就已经蛮恐怖的啦，像我自己哦，我那时候去爬加罗湖，因为加罗湖是要住一天的嘛，
0: 是，
1: 而且要连爬8至9个小时，而且都一路往上嘛，而且我还因为要自己背粮食跟睡袋，所以我大概负重15公斤左右、嗯、然后就往上爬，一路往上啊，往上的时候就往上的时候就刚好同行的带了一只狗，我那时候已经到顶了之后，哎，狼就跳嘛，对不对啊，我想说来蒙姐告诉啊，没想到我就被咬了，
0: 你被狗狗咬，
1: 我就被狗咬了，然后咬出了手，咬了一个洞，这样子。
0: 还有
1: 咬了一个洞，
0: 现在可以这边伤口还在。哎呦，
1: 对啊，就很深啊，那颗有没有？
0: 哎呦，
1: 就咬了一个洞嘛。然后咬了一个洞之后，我
0: 怎么他怎么突然咬你啊？
1: 对，然后我气我的剑起来嘛，整只手就是米姑嘛。啊，我米姑的时阵，嘿，同队的阿伯啊，因为我也是跟阿伯去的，嗯，还有跟前男友一起去。
0: 你都很喜欢阿伯？
1: 没有，我是跟前男友一起去啊，刚好一起参加了阿伯的团呐、啊
0: 哦。前男友，那个时候还在一起吗？
1: 还在一起啦，哦、还在，不然我跟他去干嘛？
0: 想说
1: 就是分手最后的那个
0: 很恐怖
1: 纪念，
0: 哎，前女友约你约前男友，
1: 他就说，哎、欸，我们一起看湖哇，
0: 对啊，这柯南都会这样演吧？
1: 当当当，我呢，
0: 他的杀人的动机，
1: 对，杀人动机，这个
0: 他的狗咬了我一口，我不能，
1: 不是啦，那不是我的狗啦，哦、然后我就被就是其中一个阿伯带了一只狗，然后我就被那个狗咬了，被阿哇揪的金刚揪米姑赶快拿，嗯，可是没办法，因为你下不去了，
0: 对啊，
1: 你下不去，然后。就是很担心会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他们就说好，那就睡一个晚上，隔天一大早，嗯，就非常早的早，你随便吃一吃。我就跟另外一个阿伯就说没关系，你跟我直接下来，嗯，但是我还是就是都背着，大概也是还是背了十公斤，然后就一路非常快速的下，就没有跟团了，因为团大家会可能吃早餐啊，慢慢弄啊，嗯、但是我就不管了，反正我就一路就跟他下去，所以我就跟着阿伯就一路往下。
0: 啊，你的手会疼吗？
1: 对呀、啊，又静起来啊，都发炎嘛，骨也去，都发炎。
0: 还有，啊，有做紧急的处理，
1: 也不也无法处理了啦，基本上就是只能简单的那个生理食盐水消毒、哦、这样。
0: 紧急下山去治疗，
1: 就下山还到了那个罗东圣母医院去。
0: 哎、哦啊，我请问那只狗呢？
1: 就在原地，
0: 原地干嘛？
1: 他也没干嘛，
0: 他没干嘛，
1: 他没干嘛，能对他干嘛？晚上吃狗肉吗？加菜吗？不行啊，不能干嘛？
0: 请问一下他的主人。
1: 他主人就
0: 这他的主人有什么表示呢？
1: 没有什么表示。
0: 他的狗咬你耶？
1: 对啊，而且其实我有问说可不可以摸，但是就是那个阿伯是说可以，但是就是摸了然后就被咬了。他那只狗好像个性有点古怪，
0: 个性古怪。那个性古怪，但我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个主人没有任何的表示？总会说抱，对不起，这我的狗咬了你。
1: 就大概就这样子吧，
0: 就这样。
1: 对啊，就是啊，是啊，怎么会这样子？
0: 有没有赔钱？
1: 啊没有啦，
0: 他得要赔个医药费吧、
1: 哦。我是觉得没关系啦，因为经常跟着阿北的团，我也是觉得不好意思。
0: 哦，真这样子哦。
1: 啊、有时候还吃他们的，喝他们的。我
0: 可是他咬你一口哎、欸。
1: 对啊，我是觉得
0: 差点你就狂犬病哎、欸。
1: 对啊，所以我就赶快下山去打破伤风，还吃抗生素这样。但是我觉得是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0: 那狗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吧，我不哎、欸，应该不在了哦。那个都十，
0: 你跟你前男友，
1: 跟前男友
0: 都有点久了，
1: 很对、啊，已经很久了，10年前的事情了吧？
0: 十年前哦，那个阿伯，你有联络方式吗？
1: 我干嘛啦？不要再联络阿伯，
0: 不是你就问他说，当年你狗咬我一口，我现在想问他现在
1: 我比较想要跟
0: 现在吗？
1: 我比较想要跟带我下去的那个阿伯联络，
0: 那个、啊、怎么样？里面有什么情愫？
1: 没有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很 nice 的阿伯，
1: 对，很 nice 的阿伯，而且就是体能很好。
0: 好吧，你等一下记得阿伯也是不会是听友，
1: 我们都叫他吴大哥。
0: 吴大哥，
1: 吴大哥、哦，想你哦。
0: 吴大哥，欢迎来联络。
1: 吴大哥，谢谢你那天还帮我背，还帮我背了一些东西，谢谢。
0: 一、啊、来要来跟你报恩。
1: 对，啊、有点不好意思，吴大哥。希望你最近都身体健康哦。
0: 一定很硬朗，
1: 对，
0: 一定很硬朗。
1: 是，
0: 不如下来休蛋再来。

0: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1: 吼，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2: 吼吼吼，我来了 ！Panasonic 夏日尤里莎送礼不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八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3: 吼，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4: ！Panasonic。妈妈的美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5月12日前到 7-11 品味 CP Prima 精品咖啡，单笔消费满200送限量花朵吊饰钥匙圈，内附补妆镜，让妈妈随时美美的。还有细致清爽的耶加雪菲，优雅花香融入酸甜果香的层次美味，快带妈妈来品尝。
1: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产品服务拢综合。
8: 阿妹啊，恁家玛丽哦，卡手溜溜，就两个来倒搬厝变扫啦，
9: 袂用的啦。就业服务法有规定哦，伊敢袂当做许可以外工作呢，违规上盖管花15万呢，要给扣废止聘雇许可哦。
8: 啊，亲情倒三工呢，
9: 法律拢有规定，守法哦，才会当让玛丽安心照顾阿公。
10: 拒绝非法指派，保障聘雇权益。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提供。
11: 波多脸播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灰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2: 哎，欢迎再来，今晚酒店还是菠萝笑脸香。
13: 我笑脸金一人，
12: 我笑脸香鸡啊，干嘛干嘛妩媚的声音？
13: 没有，
12: 爬个山而已，在干嘛？
13: 吴大哥
12: 还在讲吴大哥，你去登山是干嘛的？
13: 没有啦，真的是受到这些。叔叔叔叔伯伯们
12: 叔叔
13: 叔叔叔们伯伯们
12: 不要骗外省人
13: 就叔叔们伯伯们祝您身体健康
12: 不要
13: 寿比南山
12: 不要不要卷舌
1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晚辈好久不见
12: 啊怎么啊
13: 对对对对对
12: 哎怎么还有嘟嘟声啊吴大哥打来了吴大哥
13: 快接吴大哥哎不是吴大哥关起来好了
12: 挂断哦，需要你需要接一下吗？
13: 不用不用不用，可以可以可以。
12: 好
13: 好的，
12: 那这个哎，怎么会讲到登山？
13: 对，怎么讲到登山？哎，我们为什么讲到登山？
12: 完全忘记了，我们开始原本要讲什么都忘哦，就是模型啊，
13: 模型啊。哎，你有听过恐怖的模型啊故事吗？想从你这边听听看。
12: 没有哎、
13: 欸，
12: 就是因为模型故事大概都那几个样子。
13: 哎，妈几的？
12: 就是对啊，就是什么黄色小飞侠啦。
13: 嗯，
12: 在那边引导路线嘛，
13: 嗯嗯嗯，
12: 啊、你就掉爬皮给刷卡咧。
13: 哦，或者是什么吃土，小孩、
12: 啊、
13: 小孩被发现在吃土。
12: 对对对、嗯、大概都是这几种吧，其他
13: 种这是一种类型。
12: 对啊，不然就是什么山中小屋多一个人啦、啊，啊，不然就是不好命爱五郎给搞了一游，
13: 或者是什么小孩回来之后就七魂六魄都被吸走了。
12: 哦，对
13: 啊，就是小孩回来之后就从此变成阿呆。
12: 哦，有变成变阿呆是
13: 就是你跟他讲什么未回未搞的影安呢？
12: 哦、
13: 哎呀，啊，就是爱去
12: 修根，
13: 修根，可能嘛爱做国卡，国卡厉害。
12: 哦，有这么严重是吗？
13: 嗯，我小时候听到的都是很严重的呢。
12: 哦，我自己生活中是因为没有看过，
13: 嗯，
12: 没有我遇到这种情景。
13: 哦，所以你哪是讲你问我讲，哪是讲有猴啊拄过几摆？
12: 嗯，你说遇到黄色小飞侠，
13: 拄过几摆，还是讲红衣小女孩？
12: 红衣小女孩。
13: 哎、欸，我英文拢没去背上。
12: 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跟人跟山林的距离是有、
13: 嗯，
12: 是有相关性的。
13: 是，
12: 那你有听过山友们讲这些吗？
13: 我有听过一些原住民的老人家
12: 讲过，
13: 讲过。然后不过他们可能讲的会是比较是打猎那块
12: 啊，那山友有在讲吗？
13: 山友讲的，其实你经常如果去看一些山友版的话，就会有。
12: 那类型也是差不多。
13: 可能不是某型啊，可是会是怪异的事件。
12: 怪异的事，
13: 怪异的事件，
12: 譬如说，
13: 比方说可能会是，那个人在失踪之前并没有任何的异状，也没有任何的表示，然后人就突然离开，这种类似这种事情，
12: 就是本来好端端的，哎，怎么突然脱队？
13: 就突然脱队了，但是脱队的时候，或是谁等谁，或谁怎么样，然后有一个人他要去往返，那。可能就出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那确实在里面，在可能在一些山友版里面有时候会讲到这个，那你会觉得诶，这个还蛮奇怪的。就是有一些无法解释，就是说哪公里有常理的逻辑是没办法解释。对啊，我看过几则有蛮恐怖的啦，但是我其实不大喜欢这样，因为我干妈公大家都是爱山林的人，
12: 对啊，
13: 我就会尽量不宣传这种事情。
12: 因为我觉得我才会觉得说，是不是跟山的关系，人与山的关系，其实还是会取决于你对这些故事的看法跟经验。
13: 对哦，
12: 因为通常是说，你越熟悉一个环境，其实越不会有这一类故事
13: 啊。对啊，是。所以其实我干嘛写安内，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看跑山兽的YouTube 的话，跑山兽其实不断的一直在讲，就是你必须增进你的知识。
12: 对啊，
13: 然后让这些知识变成救命的武器，救命的工具，然后这些知识可以带领你在你发生意外的时候，然后保持某一样的状态，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存活的时间可以比较长一点。对，那我像比方前几年梁胜月代记，他就是跟着他的朋友一起到了尼泊尔嘛，然后他们最后撑了四十几天嘛，最后是女生先过世了这样子。那这个事情之后，也有他们的朋友其实有拍成纪录片，有把它拍成纪录片。那个事情，梁胜月的专访也有在端传媒，也有里面也有一些专访，他有相关的一些专访，然后我自己都有在追。然后你真的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判断，就是说山难的一些判断，其实来自于那么一念之间。那真的跟你像梁胜月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会非常惊讶说，竟然他们可以住在洞穴里面，而且是完全他们的粮食大概只能撑一天吧，但是他们活，就最后梁胜月活到了40至50天。那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体重好像已经狂掉了30公斤左右。然后他们每天用的盐巴，每天用喝的，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去取那个洞穴里的水分。对，那他们要如何靠着陪伴，还有意志力，还有甚至，而且那个意志力包括你怎么样去选取我今天要怎么食用我最后一点点资源，因为盐巴，比方你要吃盐巴，那个盐分我要怎么摄取，然后让我可以继续撑下去。对，那而且因为你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面，你会开始会有幻觉，或是你要怎么去让自己的这个神志保持清晰，然后你的意志是保持清楚的，这件事情，这个都是我觉得是要去登山的人然后你一些基本的知识，像比方说那个离线地图啊，那都是很些基本的啊，它 GPS 的使用方式啊等等之类，我觉得都是需要知道的。
12: 对，你卡段公这在一些状态之下神志会不太清楚。我在想有时候那种山难或者是那个山友版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我在猜有时候可能是当事人有些状态是其他人没察觉的。
13: 对，也有可能。
12: 对啊，譬如公现在比较常会讲到比较对思觉失调有认知嘛。那在以前可能不太知道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这个怎么很怪怪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或者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它跟毕竟跟你日常生活环境
13: 不大一样，
12: 所以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日常行为。
13: 是，
12: 对啊，所以我反而觉得应该是出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
13: 对啊，而且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开始像比方台湾，因为台湾高山很多，所以台湾其实你真的去 去爬一些高山的时候，你真的还是会遇到高山症。对，那这个东西高山症的时候，每个人的状况跟每个人会出现的症状其实也都不大一样。对，那这种症状我没有经验的人，或是没有事先去做准备的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我自己在高山症状态。
14: 是，
13: 好，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做好万全准备，万全的准备，
12: 对对，
13: 然后不要依赖他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说，那些知识应该是自己先有，然后你们大家一起结伴一起上山，而不是说哦，我完全就靠，对不起啦，我嘛干嘛拍谁？因为我以前我因为我就是依靠着这些阿伯跟阿姐啦，所以我对你嘛就拍谁？因为你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没有
12: 准备好，
13: 我自己没有准备好，然后我自己就就是依赖着这些大哥们一起去，我其实是觉得蛮抱歉的，所以我会觉得，当然不久之后我开始脊椎就出问题了嘛。
12: 哦，
13: 我开始脊椎出问题了，那就开始比较少爬，然后又先结婚了，结婚之后脊椎出问题之后，然后其实有小孩之后，我也不大敢爬山，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
12: 怕会有一些
13: 意外，
12: 危险或意外。
13: 确实我自己有几次感受到，我觉得你真的自己一个不小心会有危险，会有生命危险的状态，嘿，所以我自己就比较。
12: 不要把自己置入在风险里、
13: 啊、对，有小孩之后开始就会自己会比较小心这个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脊椎出问题嘛、对啊，但是爬山真的是很好玩，在台湾爬山我觉得是很享受的事情、
12: 你觉得最吸引你的点，
13: 每一座山有不同的景观，然后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喜欢独自运动的人，
12: 独自运动
13: 就是说团队运动当然很快乐啦，但是团队运动、
12: 做个人的运动，
13: 就是我不排斥做个人运动，就是说团队运动有团队运动的快乐，那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做团队运动，他不喜欢做个人运动，他会觉得个人运动无聊，
12: 比如说自己慢跑，
13: 慢跑阿伯就是他很讨厌游泳、因为游泳也是一个跟自己的关系，
12: 对，
13: 游泳不能跟在水里面就是那跟不然有可能喜欢潜水的人可能是喜欢跟鱼一起啦，
12: 你说团队运动，比如说喜欢打篮球，
13: 打篮球一款、
12: 一群人在做些什么事，
13: 对，
12: 或者跟另一个人做什么事，
13: 对，那种团队合作的。但是我自己其实蛮喜欢，那登山有时候其实也不大讲话，登山因为你就累到很喘，
12: 你讲话会累吧？
13: 讲话会累啊，而且你会觉得我现在你要去估你走到山上之后要保持多大的体力
12: 嘛，
13: 呵，对啊，所以我基本上其实是觉得那是一个。因为很长，你有时候要住嘛，要扎营嘛，那你就会跟自己对话。我其实蛮喜欢那个过程的、
12: 真的哦。所以你喜欢看到的不同的景色，跟这个自己长时间跟自己相处的过程。
13: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高敏感嘛，所以就会觉得我很怕场子尴尬。可是我觉得在山上有
12: 在山里不尴尬。
13: 对。
12: 山里是没有尴尬的，
13: 就没有尴尬。我会觉得在山里就是我不讲话，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也没有要
12: 没有冷场的问题，
13: 对，我也没有要炒热气氛。
12: 谁爬山要炒热气氛？
13: 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人，
12: 有这种人。就是说大家爬一爬，他说：“不要这样嘛，大家不要那么安静嘛。
13: 對”对，大家好拘谨哦、喔，干嘛、啊？
12: 我就觉得会有这样的人吗？你有遇过吗？
13: 我觉得应该一些比较。我不知道
12: 干嘛依然都不讲话，爬山很无聊吗？
13: 就会觉得很烦这种人很烦一讲话很烦好啦，所以我自己喜欢登山的原因是这个，所以我其实蛮希望，就是脊椎，就是如果说脊椎状态好一点的时候，
12: 那你现在可以健行吗？其实平地上面健行，都市里也可以做，
13: 可以吧？
12: 我
13: 现在其实就是走路，我现在可能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走路不会痛的时间
12: 哦。对，我是刚，
13: 如果到走路不会痛的话，我应该可以就开始走路
12: 嘛。我自己蛮喜欢走路，
13: 我也是可以。我以前也有跟听友分享吧，我是可以就是从新下班，以前在台北车站上班嘛，就重庆南路上班，然后就走路回新庄、
12: 那个、印书馆那里。
13: 对，我就走路回新庄这样。
12: 哦，从那里走路回新庄啊？
13: 对，我走机车道。
12: 别行我久。
13: 那个时候的脚程
12: 爱几公斤吧，
13: 一个半钟头，大概你40至45分50分钟可以到走到 IKEA 金陵女中，
12: 金陵女中那里，你半路要吃东西吗？
13: 不吃啊，就一直走。大概我大概走一个多小时，一个对，
12: 我那脚程算蛮快的，
13: 脚程很快啊，就是一直走啊，都不讲话，一直走，也没有人跟我啦，反正就一直走，
12: 就是自己。
13: 但我每次走到那个什么什么桥，哎，中心桥啊，
12: 哦，
13: 啊，那时候他那个围栏都很低嘛，啊，他那个旁边那个人行道就边上的围栏嘛，很低嘛，我都惊讲我是不是在边啊有人搞踹，搞惊惊起来，我就
12: 滑
13: 落安尼，就恐怖。我走过蛮多次的，就是我会走很远嘛。哎，欸，那个谁，瑞兰老师也是很喜欢，超喜欢走路的啊。
12: 啊，对哦，
13: 嗯，他会从台北
12: 走到菲律宾，
13: 没有啦，他好像从哪里
12: 细吧，还是南港
13: 松山走到细子，
12: 松山走到
13: 细子嘛，他从松山走到细子，
12: 嗯，
13: 也是蛮厉害的。
12: 对啊，
13: 对，
12: 走路会有一些新发现，
13: 很喜欢走路。
12: 不如想来休蛋蛋奶。

0: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备好你哦。
1: 什么礼物的？
0: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 根本太贵。
0: 买即日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比较炸弹去。
1: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0: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2: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3: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嗯、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

0: 我们来揭晓一下哦，从第一个嘛哈，
1: 对，从第一个开始。如果你选择的是这只兔子跟你说，嘿，今年的你过得好吗？初次见面，我们交个朋友哦。代表呢，你今年的运势跟发展重点就是要整理人际关系，然后透过新的朋友来拓展你的生活圈。去年的你也许告别了一些关系，那今年你想要突破舒适圈，想要透过结交新的朋友来打开自己的视野。其实你身边不缺乏知心的朋友，只是可能你之前都会把一些时间放在工作或是学业上来忙碌，所以没有办法跟他们好好的交流。那今年的话，你可以试着放慢一下步调，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朋友身上，而且可以感受到朋友带给你的能量。这个是选择一的朋友，
0: 所以是把社交部分再重新的把它经营起来。对，
1: 对，可能原本是50%，哎，不是50%，好像有点太多，会不会？
0: 嗯，
1: 社交50%会不会太多啊？那就
0: 50%、哦、
1: 对，因为一看起来就是平时不太社交，可能。然后今年可能要把社交重拾起来，
0: 是社交的部分重新建立。啊，如果你选到说一个陌生的兔子跑来跟你说我有宝物哦，你要不要？陌生的动物，
1: 对，这个跟刘哥一样选 B、嗯、刚才捡到宝物，觉得你会喜欢送给你的朋友呢。你今年的这个发展运势跟重点是开始理财，要活得更有底气。过去一整年你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花钱买快乐，
0: 嗯，
1: 然后你今年就必须来进行理财规划。虽然你也有想过要养成储蓄的习惯，但是这项代办清单可能会被不断的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希望你今年可以开始认识投资观念，可以从理财工具书开始推荐，然后是一些什么投资新手懒人包、分析购物心理学等等这些书籍开始看起，各种内容都值得你花时间阅读。
0: 这我可以理解啦，
1: 他是不是在酸你啊？
0: 就说叫我不要再花那么多钱了，
1: 在限量版上。
0: 好，第三个答案就你的答案了，对不对？
1: 嗯，如果你跟我一样选择 C 的朋友、嗯、C 我们是嘿，我在那边发现一个秘密基地哦，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玩、
0: 嗯、
1: 选 C 的朋友迈入新的一年呢，会开始检视职涯的未来发展性，不是 tricky 的那个职涯，是你的工作的职涯，可能要开始规划下一步的行动。无论你是想要转换跑道、跳槽或者是创业，可能已经初步想过各种选择的利弊了，但是就是目前还是欠缺一些做决定的勇气。选择继续留在现有公司，能让你在擅长领域学习更深度的技能。那选择离开呢，可以转换环境，未尝也是未尝不是一种新的体验，这样。那如果你选择是兔子，跟你说我饿了，我从远方闻到好香的味道，我给我一些食物吧。代表呢，选 D 的朋友，你今年的这个发展重点，还有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请你有意识的健康生活，
0: 有意识的健康生活，就是说不要再乱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1: 对，就是要有警觉，可能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你都不能够轻忽。然后新的一年要学会爱惜自己，照顾自己。那接下来呢，可能要正视一些问题，养成一些身心灵健健康康的。例如说，你可以每天播个大概15到30分钟，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居家运动之类的。长时间下来，身体会有显著的改变。
0: 对，
1: 但讲一讲不会动的还是不会动，
0: 但是你还是要动起来哦，因为他在提醒你的身体出状况了。
1: 是，这个是选四的朋友的心理测验、
0: 啊、嗯，这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啦。当然如果刚好对号入座的话，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说哪有准没有关系，只是娱乐而已，好不好？也不用想太多哦。

0: 餐黄金拍档桂冠沙拉，水煮蛋加上桂冠沙拉酱，香甜滑顺，立刻变身美味蛋沙拉。夹进吐司里，蛋香美味，营养满分，孩子一吃就爱上。蛋沙拉就选桂冠，美味早餐轻松搞定。桂冠沙拉，让早餐变成全家人期待的欢乐时光。
1: 好好吃，我还要。
2: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 100% 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5: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6: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密码。导导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5: 从4月开始，每周四晚上9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0: 今天聊的主题跟大家的生活当中的连贯性蛮强烈的，就说伴侣的沟通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男生好像就是主外嘛，很强势在外面当中去这个打拼事业嘛，回了家之后呢就是养这个家庭嘛，对不对？但是不论男生跟女生哦，在感情脆弱的时候或者是说遇到低潮期的时候是没有性别的差别的，不论多大，比方说我20岁了40岁了50岁了60岁了，我们终究是个人啊，是不管年纪多大，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在低潮难过的时候都有信任的另一半在我们身边。
1: 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呈现出来的状况会是呢，可能对方觉得你很辛苦，然后他觉得你看起来很疲惫，他想要去关心你几句，但是你会把没事没事挂在嘴边，就是可能担心说如果出现脆弱的情绪会把这个气氛搞砸，或者是对方可能也没有办法为你去负担一些什么，但是你可能又平白无故的让他多加担心，所以最后呢这些千言万语的这个复杂情绪就会涌现变成一句说哦没事啦。可是一旦这个没事说出口之后，感觉就是把双方沟通的那个门给堵上了，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探讨这件事情，在伴侣面前真实呈现软弱的状态应该要怎么做才好。
0: 就算说现在已经是个父母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年龄当父母了，对不对？但还是有属于自己当中呢需要另外一半呵护的状态啊。那有些时候当中我们出现了脆弱的情绪，也会担心说哎，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造成了对方的压力，但如果不呈现这些感受的时候，仿佛啊我们彼此当中的关系呢变得很不真实了，那这些压抑有可能哦也会伤害了彼此的感情。那其实我们的諮商的心理师也说到了啊，为什么在关系当中我们要表现脆弱呢，适当的示弱呢？那怎么样在关系当中正确的表现你的脆弱呢？甚至是如果是伴侣展现脆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做接招呢？好，那待会有广播剧部分的呈现之外，也请到是我们的諮商心理师
1: 如斯来跟大家分享。
2: 爱情是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3: 还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资深大人的 N 百种情感困扰，
1: 不怕，都是在打怪升级啦！
4: 我们要一路爱到挂。
5: 老公，您怎么又喝酒了？
6: 啊，没有啦，就几个朋友喝几杯而已啦。
5: 怎么了？啊，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6: 哦，没事没事，你不要乱想。
0: 面对伴侣的关心，你也是常把没事没事啦挂在嘴边的人吗？担心出现脆弱情绪会显得自己特别没用，也担心成为对方的压力。其实在关系当中展现脆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真的很有事。
7: 我是諮商心理师于如斯，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聊聊如何在我们的伴侣面前呈现我们可能比较脆弱的样子。其实在临床上面常常会遇到夫妻他们来做伴侣諮商的时候，很难在对方面前呈现自己脆弱的样子，那回到日常生活中其实更是这样。当我们越在意一个人，我们越容易做一些让对方不担心的事，或者说着不让对方烦恼的话。与其说是为了怕麻烦，不如说我们下意识希望对方可以在关系里或是在生活里可以感到幸福。然而当我们逐渐成为老夫老妻，也许除了希望对方感到幸福，更多的是知道其实他也帮不上忙嘛。与其多一个人痛苦，干脆不要造成对方的麻烦。或者这其实已经是讲好多次的烦恼了，如果一直提可能会让对方觉得啊我真的很没用，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其实烦恼的事情就是夫妻关系，就是对方本人，那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分享了。当我们的内心想法因为这些顾虑而没有让对方知道，没有让我们伴侣了解，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也不好受，毕竟我们得一个人承担这些痛苦，有的时候我们会因此觉得很孤单。然而也许你的伴侣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哦， 当你每一次选择不分享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就离他更远了。当一次又一次的远离，就会造成我们两个人之间即使生活得很靠近，心却无比的遥远，总会有一个鸿沟，感觉啊，我怎么样都跨不过去。也许我们担心一戳破这个鸿沟，我们多年以来的关系就毁于一旦，但其实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要戳破它，而是看见彼此之间的这个鸿沟，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朝对方再靠近一点。如果童年的家、童年的依附关系是我们的避风港，那么要注意咯，到了成年，伴侣的依附关系就是我们共同扶持与前进的肩膀。所以分享自己的困难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将使伴侣看见真实的我们，对方也因此能够展现真实的自己来回应你。这样的爱会让我们更加的踏实，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会使我们的心得到一个很真实的安慰，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接纳真实的我们。然而要怎么分享自己的困难呢？这其实是大部分大家的困扰。也许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开头，像是我没有想要为难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要跟你分享。或者可以说我没有要指责你的意思哦，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感受。也可能是虽然你可能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尝试说出来，其实这蛮需要勇气的。尝试让对方知道，即使我们有这些软弱的事情、困难的事情，但是因为对方是要跟我们共度一生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对方知道。那如果你听到你的伴侣在跟你分享一些其实很困难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用着急去评价或者帮他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试着直接回应他的感受。你一定是最了解他的人，你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可以安慰他。也许可以是你一定很痛苦吧，或者这真的很不容易。那如果不知道说什么，其实有一个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握着他的手，或者你搂住他的肩膀，给他一个很温暖的拥抱。这些行为其实就是在告诉他，我在这里，我听见了你的话，我会陪着你。

0: 中午十二点，克利 CPX 智能隔热纸，高隔热不反光，世界超跑指定张贴，品质从不妥协。
1: 波多联播网八波98.5，波多行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

0: 当数据无法解释疲惫，心灵找不到节奏，健康不能只看健检报告书。
1: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从大脑、生理到心灵，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0: 现在换个角度看大脑，让医学走进心里，让科学充满温度。欢迎收听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 大家好，我是方世勤医师。我们进入人生学，人生心理学，镜子与网子。镜子与网子是完美沟通的两大利器。我们在社会上总是要讲话嘛，讲话就是沟通啊。那不能够一张嘴口无遮拦啊，那心直口快啊，必须要有所规矩啊。那这两个规矩呢，镜子跟网子啊，就是两大利器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来。第一章啊，我们来先来讨论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讲话。你有看过动物这么爱讲话的吗？就我们人类爱讲话，人类为什么要讲话呢？因为啊，人类是从猿猴类的动物演化来的。那以前呢，有一种叫狮尾猴啊，狮尾猴呢，在这个非洲的大草原上啊，他们是群居动物啊，所以彼此之间呢，会互相理毛啊，整理那个毛发啊。如果抓到一些那个狮子啊，那直接就吃了啊，那帮人家理毛对方会觉得受到服务啊，所以养成一种尊卑的关系啊，伦理的关系啊。那有时候一群那个狮尾猴聚在一起他们除了手在忙以外啊，他们为了要跟其他的狮尾猴打招呼啊，就会发出声音啊，好像是说对我在这里你好之类的彼此之间用声音啊做打招呼的模式啊。这就是人类或者说猿猴类动物啊发展出语言最原始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呢，人类为什么要讲话，就是为了跟别人打招呼，这把它叫做声音式的礼貌啊。那现代人呢继续沿袭这样的习惯有人呢每天早上都会传早安读给你礼貌的啊，这把它叫做数位礼貌啊。那你知道在那个狮尾猴啊这个狒狒当中这个理毛的时间呢在他一天里面的五分之一啊 ,20% 的时间呢都来做社交的活动啊，一只手在理毛，然后嘴巴也没有停的你好你好这样子啊。那我们人类一天里面也用了 20% 时间，每天都花两三个小时呢在跟别人做沟通啊。那 LINE 里面常常传来传去的啊，早安啊，在忙吗，好不好啊，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的。我们一直也在跟猿猴一样做数位礼貌，占了我们 20% 的时间。那我们人类讲的话里面根据统计啦讲那些工具语言的比如说这东西放在那里啊，我中午吃排骨便当啊，这个要200块啊，这叫做工具语言啊。这样子的语言呢只占了 30% 啊。我们每天讲话不是为了要去讲事情的，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所以社交语言呢占了我们语言内容的 70% 啊。最近好吗，你妈妈怎么样呢，你头痛好多了吗，礼拜五来参加聚会啊，这一种跟人际有关系的叫做社交语言，占了70%啊。那我们人类的群体生活非常重视语言的连结啊，语言呢把我们绑在一起啊，难道我们还比手势而已吗？所以连狮尾猴在非洲的草原，然后到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里面都用语言来连结。连结什么呢？他常常要招呼别人的存在，比如说有人走过来的那你要打个招呼啊，你好啊I see you 啊，I see you I see you 我看到你了，总要打个招呼吧，招呼别人的存在。那有时候表示自己的存在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I am here 哦，所以别人的存在跟自己的存在用语言来做代表。那我们平常哦，日常聊天啊，哦，都在聊些什么呢？今天要吃什么便当啊？哦，要团购吗？哎，收到收到，谢谢。哎，好的。哎，这平常哦，我们 LINE 里面都有这些短词的用语啊，这叫日常聊天啊。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 harsh 的陷阱沟通呢，比如说啊，你太自私了，你什么意思啊？有空吗？爱不爱我啊？这叫做陷阱沟通啊。这时候你的雷达就要打开了，哦，不要傻傻的随便回答啊，把你的雷达打开了。那日常聊天哦，你的沟通目的是什么？日常聊天沟通的目的就是在促进沟通的效率。你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啊，别人来找你沟通，你就用别人的存在作为主体性，你不需要为了这个时候去彰显说，哎，我的主体性不能够被忽视，不需要多此一举，哦，直接用别人作为主体性，以别人的方式来配合，这样可以促进沟通的效率啦。但是遇到陷阱沟通，摆明的就是要来坑你的，要消灭你的主体性的，这时候，哦，你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你不能一点一滴在流失自己的主体啊，哦，就不见了啊，被 add 压到底了啊，所以这时候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来看看日常聊天哦，要怎么聊啊，要怎么跟人家来沟通呢？日常的部分哦，重点就是你要藉由这种很琐碎的简单的沟通，把自己讲的跟对方是家己人啊，自己人啊，讲得像自己人，就是日常聊天的目的了。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最喜欢谁啊？哦，有人说，哎，我很喜欢 Black Pink 啊，啊，哦，我很喜欢谁谁谁啊，你最喜欢谁？我跟各位讲啊，只有一个答案啊，你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啊。我们都只喜欢自己啦，因为自己跟自己最熟悉啊。你出去外面交朋友哦，你会看到说，哎，这个人的讲话、兴趣、哦、态度、口气跟你很像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他。为什么去喜欢他？不知不觉喜欢他，因为他就是你自己嘛。所以你看这个魔镜哦，啊，有一个皇后问他说啊，魔镜啊，魔镜，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那镜子只会反射啊，所以就会看到自己，所以呢，永远都是自己。好，所以魔镜没有什么本事啊，它就是帮助你看到自己而已啦。所以最喜欢谁？就是自己。当你去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啊，哦，比如说有人在跳舞哦，哦，那跳舞跳得这样歪七扭八的啊，那你的大脑哦，看到这个人在跳舞，有一群细胞叫做镜像细胞了，好像镜子一样，会把别人的动作在大脑里面相关的细胞重新放电表演一遍。那大脑里面呢，这一种哦，重复别人的行动啊的动作啊，哦，会让我们去做比较。如果我们平常就是这样跳舞的，那你遇到一个人跳得跟你一样的，哦，好像是孪生兄弟姐妹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解读为这个敌人啊，自己人呐，啊，我们是自己人呐，啊，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让对方喜欢你？你就是要跟他一样嘛。我们喜欢跟我们一样的啊，你要让人家喜欢你，你就是要跟他一样。所以呢，一句话，我们喜欢跟自己聊天呐，啊。所以以前有一首词哈，哦，众里寻他千百度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哎，这个栏杆处哦，却在自己的心里啊。所以我们只喜欢跟自己聊天。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哦，比如说呢，你有一个好朋友，哦，我们叫明董好了，哎，这明董哦，哎，写 LINE 给你哦，这个四平八稳的哦，写说方医师打搅了，不睬啊， 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希望能听听你的专业意见啊，不知是否方便。好，然后就开始问了，有劳你的万分感谢，祝顺利平安。哇，有时候你会收到这种哦，很像公文一样的这个 LINE 里面的问句啊，哦，有头有尾的啊。那另外一个叫雅姐好了，哦，你有时候会收到雅姐的 LINE 哦，哦，他会写啊，拍谁哦，拍谁哦，这是台语版的谢谢啦，好的好的，好，哦，这个有点甜呐，啊，哦 ，XD 我以前也不晓得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哦，那代表一个笑脸呐，啊。然后他会写什么呢？最近我收到哦，写笑鼠啊，笑鼠哦，哎，这个真的是有趣哦，台语版的笑鼠这样子。然后有一个 www， 这 w 哈，哦，就是那种在微笑的表情吧。所以一排 w 哈，哦，感觉就像草一样啊。所以写草哦，有时候也是代表笑脸的，真的是无限的延伸呐，啊。那有时候会用一些比较那个酷的字啊，比如说顶哦，代表同意啊，顶好棒这样子，顶很锵，好，哦，很锵，哎，表示很厉害的意思，哦，还会写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啊，这个什么谢啦，哦，这是什么意思？哦，赞哦。总之呢，这个会很，有些人会有很多贴图啦，哦，一排贴图这样子，哎，你遇到这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的人，哦，你要怎么处理的，哦？假设你要处理明董的问题，那你要好好的回答啊，哦，你要写说明董你好，你客气了，哦，我的荣幸，在下才疏学浅啊，当尽力回答。你要模仿明董的口气来回答啊，你总不能写说哈哈你随便问，你在明董写的这么的标准正式，结果你写哈哈，哎，你随便问，哎，这样子，哦，就牛头不对马嘴了，气氛不行。好，然后人家说有劳你的万分感谢，祝顺利平安，你就要写说希望有帮助，万物客气，祝平安顺利，哦，直接抄句型，啊，你总不能留一个字说顶，嘿，这样子呢完全，哦，就是明朝的人跟民国的人在讲话在聊天，啊，这样子是不行的。所以镜像聊天法，哦，镜像聊天法就说你要当镜子一样，然后把他的语气句型呢重复一遍。那我们来分析这个对话，帮医师打脚的，那你就要写明董你好，不才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你就要一句一句回答，您客气了，哦，希望能听听你专业的意见，那你就回答我的荣幸，不知是否方便。这时候你就要提到啊，在下才疏学浅啊，当尽力回答，哦，哇，这个对应的多好啊，好像人家在写春联一样，哦，这个一句对一句的，那人家说有劳你的，你就说希望有帮助，万分感谢，万物客气，祝顺利平安，祝平安顺利，这样子的对应，对方一定一听这个底人啊，好感油然而生啊，这重不重要？你日常生活，哦，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对应，啊哦，你成功一半，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过来的。所以重点来了，哦，今天的镜子聊天法，镜像聊天法，重点就在这一章，哦，对方在跟你问答，有主持你就要有主持，比如说有人讲话是没主持的，哦，你好吗？有人说好吗？哎，可吗？哦，没主持的跟有主持的，你要对应啊，你也不要过度的礼貌啊。哦，那对方有抬头的，哎，比如说方医师好，那你就要写明董事长好。哦，人家有给你抬头，你就要给人家抬头啊。哦，不能够省略的啦。有人很重视这个的哦，用词风格。有人呢很礼貌，哦，文绉绉的啊。有人呢很有自信，讲话有霸气啊。讲话有霸气，你也给他霸回去啊！大家都有霸气，哦，很直接啊，不是去伤害人的霸气哦，是那种有自信的，说一就一，说二就二，那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那有些人比较感性啊，还会带一点文学用词呢。这时候你也来学他一点文学用词啊。那有人不喜欢啰嗦， 直接很有逻辑的，还像条列式的哦，一等等等，二等等等，那你也学他一点点点，二点点点啊。那有人看事情哦，喜欢宏观的，大方向就好。那你也来个大方向，他跟你大方向，你讲细节，那你就没有对上这个频率了嘛。那有人喜欢细节哦，你就给他细节。所以总之啊，这个用词风格哦，你直接照抄模仿啊。
2: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现在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4: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5: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4: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5: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健康联盟有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10: 全垒打！
9: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11: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12: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0800-00-9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3: 波多联播网8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4: 波多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15: 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那再来，有人锯子呢是长锯，哇，乐乐等啊，哦，舍不得断啊，你就学他长锯；有人喜欢短锯，你就学他短锯。哦，好的，谢啦。哦，就这样，你就学好的，谢啦。有人喜欢多锯，哇，好几个锯子，那你学你就给他多锯；有人少锯，我们就少锯。人家如果给你发5个锯子啊，你只回答2个锯子或1个锯子。你直接给对方降维度啊，降阶了啦，这有点要熄火的意思，你知道吗？哦，故意让这个对话开始熄火，人家讲5句，我回1句，就是我要熄火的意思。啊，人家呢，这个内容转得快，你就跟得快；转得慢，你就跟得慢。最后啊，这个人家喜欢用文字的，你就用文字，没有贴图的哦。结果你给人家用贴图，那这样子不是在他的味道上。那有人喜欢贴图，你就回贴图，那会觉得这样是自己人的。那最后回应的时间哦，有时候也可以掌握。如果他今天回应你哦，哎，一天两天才回你的，你也可以给他等一天两天啊。哦，这是细节啊，有点攻心为上的，所以这一章很重要啊。你在社会上会做人哦，觉得让人家觉得说，你是讲到他心里面的，这就是方法，这就是规矩。所以镜像聊天的双人舞，镜像聊天的双人舞，哦，效率高啊，因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啊。这什么时候可以这样讲话？在做技术性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彼此之间讯息交换啊，买卖协议啊，你要卖一个房子，卖一个车子， 你干嘛还要归那个自己的风格啊？你就学人家的风格哦。啊，再来情感深啊，什么叫情感深？你今天有人要跟你诉说心事啊，要做情感性的沟通，要倾诉，要諮商，心灵諮商，心理諮商。这个时候呢，你也要模仿他的风格啊，你不要在那觉得卡卡的，你觉得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跟自己在聊天，这时候心里的话才端得出来嘛。所以呢，我们平常日常聊天哦，不是强调你个人主体性的时候，一个主角就够了啦，收起你自己的主体性，让对方当主角。比如说这个卖车子的技术性沟通的这个售货员哦，然后呢对方就说啊，诶，这个你好，我想要买车。那对方说你好，你也要回你好啊。那你就说你好，没问题，来，我来尽力替你介绍哦。你可以多讲一两句，要把气氛拉起来啊。人家讲两句你回两句，诶，那个是平等而已。人家讲两句你回四句，那就是代表你对他的尊重跟礼貌。人家讲四句你回一句，就是有点不屑人家，开始要降温了哦。这是这个规矩啦。然后呢，情感性的沟通啊，在倾听啊，哦，然后呢，那个有人说啊，我真的很难过啊，哦，啊，你也不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啊，乐乐等，人家讲我真的难过，你就说啊，我知道你很难过，大概就这样就可以啦。因为重点是人家要讲的话，不是要展现你个人讲话的风格啊。所以日常聊天呢，就像镜子一样，直接照抄模仿。这样子做齁，有效率，情感深，自己人。第三章，陷阱沟通。陷阱沟通就不是这样子的哦。陷阱沟通就是要找回自己啊。平常齁，我们活得不像人一样啊。陷阱沟通齁，就帮你找回自己啊。平常情绪问句跟黑洞问句齁，就是来考验你的。就是要时时刻刻一点一滴消灭你的主体性啊。你看这个年轻人啊，爆头啊，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啊。里面有像魔鬼一样的，用喊的用骂的。里面也有笑脸人欸。哦，笑脸人这个笑里藏刀，这个有时候也是很凶险的齁，哦。所以这个情绪问句，黑洞问句，让人啊不得不防啊。我们一般齁，哦，看到陷阱问句齁，哦，没有人可以处理好陷阱问句的啦，没有人可以处理好啦。你有时候真的要去跟人家玩那个陷阱哦，你情绪来，我情绪去的，看谁比较会吵架，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啊，哦。所以没有拆掉陷阱的专家，哦，这个有一个女生啊，看到那个捕兽器，哎，这是捕兽器哦，这是陷阱哦，想跟这个捕兽器玩一玩，故意去弄这个捕兽器。看看会不会怎么样，不小心就被夹到了。所以呢，真正哦，陷那个情绪的专家哦，就是避开陷阱的专家。看到捕兽器的，我雷达开得很大，我直接绕过就好了啊。光是绕过哦，就是本事的，知道吗？不是要拆掉捕兽器才是本事啊。所以第一个哦，最核心、最核心的知识就是，千万不要回答错误的问题啦。方医师告诉大家齁，错误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的答案的啦。错误的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要问题是不对的，就不要回答。谁叫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有人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方世清。你干嘛回答？你应该问说，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名字？应该是这样吧，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有陷阱的沟通哦，你要做到这三件事情。你雷达要先打开啊，你连发现都没发现，你怎么样去应付呢？你傻傻的就跟了啊。所以要发现情绪黑洞的问句。情绪问句好了解，黑洞问句哦，还要真的要打开大雷达才知道啊。不用回答情绪的内容啊。不用回答这一招哦，很难啊。因为你都喜欢顶一下顶一下来代表你的人格，对不对？我跟你讲，一顶下去齁，这个情绪之火啊一直堆积啊，到最后都是爆发的。那再来回而不答，黑洞问句啊。 可以回啊，但是不要答内容。哦，你在忙吗？你就说哦，我在看书。那到底是忙还是不忙？哦，你在忙吗？我在喝水。啊，喝水到底忙不忙？哦，这个回而不答啊。那这个非情绪跟非控制的部分呢，哦，你倒是要回应的，啊。你总不能当时那个哑巴一样嘛，什么都不处理，那也不是什么沟通的专家啦。能够这个避开哦这个情绪内容跟黑洞内容。但是回应非情绪跟非控制的内容，那就好像有三遍的滤网一样，你第一遍把它滤过，然后只剩下中性的东西呢可以过去，你直接宣告那一场参会我不能去，宣告咯，那对方还不死心，继续情绪勒索，这时候呢你继续宣告，但是甜一点没关系啊，很不好意思啊，最近真的太忙了，那一场餐会你们好好用餐，我不能去，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到第三次啊，对方还纠缠不清，你直接给他结论说：好，这个我真的不能去，太遗憾了，谢谢。三次中性的筛检，这个网子啊，筛了三次以后啊，理性一阵子啊。有时候呢，人家想要跟你找你吵架，你知道，那或者想要控制你啊，操弄你啊。经过你三层的滤网啊，它也会变成理性一阵子啊。对，这叫做三辩原则啊。宣告、亲切、结论，事不过三，不要四轮、五轮、六轮，这时候会被人家看破手脚啊。所以呢，答案就来啦。所以呢，一个情绪问句跟黑洞问句背后真正要操作的就是主体性。主体性要怎么得到主体性呢？你只要知道这个不要有问必答或者是回而不答，这就是主体性的这个维持。那要有礼貌啊你因为你不想吵架嘛，你不是用冷暴力的方式啊，所以呢说谢谢说客气的这种东西都不怕多的啦，你多人不怪啦谢谢谢谢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再说再说很忙很忙。

的啊。哦，你比如说，哎，对方说，哎，这车子怎么卖？那你说，哎，你这态度不对啊，你要先跟我问安，然后我才跟你讲啊，这些都跳过去了。好，情感沟通也是一样，对方才是主角啊，你把镜子摆好，当做一面镜子，所以日常的镜子。那陷阱的网子，你看，有人要准备跟你吵架，你就设一个网子，只有中性的才会过这个网子。这些情绪都被挡住了，黑洞问句，你也是一样，面无表情的回答，有事吗？哎，哦，谢谢啦，不用客气啦，哦，黑洞问句直接滤过啊。所以在沟通的桌子上哦，方医师跟你讲啊，一个人就够了，不用两个人啊。什么叫一个人就够了？如果是日常沟通，你就模仿。你就这个照抄，招呼别人的存在啊。但是遇到陷阱问句，你就要表示自己的主体性，不要让人家看无假告搞啦。所以表示自己的存在，要么就是别人存在，要么就是自己存在。在沟通的桌子哦，一个人就够了。完美沟通的两大利器，一个就是网子，一个就是镜子。平常用镜子，遇到问题用网子。哦，这大概是哦，方医师整个悟出来的人生道理啊，非常的精彩的哈。这、哦、我也不是一个会沟通的人呐、啊，哎，也是很容易生气的人呐、啊。但是气无好气啊，你要人生过得自在哈、哦，不管在家里、在职场，不管是对平辈、对长辈，你就拿出你的镜子跟网子，保你平安呐、啊。台湾最近哦，经济不错。然后股市啊一直在飙涨啊，那大家过得吼、哦、真的也是，很甜这样子的吼、哦。不过还是有一些弱势的族群啊，我也在讲年轻人这一块啊吼、哦。年轻人如果投胎不是很顺利吼、哦，家里比较一般般，那出来社会工作啊，赚个3、5万，那有些住在家里啊，因为在外面租个房子，哦，北漂来台北的，房东就拿走一半的，所以生活啊会比较拮据。所以有时候看不到，看得到社会在进步，每个人赚得油滴滴的，那自己拿不到，心里哦会有不平衡的。那政府哦应该要多多的照顾到这一群年轻弱势族群呢、啊，年轻弱势族群，比如说租房子这件事情啊，这就很严重啊。你辛辛苦苦赚个4万，就房东拿走1、2万，2万哦。那怎么有人敢去结婚生子啊？所以这个事情哦，不可小看啊！哦，方医师在这边继续呼应的、啊。然后台湾这个大家都很认真上班啊，表现不错啊，哦，也是世界的科技重镇啊。结果我们的政府啊，现在在宕机啊，哦，那立法院呢也不晓得在想什么，直接昏迷瘫痪啊，不晓得要搞到什么时候了、啊、哦，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欸。一个人的恨。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大到直接要瘫痪宕机呢？真的是搞不懂。大罢免的时候，大家都可能还没想到会玩得这么大，对不对？那就给你玩这么大。好、哦，希望这样的过程能够唤醒哦，整个台湾人哦，大家呢，这个要好好卷起袖子做事的了。好、哦，全世界都很看重台湾，反而台湾自己啊，在这边胡搞瞎搞，直接瘫痪哦，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好、哦。OK。

0: 输赢，对不对？他每科都考到97、98的，到底要怎样啊？一定要99、100，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常常都是被家庭气氛影响，家庭气氛影响。哦，所以我看哦，这个人设设得太高哦，这个妈妈自己也要考虑啊，多跟他分享一些看不见的价值啊，把 price 收起来，多讲一些 value 啊，把价格收起来，多讲一些价值啊，哦，多多去称赞这些哦，美德啊，哦，快乐啊，开心啊，这些东西哦，一般哦，这个学校跟老师啊，社会啊，没有那么的重视，妈妈爸爸来重视，你小孩子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啊！啊，你偶尔假装哦，他还不信哎，你装个几年哦，他还真的信了。OK， 做这些事情吧。下一题，小美有提到哦，家人有思觉失调症，怀疑自己被人监视啊，有人要搞他哎，请问可以给患者观看方医师频道的内容吗？嗯，当然可以啊，反而会不会让他感到困扰呢？他还没有病得那么重之前，他还有理性，所以他会看得懂脑袋里面呢在进行些什么事情，所以他多了一层可以保护自己的功夫哦，增加他的理性理解，这是绝对有好处的啊，而不是哦马上自己脑补一些神秘的事情哦，卡到音啊，外星人来啦。哦，然后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这些事情呢、哦，就是因为发生了奇怪的感觉，然后自以为是的解释，那搞到自己哦，大脑都被鬼等鬼周都可以翘起啦，都可以淘汰起啦。所以呢，让他先理解看到方医师的影片是好事。哦，他怀疑自己被人家监视，有人要搞他，哎，这个很多人故事都是同一个版本啊。哦，那这个见怪不怪了哦，所以要让他了解，你没有很特别，你的路径、你的表现，跟那些思觉失调症完全就是一个样的。尤其是家里有思觉失调症，它是一个高遗传的疾病哎，它的多巴胺体系，整个家族啊，大家都带着这些基因呢，很容易出错的呢。那你出错之后走得太远，回不了头呢。所以一起哈、哦、盯住这件事情 ，OK， 用知识，哦，用知识，哦，来打败这个生理的因素，还要跟医生配合啊。到某个程度，该吃药的还是要吃药啊。哦，来下一章，来谢小姐哈、哦，我弟弟出狱了，常用生病、家事跟借钱不断的施压指责，最近跟我借钱，我因为手头紧，没办法借他。他就情绪勒索，翻旧账，骂我记仇，还威胁要断绝关系。面对这种借不到钱就抓狂、无法沟通的家人，我该怎么回应比较好？还是那两招啊，哎，避开情绪的问句，弟弟会用情绪勒索，难道你可以讲得很好吗？你可以回答得很漂亮吗？让他很舒服、很满意吗？根本没有这种专家，你只能够避而不语。你不要去回答那些情绪的那个内容，你只能够真的回答说，姐姐最近没有钱，姐姐最近真的没有钱呢，也就是没有钱、哦、但是如果我有多一点的时候、哦、我可以到时候再考虑、哎、我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一笔钱，我们再看看你、哦、用这一种、哦、很直接实在的带一点甜的，但是不要甜过头的说法，回答借钱的这一部分，其他一概不回答。哦，
1: 好，以上跟各位分享，谢谢。
2: 精彩节目不。

0: 是在分享减重，其实我们有一个很 nice 的一群朋友，你知道每个人每次去的时候都说啊 Summer 你来了，嗨你好，从下到上，你知道从一楼二楼三楼就每一层楼看到你都很非常的欢喜。
1: 对呀、啊，当然啦，
0: 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哎，我觉得那种感觉好温馨哦。
1: 大家知道你的学生也都很优秀，
0: 对、啊、对, 对, 对，
1: 然后大概我怀疑啦，他们在做理疗的时候就
0: 会大家就互相聊天，
1: 对，互相聊，哦 Summer 讲，
0: 哎呦。对
1: 对对，类似这样子。
0: 对、嗯，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把我就 Summer 可以跟黄爱玲的这种快乐的感觉，我们不会吝啬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也想跟我们一样的皮肤，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亮？就好像很多人会问黄爱玲说，为什么她的脚这么的直？这么的细，还可以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因为它有肌肉
1: 跟营养有关系，
0: 然后它的肌肉有扒住
1: 对
0: 它的骨头，
1: 没错。还有一个从今天开始哦，
0: 对，
1: 听到节目的各位，不管是男性女性，我都鼓励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爱你自己。
0: 嗯，怎么爱？
1: 往死里爱，
0: 往死里爱。
1: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你算一算哦，好，我用我自己算。我们在人生的日子，我跟 Summer 我们都剩不到20000天，很残忍哈、哦、一个人你仔细算嘛，因为我数学还可以、
0: 嗯、
1: 一个人一辈子就算活100岁、
0: 嗯、
1: 那你也只有35000天，
0: 是、嗯、
1: 然后你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过了一半，今天听到节目的基本上都过了
0: 过一半，
1: 要么走了1/3，要么走了一半、
0: 嗯、
1: 走了一半就剩下10000多天，
0: 嗯，
1: 这10000多天如果当钱花当拉卡用，
0: 嗯，
1: 就更得不起，
0: 是啊，
1: 所以你剩下的日子你还不好好的珍惜，
0: 嗯，
1: 或者是好好的用力的对待自己，那你怎么对得起自己？
0: 所以我要好好的爱自己。
1: 10000多天哦，
0: 好、我要打电话给你，10000多天的日子里
1: 是
0: 只有你孤单的小房间电话陪伴着我，那我要打你电话，
1: 好，电话是04-2473-8020，2473帮你爱你，10000多天，好少、哦。
0: 我们从来没有抱电话抱得这么悲伤过，是因为我们对我们人生感叹。但如果在此感叹同时，你也愿意为你10000多天做点什么，来吧，04-2473-8020。史上黄爱玲养师没有抱得这么悲伤，再见，
1: 我觉得很好笑，
0: 很悲伤，没办法，10000多天，看你要不要打04-2473-8020，
1: 疯了！
0: 哎，你这录太好了，好感动哦，
1: 好感动啊！
2: 早吹台湾的香味，
3: 早吹台湾的香味，
4: 早吹台湾的香味，
3: 报道干嘛的呀？
1: 我不爱了，那你啊，来这干苦了。
5: 轻松阿伟，
1: 都走不去啊啦，我就介意讲。
5: 不你嘛，甲目屎甲鼻屎小擦一下，倒找一下。
1: 伊就是照好啦，吼、哦。为伊吼去用救援了，我得一直甲关注呢。超过3天的时间，想袂到伊去用这个狗啊，杀死死翘翘，好难过、
5: 哦。等等者，伊甲目屎这個小老虎有啥无共款？
1: 九号石虎 AKA 马的三猫，这是一只好不愁温哦，无限惊喜跟地血的传奇石虎，你办办？
5: 我嘛真爱这个石虎啊，但是无花咯，伫这豆枣这位吼 ，Super Star， 哎呀，啥叫这名？
1: 嗯，算不知道讲吼，在2021年，伫后龙，我发现到这只吼，无爸爸、无妈妈的九号 baby， 啊，伊规身骷髅跳蚤呢，所以讲给它命名叫做豆。
5: 哦，爱情啊，按照传奇啊嘞，
1: 也放大自然了哦。哎，我靠，大家已经超过3天的时间呢，所以好难哦。一旦更加熟悉这神秘物种，而且有发现到过去唔捌看到潜在威胁
5: 哦。
1: 这个豆藻哦，总共哦，去用育幼5次，有2次失败，是因为吼咱人吼焚烧了农地，包括讲咧，把这个大条水搞阿无水泥化，更加咧，伊是头一只去用发现枪击过体内有铅弹的酒。
5: 太过歹命了吧。
1: 嗯。

0: 掌声。
1: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年度最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灵魂深处的呐喊。我的心歌，阮爱你袂去。

0: 高鬼吹功时代创意。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波多连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5: 波多连播网是咱的电台。
6: 来来来，来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到了黄爱玲营养师的上身时间，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有时候我们很喜欢那个调皮的营养师出现的时候，
7: 不行，这个只有晚上才能出现
6: 哦。那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有多适合。
7: 你开着双 V 肚子去顶着方向盘，你累不累？你挂着 LV 包包，包包里装着胰岛素降血压药，你苦不苦？
6: 苦。
7: 你蹲几十万的马桶却拉不出来，难不难？
8: 好困难。
6: 营养师，你讲的比我想象的还好。
7: 完了，我又中招了。没事。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最接地气的营养师黄爱玲。所以我们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7: 是的。
6: 欢迎来到了每个礼拜我们会出现一次，那么在 Summer 身边邀请到最接地气，有听众说他是营养界的教母，但他说不，我叫幸福的
7: 营养师。
6: 我们欢迎黄爱玲。
7: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黄爱玲现在有上升或非上升模式呢，都取决于她的音调。如果她很 Q 的话，就是非上升模式。
7: 嗯，
6: 对，那她就会讲一些很有趣的话。
7: 是，你要我说什么？
6: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嗯、你觉得跟我合作这节目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7: 哦。最大的成就感是很多的听众哦，透过节目了解营养，熟悉营养之后，把他原本的三高逆转，不止肥胖逆转，我们都说肥胖是我们的标配，那他的三高包含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的慢性疾病，还有慢性疲劳，都可以由不好的状态逆转到非常的理想，我觉得这个机缘，我非常的珍惜。然后这个机缘也是可以跟 Summer 哦，就是共享，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成就感。
6: 换一句，爱玲营养师常说一句话，哎，我跟你讲，那个血压，你知道吗？降了，那个她老公啊。回去啊，表现好，他老婆笑了，
7: 对，
6: 对不对？
7: 啊，这都我常常会传一些个案给你嘛，那你也看得到他们的个案的经验啊，然后个案的成就。
6: 听众进来，然后那脸啊，从来没笑的。
7: 对哦，你讲那个冰棍先生，
6: 你把他取名叫冰棍，
7: 对，因为他的手摸起来是冰的，
6: 他是男生啊，
7: 他是男生，比女孩子的手的温度还来得低，因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
6: 嗯嗯，
7: 然后透过营养的调整，大概差不多第二周之后开始温度就有慢慢的提升，然后我大概前后大概摸了他两三次，不多啦哦，大概就觉得哎他有在进步，可是我觉得进步最大的是他的情绪。
6: 怎么说？
7: 他本来就是笑不太出来，而且不止不笑，还会很典型的，就是你只要希望他配合的一些行为模式，或者问到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的时候，他会皱眉。他一个门诊下来，刚开始会，我记得会皱眉大概十几次，
6: 你看这么仔细，
7: 很明显啊，就小房间嘛，
6: 是
7: 一对一的咨询嘛。那后来发现，哎，他随着回诊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皱眉的次数也下降了。印象中到第二个月，他笑出来了。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笑过，然后因为我很好笑的营养师，我会逗学生，
6: 心很低嘛，你也会逗人家，
7: 对，我很喜欢逗他们，然后讲笑话给他们听，可是这个冰棍先生刚开始大概也不懂我的幽默，
6: 对，
7: 笑不太出来，可能应该他的心情也不太美丽，哎，没有想到大概当蛋白质、当脂肪、当微量元素、矿物质吃够了之后哦，居然会那个笑点就变低了。我忘了我讲什么事情，反正他就是常常经常性的就会笑出来，或者隔着口罩我都知道他心情很美丽。
6: 哇哦，这问题不是个性的关系？
7: 不是，他后来当然我懂，我知道为什么，然后他有发现他这个点跟以前不太相同，就是说他以前好像觉得人生好像就这么过了，然后身体也不好，然后心情也不美丽，然后睡眠品质也不好，反正他身上就是有酸有痛，有一些慢性疲劳很严重。那后来没有想到当营养的状况理想了之后哦，他突然觉得人生变得好像无限美好，连他的岳母跟他的太太，就当初介绍他来是他太太嘛，他太太担心先生嘛，都有很明显的发现他先生的进步。
6: 所以从我们今天听的几个案例当中，你身为一个营养师，在你把这些人带来到了营养的小房间，你会最关心的会是从哪里切入，然后让他们人生可以先从第一步开始把地基打好？你会怎么打地基？
7: 我通常要先评估他的体重是不是理想体重，因为肥胖是万病之源，所以当他的体重体脂率超过标准值，可能 10%、20% 以上的时候啊，我大概就知道说这个人会有一些潜藏的慢性疾病啊，不管是不是在数据上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都要协助他，所以我会先从体重体脂肪下手。那在这个减重减脂肪或者增肌减脂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后三个月后的血检报告慢慢的就会由红翻蓝。那至于营养的铺垫，就是我们通常在门诊会协助学员把一天该摄取的蛋白质把它补充足够，然后再来脂肪，然后最后面才是根据活动量来补充碳水。我刚刚讲的蛋白质、脂肪跟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一天最主要的一个三大营养素，剩下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哦，就是要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协助他补充。那我跟 Summer 在之前的节目有一直提醒大家，你记得吗？我们有一个就是翻转的饮食金字塔，就是美国的饮食金字塔在今年2026年的1月7号彻底的翻转，由本来的60%-65%的碳水翻转到后面认为应该把蛋白质跟脂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啊，我们叫做翻转的饮食金字塔。当然美国有他们的背景啊，他们希望他们的卫福部长希望美国的民众因为金字塔翻转了之后可以把慢性疾病跟健保的支出降到比较低啊。那我们门诊其实在20-30年前哦，只要开始有营养门诊，我们的饮食金字塔早就翻了。所以我们在门诊很注重学员的蛋白质，每公斤体重我们都建议吃1.0-1.2公克，然后呢老人家就要在1.5公克以上。那翻转的饮食金字塔的确也是按照，就是居然跟我们在门诊做的是相同的，他希望民众的每日摄取的蛋白质量每公斤体重要提升到1.2-1.6公克，比以前没有翻转前哦，大概足足多了1/3以上的蛋白质。
6: 哇哦，所以如果按照我们一个50公斤的女孩来说，我要吃50克的，
7: 至少要60公克，乘以1.2就是60。
6: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数字概念好了，我今天吃一个手掌大的排骨，我要吃几块？
7: 如果手掌大的话，这样一份手掌大，大概我们通常看你的手掌的厚度来决定哦，然后大概只能。

0: 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它的蛋白质跟脂肪应该是严重的不足。
1: 所以你可以望闻问切当中，营养师会先用眼睛
0: 先看
1: 看，
0: 看了之后要问诊，
1: 你不是都会还摸人家的手手，看看他的手是干的脱皮的，他的油脂含量，甚至他的润，就手指的感觉。
0: 对，你记得我们两个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看你的手，
1: 对，
0: 就知道你的蛋白质到底吸收了多少。如果你是一个干瘪的手，或者是一个老妪的手，其实表示你的手的蛋白质都被你的大脑吃掉了。因为我们的大脑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当大脑的蛋白质不够的时候，我们的人体非常的现实，它一定会先去拆比较不重要、身体不重要器官的零件，拆来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肝脏使用。所以你的皮肤跟你的手跟你的一些比较次要的器官的蛋白质就会被拆解，拆解它就会长得开始越来越松垮，越来越丑。
1: 我一直以为那是胶原蛋白耶。
0: 不止，胶原蛋白只是蛋白质的一种
1: 之一。我觉得因为你拍那个手就是完全就是很多阿嬷的手，就是这样鸡爪瘦瘦的，然后青筋外露，
0: 对，
1: 然后皮肤下陷紧贴着皮肤的底层，然后几乎没有那一层油脂。
0: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偏瘦瘦干的中年人
1: 是
0: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1: 那是缺蛋白质，
0: 是严重缺乏。
1: 那叫严重缺乏，
0: 对，不只缺，它的吸收效益还不高。
1: 有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吃了排骨5块，但它吸收只有2块半。
0: 对，因为它的消化功能可能也有问题，很奥妙哦。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我最喜欢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台湾人有一句俚语俗语叫做皮肤跟头发是蒙七蒙忧。什么叫做蒙七蒙忧？就是有多余的才养你啦，不够的部分那就算了，就先给重要的器官先吃，重要的人先用。所以蒙其蒙忧大家都听得懂啊、哦、对，是这个意思。
1: 老大像爱神勇，
0: 老大就是我们的脑，
1: 大脑，
0: 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的结构里面啊、哦、除了脂肪占最多的占比之外，它基本上大概至少有大概70-80公克以上是需要大量的油脂，剩下的部分就留给蛋白质。所以蛋白质的结构啊，跟脂肪是支撑我们脑部最重要的营养。接着就是我们的心脏，心脏不可能让你一分钟不跳，对不对？所以心脏的功能，心脏也需要很多的蛋白质来足够它的胶原蛋白，甚至它的一些组织。然后再来就是肝脏，肝脏是我们人体的内脏之母，它也需要很多的蛋白质来支撑它，能够当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果真是30年地气的经验才有办法说出如此，这是他一对一临床出来的。华彦霖营养师，我们等一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他还有什么样在临床当中很重要的营养常识来跟大家分享。他认为的常识带我们来说可能会真的吗？
0: 是的，
1: 马上跟你说。

0: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九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1: 给你分享我的新欢啊，桂冠冰果室酒如柠檬芭乐雪落，
2: 微酸柠檬配上清甜芭乐，还吃得到芭乐干，清爽又有层次，好好吃。
1: 水果含量40%以上，还有满满果肉、真材实料，还有其他口味哦。爱文芒果、百香白葡萄也很推荐，快去吃吃看。
3: 能吃到真果肉的水果雪落，就在桂冠冰果室。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你相信只要100天，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惊人的变化？3个月前，他带着他的孩子走进了营养师的讲座。
7: 因为我嘛是比较想宝宝啦，我找我早间带去各大小医院啊，呢什么妇产科名医啊，就跟我说啊，都没到啦，真的很失望啊，胡须也长，吃那个什么药吃到已经崩溃了。
6: 现在的状况
7: 还没满3个月，我女儿已经瘦了10公斤，
8: 4天生理期就来。
7: 对，
8: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你知道透过营养饮食的调整可以有效协助女性改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吗？怎么样让你出现红色警告的渐渐红字由红翻蓝，这个成就感很大。
6: 每个月都有一场幸福营养师的讲座时间，欢迎拨打预约专线04-2473-8020 2473-8020。
9: 波多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6: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赶紧来报名哦。在我们邀请到专业的营养师，他是从一对一的临床经验。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彭振，今晚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妈妈的美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五月十二日前到 7-11 品味 CT Prima 精品咖啡，单笔消费满200送限量花朵吊饰钥匙圈，内附补妆镜，让妈妈随时美美的。还有细致清爽的野加雪菲，优雅花香融入酸甜果香的层次美味，快带妈妈来品尝。
1: 大千电台
2: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3: 开车开几啊工，驾驶驾久，做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驾久？解脱！进来好乐购驾久，驾久派去，驾久无损失，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驾久，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0: 免啦，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0: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0: 别卖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4: 身体每况愈下，卡套屋不听使唤，还好力稳优活螺杆梯，让我轻松上下楼。
5: 最小机坑，免设机房，独立构造，透明外观，双螺杆升降系统，稳定安全，即刻升级成顶级住宅。0800-779988，力稳优活螺杆梯。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7: 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8: 下午2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利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9: 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0: 下午1点到3点钟，
11: 你丢哥哥，夏天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夏天赶紧登来电台。
12: 他的声音甜美，
13: 好资讯了。
12: 他的塔罗易经。
13: 占卜医生好功夫，
12: 他爱吃爱买，
13: 也爱分享哦。
14: 波特小马奇，
15: 夏天来喽！

报时间几点？到三点，要来看一下到底明天的农民历状况，十二生肖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部分？好，底波多熊猫，其实大家最爱在第二个小时听听 Summer 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那我们也会把农民历翻成比较现代的文字啊、现在的声音、现代的表达方式。当然也比较精简版。明天在西狗为车三，那么是三位在七。那看看这个日子呢，他的神煞，神煞的是讲看有好的吧，有派吧。那当然好的部分有玉堂，有解神，好、哦，这是拢加分呢。但是毛靠分呢，有月亥阿个玄武，所以有好有派，哎、欸，那加起来还蛮平衡的。那么这一天的日子呢，十二件神是收日，是咪个收，咪个阿个收起来，爱休困，爱办轻松，爱居家清洁，爱清洁收纳，阿是讲啊，朋友会使聚会之类。那来看一下十二生肖的明仔载运势。好，属老鼠的朋友，明仔载算讲气场精顺，那么假日放松，处理几挂杂事拢作顺息耶。属牛的朋友，明仔载情绪该敏感啊，低调多休息。属老虎的朋友，明仔载有当下该阿杂小口角，少管闲事，可以平安度日。属兔的朋友，明仔载出门行行真好，朋友聚会休闲感是满满的。属龙的朋友啊、做代志。但是稍微卡卡，明仔载做代志甲保守的一说都无问题。属蛇的朋友，明仔载状态是很放松的，如果要处理一些生活的琐事，基本上能量都可以。属马的朋友情绪起伏比较大，比较容易疲累。属羊的朋友正冲，所以要尽量避免有一些远距离的遭总。好，属猴的朋友，明仔载扁扁啊，日常运势平稳，没有太大问题。属鸡的朋友，人际沟通顺，简单交际，联系好朋友还蛮 OK 的，是气场很合的日子。属狗的朋友比较容易有口舌是非，然后所以明天哪个被把人傲动一下，傲碎一下，我们就不要跟人家傲，因为我们就傲输狼。好，明天属猪的朋友整体气场是安定，算是舒服的放假日。提供给大家在明天的5月3号日盘农民历当中的十二生肖。明仔因为是放假日哈啊，所以今天也放假日，但是明仔没上班啊，所以咱第一分析盘势的部分就较简单。啊，来上班的时候，咱得注意讲啊，像爱什么红灯啊、绿灯啊、红榜啊、黑榜、平榜，好，咱得注意几挂家。那么假日的部分，我们就比较以休闲生活为主来作为解释。等一下还有明天的开运颜色，还有一些在节气当中饮食之后该有没有什么样该调理的部分提供给大家。

0: 母亲节送什么呢？五月八号前购买施华生技全节胶原蛋白，享全年最优惠，满5000直接送最好吸收的维生素 D3 软胶囊，满10000送最新西班牙高纯粹鱼油，还有不限金额登录发票再抽新品营养素系列，给妈咪最好的，现在就行动，0800655988，0800655988。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今天你恩金谢为了，我讲想到永记的对，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6: 对，今天这一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滴。三拉克的恩金鸡，
5: 你也知道讲去大王的听到哈，啊，讲到恩金鸡，嘛不是讲大港湾的哈，这是不是一年才一季呢？
6: 这一年一季呢，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吼，冬季的捕鱼的时阵，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更熟的呀。
5: 那今天我咋地来哈？啊，就胖哎。
6: 咱地吼，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地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个地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多啊对于咱的水来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5: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哈。
6: 是。
5: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嗯，真的好啉呢，真的很舒服。进前八顶鬼朋友，进前八听到苹果在讲，你都在点头啊哈。好，今天你哈，赶快买一斤上一斤，只要
6: 1980，
5: 一年一度的这个三拉 K 恩金给，都伫咧0800551900空八空空五五一九空空，爱啉好茶的朋友呢，三拉 K 恩金给不要错过了哈。现在上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
7: 南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8: 穿衣服的颜色，这也是大家在假日当中想说，哦，我今天穿这个颜色出门，不只是我觉得自己好看，当然也要让别人看到，我觉得我充满活力。明天是礼拜天，那么这样的日子当中是一个火土比较旺然后缺木金比较弱的日子，所以我们首先既然谁缺我们就补谁，木是缺的，我们首要补强的就是绿色、青色还有薄荷绿。这种绿色好，只要补进来你会发现到它的舒展、它的疗愈、它的放松的能量就出来了。我是觉得假日不是在拼的，假日是在把能量补进来，把过往的火气给舒展，把烦躁的感觉把它中和掉，所以我觉得明天可以穿一点绿色、薄荷绿，可以搭一点点白色，白色像白色啦、银色啊，还有灰色，浅灰色，因为补金的颜色可以稳定情绪，所以我们穿白、银、浅灰都是属金的颜色，让我们的身心可以比较稳定，然后再把我们的能量放松，可以疗愈的薄荷绿，还有绿色跟青色。比较高饱和的红色比较不建议在明天穿，因为会比较累的感觉。如果你是个懒人，该怎么穿？ Summer 教大家放松的首选是绿色上衣加白色的裤子，这么简单。那如果你想要慵懒一点，你想要沉稳但有带有慵懒感，那就白色浅灰色的穿搭，然后可以搭一些浅蓝色的小配件，这也是我们在明天的能量部分提供给大家。明天是一个收的日子， 那收的日子呢，我们希望可以整个能量大家会比较紧绷，比较烦躁，所以是因为假日我们希望给大家能量是放松，所以我们优先选择绿色来补木，然后穿白色、银色补强筋，少量的浅蓝色调整火气，少穿大红色，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的舒展、稳定，还有疗愈。这也是我们在节目想带给大家的。其实我觉得学易经也好，学 Summer 所学的占卜，有东方的占卜，还有西方的塔罗占卜，我都觉得非常的好用，因为用得到的就是你的。有一次跟身边的朋友去买东西，他说这我好喜欢，我说你是喜欢还是用得到，他说喜欢，我说那你用得到吗，他说用不到，我说那所以你喜欢的东西用不到，请问你买回去之后会把它摆在哪里，他说刚开始应该会摆在我的梳妆台前面，我说然后他可以躺多久，他说躺到后来觉得他定得的时候应该就会把它收在盒子，我说那他会在盒子住多久，这时候他就没讲话了。所以你要去算他的 CP 值，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刚刚买了一件睡衣，你觉得他会今天或这礼拜会出现在你身上，他说会，今天晚上就会出现，我说那他一个月可以陪你几天，他说20天，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觉得睡衣比较有福气吗，可以跟你天天相处，你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东西躺在你的梳妆台前面让他看个3-5天之后你就把它收到盒子里面，可能你这辈子再也不会看到它了，你不觉得这个东西跟着你实在是它太没有福气了。后来呢他就决定让他回归到他需要的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思维，我们在透过买东西也好跟人相处也好，我们又透过这样的想法跟智慧，你才有更高层次的跳脱属于你自己的风格。有些人穿起红鞋倒挺好看的，我们来听听苏打绿所带这首《红鞋女孩》。

我一直觉得像农民历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其实在很多的频道当中会有一些新时代的这个命理师来分析，那他们会用他们所看到的方法，有时候你会看到他是把他照念之外，有些人只是拍一张照片就了事，那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老师他会说得很深，很深的话又很难理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要把它变得很口语，然后直接是人话，然后再来就是不讲文言文，然后用以前的名字加现代的用法。举例如说明天是丁丑日，那明天是一个非常适合收尾整理放松，所以不要适合乱动，那以前的名字叫做解除，你会看到解除，你不晓得这是干什么的，但事实上现在就是告诉你说，现代来说断开负能量，断开霉运，那所以只要你看到解除，在易经卦里面也有一个叫雷水解，解掉谁，比方说你要解掉那些在你手机你的群组是烂的，断舍离烂的东西，清理房间，删除旧的记忆。那为什么在明天这件事情断开负能量是最强的，清理霉运是最强的？因为丁丑日是收日，如果啊一个收再加上解除，那也就是把过去的累烦跟纠结一次清理干净，那我觉得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11点，这是一个阳气比较够而且还可以清理的比较干净的时间。那明天的福神呢是在东南方，那如果呢你想要像这个祈福，就是断开之后希望有一些好的能量能够为你护持，然后你希望有一些祈福的能量，那我是觉得可以在早上的时候11点到1点钟，火气比较旺，心诚则灵，然后可以上香拜佛，可以写愿望清单。那在农民历当中它还有一个叫做会友，会亲朋好友，在我们现代来说叫做闺蜜小时光啊，就是你可以约你的亲朋好友啦，吃饭啦，下午茶聊天，然后打电话给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那为什么明天是最强？因为明天是收日，收日就是聚气，你跟你的闺蜜跟你的青山之交可以见见面，可以家庭聚会，可以联络感情，那聊天不吵架，感情变好，然后是最舒服的。那么尤其是在5点到7点，这是属于金性还算是很稳的时间，聊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舒服。避坑的就是明天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古时候会写一个祭礼法，礼法就是在彭祖百计说丁不剃头必生疮啊，他说你这时候啊不小心他嘎兜啊不嘎喝突然吐流涕，他有的人是去剪头发结果就被吐到了哈，所以不要剪头发，不要换新的发型，不要去染头发，这原因是因为就是状况会比较复杂一些些。然后呢再来就是不要安床，不要动土，按照现在的意思就是不要挪动床，不要敲墙壁，不要装修，大概是这样。所以有一些古时候的禁忌转成现代，那说现代有一句话叫以前是不要取鱼，还有木手狩猎打猎的意思，那现在不会打猎，那这个叫做不要伤害小动物，不要打猎，还有不要取鱼的意思就是不适合钓鱼这样子。既然会在不适合钓鱼，应该有它的原因跟理由。那我会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是真的我是建议不要，因为真的钓鱼的问题有一点复杂，就是它的恶报是会比较大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不杀生就算了，尽量真的不要去钓鱼。听过身边蛮多的经验状况都会比较辛苦一些些，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了。

0: 黄金拍档桂冠沙拉，水煮蛋加上桂冠沙拉酱，香甜滑顺，立刻变身美味蛋沙拉。夹进吐司里，蛋香美味，营养满分，孩子一吃就爱上。蛋沙拉就选桂冠，美味早餐轻松搞定。桂冠沙拉，让早餐变成全家人期待的欢乐时光。
1: 好好吃，我还要。
2: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3: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2: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3: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4: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健康联盟有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酵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8: 全垒打！
9: 单垒上的日本辅酵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7: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6: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酵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0800-00-U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0: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1: 什么礼物啊？
0: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 更不太贵
0: 买，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你家炸弹去
1: 家伙哦。那你就快来去远传，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给你有够顺啊。
3: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4: 下午茶时光，茶农幸福更浓。
5: 7-11 City Cafe 皇家纯浓伯爵红茶拿铁全新升级上市，浓郁茶感做纯净的伯爵茶佛手柑香气，茶香更浓，甜感更平衡。
4: 日本静冈浓抹茶拿铁严选静冈抹茶，茶香醇厚更细致。
5: 12号前 City Cafe 茶拿铁系列任选两杯99，只在 7-11。
6: 大千电台
7: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12: 第一步，梦时期全校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13: 好，阿布变身阿妹啊。
12: 第二步，宝刀有余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13: 我的妈，是美人鱼。
12: 第三步，刘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13: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11: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水当当。0800-551-900-0800-QQQ。
14: 报道能够忙，坚持配合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5: 三点咯，世华生物科技给你元气十足，活力十足。
16: 干巴的嘞！

0: 午茶时刻，你想来点什么？
1: 你想听到的这里都有。
0: 小倩主持 Super 午茶秀，生活精彩 Long 来秀。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 Hebe 田馥甄带来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欢迎你在今天礼拜六的下午，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 Super 午茶秀，我是小倩。昨天放假劳动节，今天是第二天的假期。直到五月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新制哦。他这一次不只是把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连带罚则还有审查的机制也都全面升级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提醒一下，就是他表面上是强调保障安全，实际上呢是从驾照的管理、违规处分到补助诱因全面收紧，所以应该算是这几年来最有感的一波交通制度的调整。哈，是什么呢？这个新制度上路最直接冲击的当然就是70岁以上的驾驶，以前是75岁才需要面对换照嘛，对不对？如今呢是提前到5年，就是变成是70岁，你只要是年满70岁必须要先完成体格的检查、认知功能的测验跟交通安全的课程，通过之后才能够继续持照到75岁。那至于75岁以上族群的话，就是为持每3年换照一次，但是它的审查条件同步提高，等同于是关卡层层加严。那值得注意的是认知测验哦，是这一次改革的核心，因为它锁定了三大能力，包括时间跟空间的判断，还有短期的记忆，还有手脑协调的能力，比如记忆图卡，还要画时钟等等哦。这官方说法是用来筛出潜在风险的驾驶，但是如果你没有通过，然后被判定达到中度以上失智的话，就等于是直接丧失了驾驶的资格，所以这个是蛮严格的哦。那除了审查变严之外，罚则也加重了，就是如果这个驾驶人持过期的驾照上路，一旦呢被拦查或者被举发，就会面临1800到3600元的罚锾，而且是当场禁止驾驶。那如果接获通知之后的3个月之内还是没有完成换照的程序，驾照恐怕就会遭到注销。一旦被注销，你还继续开车，当然就是等同于无照驾驶，最高可以开罚6万元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新的比较严格的变革，还有一个哦更严格的，就是针对高风险驾驶，未来只要发生重大违规或者是事故，不但不能够直接换照，还可能被要求自费回驾训班接受实地的训练，然后你要通过之后才有资格重新的申请驾照。那监理机关甚至还可以要求你缴回驾照，如果你拒绝不配合，就会公告注销。管制的力道真的是明显的加强了，所以这个新的一个交通的新制在五月份要注意一下。当然也是会有一些诱因啦，就是只要你是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你自愿缴回驾照，然后加入 T-PASS 常客计划，未来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呢就可以享受 50% 的回馈，这里面包括了公车、捷运、台铁、客运、公共自行车甚至计程车都会纳入范围。那补助的部分每个月上限是1500元，最长是2年的时间，等于最高可以领到36000元，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引导一些比较年长的放弃方向盘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所以新的变革五月份之后大家特别留意哦。今天在礼拜六的假日，赶快节目当中也提醒一下你。好，来听这首歌，是 Dream 带来的希望之光，相信奇迹。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希望之光》，相信奇迹，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女子团体，她们叫 Dream 带来的作品演唱。Dream 他们是在早期的时候透过一个征选的活动而获得优胜，最后组成的一个团，在1999年的组成。Dream 也出了不少的作品啊。继续呢，要送上的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独立团，他们叫做 TZBack 带来这首《穿越光年的孤独》。

0: 服饰夏季特卖会，冰感系列 T 恤、长裤、短裤、外套最低299起，
1: 两改背心一折 ，Polo 衫最低169元起，还有机车族户外运动必备超轻量轻风外套只要499。
0: Nike、阿迪达等大牌鞋款通通六折，五月31号前买名牌抢便宜就来嘉裕服饰。
1: 彰化县深港乡石鼓路233号0479919158。
2: 劳动节全民都放假，想趁机多赚点吗？
3: 怎么赚？
2: 三号前到 7-11 会员买 City 系列饮料、冰品等指定商品，每满222立折20元，再充最高77点 Open Point 点数，
3: 赚到了！消费满1111送抽取式卫生纸，买1711再送长腿 Kitty 吊饰等二选一兑换券。
2: 劳动节开心花，快到 7-11。
4: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母亲节送什么呢？五月八号前购买世华生技全节胶原蛋白，享全年最优惠，满5000直接送最好吸收的维生素 D3 软胶囊，满10000送最新西班牙高纯粹鱼油，还有不限金额登录发票再抽新品营养素系列，给妈咪最好的，现在就行动，0800655988，0800655988。
6: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7: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8: 阿咪啊，恁家玛丽吼，卡手溜溜，就两天来到搬厝摒扫啦。
9: 袂用的啦，就业服务法规定哦，一工袂当做许可以外工作呢，违规上届管罚15万呢，要给用废纸聘雇许可哦。
8: 啊，亲情到三工尔，
9: 法律拢有规定，守法吼，才会当让玛丽安心照顾阿公。
10: 拒绝非法指派，保障聘雇权益。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提供。

有发现今天我们的歌曲里面都有光，有感觉到吗？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城里的月光，来自许美静。

如果有想要染染头发、烫烫头发的朋友哦，这个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像皮肤科医师啊，或者是发型师，通常都会建议，第一个你可能要做一下过敏的测试，染发前48个小时可以在你耳朵后面或手臂来做测试。你看你去外面买染剂，它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提醒嘛，对不对？再来就是染发的时候不要离开现场，因为在漂染的过程里面，如果暴露高温或者是日晒，它就会加速化学的反应，这个一定要特别的留心。还有哦，避免头皮有伤口的时候染发，因为这样会增加化学刺激。染剂停留的时间不可以过长，因为过度停留就容易造成灼伤的现象。还有如果你的头皮比较敏感的话呢，可以选择头皮

隔离或者是植物染可能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啊。医师是说染法虽然很普遍，但是本质还是属于化学美容处置，如果操作不当就会造成接触性的皮肤炎、化学性灼伤、毛囊受损，就会导致落发，甚至严重过敏，甚至还会呼吸困难。所以其实不管是你自己啊，或者是发廊，最好都要遵守标准的流程还有相关的安全规范，毕竟染发就是希望让自己变漂亮，看起来更美更好看，但是如果因为为了变漂亮而伤害了自己的头皮，那就得不偿失了。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来听这首台语歌曲，熊美玲的《秋梨》。

0: 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1: Man 呐、啊，
0: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1: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0: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1: 美拜呢，
0: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2: 给你分享我的新欢啊，桂冠冰果室酒如柠檬芭乐雪落。
3: 微酸柠檬配上清甜芭乐，还吃得到芭乐干，清爽又有层次，好好吃。
2: 水果含量40%以上，还有满满果肉、真材实料，还有其他口味哦。爱文芒果、百香白葡萄也很推荐，快去吃吃看。
4: 能吃到真果肉的水果雪酪，就在桂冠冰果室。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哦。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9: 熬鱼精
8: 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10: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嘎一个汤煲成用用，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11: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10: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8: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10: 哦。没错，
8: 还有清真认证。
10: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168，
8: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12: 收看姐，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嗡嗡一 Q 空空。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于丁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大家熟悉的张雨生。张雨生在1992年发的一张专辑《大海》所收录的歌曲，而这首歌是许常德写的歌词，陈志远作曲编曲。那刚刚听到于丁密，于丁密其实他们就是那个苏打绿 ，OK， 然后重新诠释了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而且他们唱的版本也很好听。好，非常谢谢你收听 Super 午茶秀，我们的频道是宝岛联播网，在每周一到周六下午的3点到5点钟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小倩，欢迎追踪我的脸书粉专，可以搜寻 DJ 小倩，英文 DJ 大小的小倩你的倩， IG 也可以搜寻，我的 IG 是 991VVNVIVIEN， 都可以加我好友哦，然后还追踪一下我的脸书粉专，好像很久假日的时候宣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动一下这样子。我们在粉专上会有时候会访问一些我们的农业农友的来宾或家政班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会透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来做分享，或者什么样的活动讯息我会在我的脸书粉专来跟你分享哦，所以欢迎追踪 DJ 小倩，下礼拜见，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洪震，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

0: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心动城市，美好未来。我是台中市长候选人何新存，和你一起点亮城市的光，看见欣欣向荣大台中。现在是下午5点。
2: 波动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湾有131条河川，上出名的一条叫做王义川。不管是天文地理、疑难杂症，国际也是台湾新闻，也是政治，王义川阿川啊，正好拢会当陪你来开讲。王义川这样穿正好。
1: 好，这样穿正好，宝岛联播网啊，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邀请了一位很特别特别的来宾，他不是我们前几集的政治人物啊，他是来自我们桃园龙潭啊，龙潭的客家青年啊，土生土长的这个客家青年啊，詹湛文。
2: 川哥好，台家好，台家好，矮黑总站稳，
1: 矮总站稳，矮黑总站稳，
2: 嘿，矮黑总站稳，
1: 矮黑，
2: 矮黑，就是我是
1: 好，
2: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会有浓浓的客家味啊，客家风情啊、哦，好，那赵文，
2: 哟，
1: 我们现在接下来这个我们蛮多客家庄啊，
2: 是，
1: 会进入一个。季节叫做桐花季，
2: 对
1: 对，那桐花季很多在我们讲，一般讲在山城啊、哦，靠近就是山的地方的这个桐花季嘛哈、哦。那桐花季会有很多的大家去赏桐花、桐花步道，好、哦。再往下，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北部的朋友啊，想要看这个桐花，大概是几月啦？哈、哦，然后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常常去看开的比较茂盛的这个桐花，大概在哪些步道啦，哪几座山啊，大家怎么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没问题，川哥，那就由来湛文来介绍了齁。那我们其实我们龙潭啊齁，就属于比较山边的客家庄。那我们龙潭所谓的山边，
1: 你说山边的客家，那有海边的客家，
2: 有海边是属于新屋，新屋那里就属于海边，
1: 桃园新屋，
2: 对，桃园新屋跟桃园的那个桃园的中立，他们是属于比较海，属于海边的那边的客家庄。
1: 那龙潭是属于
2: 山边
1: 、hey, OK, 好，
2: 对对，山边的客家庄、
1: 嗯、
2: 那龙潭的话，就山边的客家庄有包含了龙潭、关西、大溪，还有就是包含三河、三水，这个地方都是属于比较偏山区的。
1: 龙潭、大溪、
2: 大溪、
1: 关西、
2: 关西，
1: 哎、欸，那这都在国道三号，
2: 对吧？周边，对 对, 對，
1: 国道三号，就是我们从这个
2: 高原、
1: 三峡、莺歌
2: 是，
1: 然后有一段可以接到国道二，再继续往南，对吧？
2: 对，
1: 继续往南就会到龙潭，
2: 是，
1: 然后接下来先到哪里？关西，
2: 哎、欸，那个会先到龙潭，后来高原
1: 、
2: 高屏的交流道，后来再到关西交流道。
1: 关西，然后再下去是大溪。
2: 哎、欸，对的，再下去就是啊，没有没有，那个不好意思，从三峡会先到大溪交流道，再到龙潭交流道。
1: 哦、先到大溪，再到龙潭。
2: 是的，对。
1: 哦，先到大溪，再到
2: 龙潭。对。
1: 哦 ，OK。那龙潭再往下是到关西，
2: 对，关西前面又还有开一个那个交流道，叫做高原交流道。
1: 哦，那新的
2: 是新的，
1: 那个是可以到那个叫做渴望园区，
2: 渴望园区跟小人国六福村。
1: 那这个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桐花步道，
2: 是。
1: 那下去之后要怎么走？
2: 哎、欸，下去以后啊，哈，如果一般来讲，刚刚川哥来讲的嘛，哈，如果从那个国道三号下那个大溪的话，大溪的话，我们可以走到大溪的市区，也可以走到那个脚板山那个地方，它也是有桐花。
1: 脚板山，
2: 对，脚板山就是等于在复兴乡。
1: 复兴乡脚板山，
2: 对对对，它那个、
1: 脚板山是不是有一个蒋介石的行馆？
2: 对，那个就是在那个内栅一上去上坡有一个那个就是蒋公行馆，就在那旁边。
1: 哦，就在那旁边。
2: 对，
1: 好 ，OK， 那。 好，那如果从这个下去，大溪下去是这样，那龙潭下去呢？
2: 龙潭下去的话，哦，龙潭就是比较密集有同花季的地方。
1: 哦，那
2: 上文就因为我是在地人嘛，那我就特别来跟川哥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来做介绍啦，那如果以龙潭交流道下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先往石门水库的方向。
1: 石门水库，哇，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很久没去了
2: 哦，应该很久。我自己本地人啊，我也是只有经过，也没有什么会特别进去。
1: 石门水库的地址是龙潭还是？
2: 龙潭，它属于龙潭。
1: 龙潭
2: 后来有一部分是偏，就是有一部分是属于大溪。
1: 大溪，
2: 对对对。
1: 哦 ，OK，
2: 就是池那个龙那个石门水库那个池那个。那个水那个水库里面
1: 集水区，
2: 对，集水区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在百吉隧道那个附近。
1: 好，
2: 欸，如果同花季的话，那当然是我们讲的石门水库周边啦，那就是属于大坪里跟三坑里的周边是最多同花可以看的地方，也是最密集的地方。
1: 那它是一个步道还是山，还是山的道路是吧？
2: 欸，它算是有步道，也有那个车道，也有就是行人可以观赏的地方，都有那个就是封路，让人可以直接去。
1: 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这一个
2: 地点吗？
1: 地点
2: 有，
1: 就大家说，哎，欸，啊，我们约了去龙潭啊，去石门水库那里，看桐花，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就啊，大家就是去这里。
2: 有，那我也跟那个我们观众报告了哈，那就当然就是说，如果来讲具体的位置啊，那三坑的话，三坑老街，我们就往那个三坑的就河川底走，河川底走的话，那周边
1: 三坑是哪一个山？
2: 欸，那个一二三的山，
1: 一二三的山，三坑，
2: 对，三坑
1: ，OK，
2: 对，那三坑它我们可以先逛逛老街。快吃点小点心。
1: 老街是不是有豆花？
2: 哦，有，川哥那时候也有去吃，啊。
1: 老街那个庙前
2: 庙前广场，是庙前广场，
1: 对，
2: 那豆花，哇，真的是很古早味哦。
1: Okay， 我推荐。欸，好，再来。
2: 对，后来那当然该，欸，那我就顺便提一下，
1: 顺便提一下老街。
2: 对 对， 對，我们就顺便提一下，因为那天川哥特别去了以后，哇，我听那个就是我们的那永福宫的那个就是主委讲说，川哥那天过年的时候去。就是去跟大家祈福的时候啊，全部的人就是因为看到川哥的那个就是 po 的照片了以后，很多人就是去那边吃豆花，
1: 吃豆花，
2: 菜包啊，
1: 菜包，
2: 还有那边还有一间那个就是客家料理，也是我们以前那个三坑前里长他弟弟开的那个三坑客家料理。
1: 他刚刚讲一个菜包哦，我跟你讲，我刚搬来中立的时候啊。我印象中的菜包啦，就是说我们住南部嘛，菜包就是那个馒头里头不是包肉是包菜，那个对我们来说叫菜包、
2: 哦，
1: 那一般的肉包就是馒头里面包肉就叫肉包、
2: 哦，
1: 客家菜包是什么？
2: 哦，客家菜包啊，哦，哇，原来川哥，哇，我真的突然真的哇，我也吓到了，原来是那个我们的面皮里面包那个
1: 馒头里面包菜叫菜包，这是我们应该是讲我们这个中南部都是这样。到了客家庄的菜包是长这样，
2: 哇，长知识了，哇，这个我们的菜包啊，吼，俺妈妈吼，哎，当年都会周炊宝啦，吼，那菜包怎么做？就是我妈妈她，我们家里自己啊，吼，有一个那个碾米机，那我妈妈就透过那老的碾米机把米啊，吼。米再加一点点那个就是一些就是那个碾米剂，后来把它用出来了以后，它就会那个就把水挤掉，就会变成那个就是米，就是我们讲的米拌啊，拌奶啦。还拌奶，然后我妈妈就是用生的那个米，把它就是像就是已经变成那种面粉了一样，把它铺开以后，再把我们炒好的那个就是菜，欸，那个我们的萝卜炒那个。炒那个虾米啊，还有肉丝啊，或是肉末啊，把它炒一炒，再把它包到我们的那个米拌底包，后来再去蒸，我们就是我们的客家菜包。
1: 所以客家菜包是荤的，
2: 哎、欸，荤的哦，荤的哦，荤的哦，
1: 客家菜包是荤的。
2: 是，我还没有吃过素的，改天可以来请我妈妈做看，搞不好是新的、
1: 欸、那个
2: 新的饼、哦。
1: 永清啊，客家菜包是荤的，
2: 是荤的哦。
1: 那我们吃的菜包，我们小时候中南部吃的菜包就是素啦。
2: 啊，是哦， 我们客家的菜包就是刚才我跟川哥介绍的，
1: 所以你们外面是米，
2: 米 外面正常都是米，米做的。
1: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菜包外面那个是面粉啊，白色的、啊。
2: 哦，对，
1: 那、啊、你们是什么色？
2: 我们是白色的、啊、米啊。
1: 你们也是白色的，
2: 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颜
1: 色，有些绿色。
2: 哎，绿色那是那个是爱板。等一下我会介绍、
1: 啊、那是另外一种、啊、
2: 对对，那是另外一种艾板、
1: 哦、OK
2: 对对对、
1: okay.
2: 那个就是用艾草，我等一下稍后
1: 艾那个艾草做
2: 艾板，
1: 艾板
2: 对对艾板、啊、艾板对对对，我们的菜包。那刚才川哥讲的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别的颜色吗？有粉红色，那个就是我们会添加食用染剂下去、哦、那时候就是因为要拜漂亮，所以我们也会用粉红色、欸、我们一般不会用到很红，我们会用成像粉红色的那个菜包一样可以拜拜。
1: 哦，
2: 对对对，这个比较少见。
1: 这个
2: 我妈妈有做。
1: 我想这个大家到要到龙潭啦、中坜啦、平镇啊、新屋、杨梅。
2: 哎，杨梅，杨梅也是客家重镇。等一下稍后我会延伸，就是我们那个同花季会延伸过去。
1: OK， 好，
2: 是
1: 来继续啦，我们继续同花季。
2: 那不好意思，我也跟大家，
1: 因为我们讲到那个美食，我就会岔出去。
2: 不好意思，好在那我就来延伸刚刚川哥讲的嘛，哈，我们就是可以到了三坑老街，我们到河川底那边也会有步道延伸，可以延伸到我们大坪虹桥。那大坪虹桥也是百年的，他们我们讲的糯米桥，他那边也是很热闹，整路都会有那个桐花可以去看，而且都没有摩托车啊，没有脚踏车会行走的地方，那边的非常的安全，带小朋友去也是非常好的地方。
1: 所以具体来讲，就是大家可以去定位一个点，叫做三坑老街。
2: 对，三坑老街，
1: 龙潭的三坑老街，一二三的三，
2: 一二三的
1: 三老街。
2: 对对对。
1: 那从那个三坑老街先到这个庙去拜拜，
2: 是庙拜拜永福宫，
1: 然后呢简单吃个豆花，
2: 是是是，
1: 然后开始走这个步道，来回大概多久？
2: 哦，如果走步道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从三坑老街走步道下去的话，大约要15分钟左右。
1: 没有说来回
2: 哦，没有，来回要一个多小时，来回大约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从三坑老街走它的那个步道，我们会走到糯米桥，这样来回的话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1: 那就算两个小时。
2: 对，两个小时、
1: 哦、因为可能有些人有年纪比较大了，
2: 是是是、哦、
1: 大概就两个小时。
2: 两个小时。
1: 那哪那圣神诶，我帮各位排个游程，就是大概9点钟左右，九点半、十点都可以，九点半、十点大概到这个永福宫三坑老街，
2: 是
1: 吃个豆花，然后再往下走，
2: 往下走，
1: 然后来回一个半小时，
2: 对，一个半小时，
1: 然后上来之后再到三坑老街吃客家菜，
2: 哇，这个美味，
1: 客家菜那一间叫什么？
2: 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美惠姐的弟，我们开了客家快炒店。
1: 在庙的哪里？
2: 庙的正前方。
1: 正前方，右边还是左边？
2: 左边。庙的正前方，我们靠左走，他那个生意特别好，在排队的。
1: 哦，
2: 对，客家餐厅。
1: 客家餐厅，
2: 对对对。
1: 啊、那客家餐厅来，客家餐厅有什么美食？
2: 哦，客家餐厅，他那家的美食，那天我们去，其实我们
1: 我讲一下，我如果去到客家庄点菜啊，我还没坐下来，我就标准就点几样，
2: 空肉，
1: 比如我点这个风肉，哦。然后呢，这一个姜丝大肠，
2: 对，
1: 然后呢，油鸡，鸡一定要点，
2: 有
1: 啊、
2: 哦，白斩，
1: 然后有些人点客家小炒，对不对？
2: 有，
1: 哦、然后那个汤我们台语叫做
2: 福菜，对，
1: 福菜嘛，福菜肉片嘛，
2: 是
1: 福菜肉片，哎，我们这种不太。就是对客家美食，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一些。
2: 是，
1: 还有什么菜可以点呢？
2: 哇，那这个其实我们客家菜其实很丰富啦。
1: 很丰富。
2: 那我也跟那个川哥来讲一下我们客家美食啊。嗯、其实我们客家美食，很多人都说客家菜怎么咸、油，好、哦、就油就是肥啦，好、哦嗯、肥香。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以前就是我们的农业时代啦，哈、哦，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比较没有钱啦、啊、这样讲比较直接、啊、没有钱。
1: 嗯，
2: 那我们的菜都会用咸肉啊，或是我们卤盐那个就是卤咸菜啊，都是以重咸，因为一点点咸我们就可以配一碗饭。那肥的部分呢，那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都要下田工作嘛，以前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 阿胎啦，我们讲的阿胎就是祖先那一辈、嗯嗯，他们就会用刚才川哥讲的冯肉，但是以前可以吃到冯肉，就是我们讲的控肉啊，那种就是比较肥、比较油的那个，都是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吃到的。那个就是让我们下田的人、啊，然后吃比较油一点，那他们体力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不知道川哥有没有吃过？
1: 哎、啊，那个不对，那个冯肉下面那个菜叫什么？
2: 那个笋干，
1: 还有
2: 笋丝，
1: 不是还有那个像那个榨菜那种，那是什么菜？铺在下面的黑黑的。有点深绿色，黑黑的。
2: 哦，那福菜，
1: 福菜，
2: 福菜，福菜，
1: 那叫福菜。
2: 对对，福菜也有。
1: 哦，
2: 对对对对，你讲的那个川哥，你讲的那个是那个我们另外一道美食。
1: 哦，
2: 空肉又不一样，空肉下面一般都是放那个、哦、放我们的笋干笋丝、啊。
1: 哦，那我
2: 对对对，
1: 我如果那一道来，我都是吃笋干笋丝。
2: 哦，笋干，
1: 我没有吃上面的肉。
2: 哦，因为很香啊，可以配好几碗饭 啊。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那还有刚才川哥，我有跟川哥讲的嘛？那其实来客家地方。为什么很多看到油葱酥啊，油葱香啊，
1: 油葱很多，
2: 油葱，因为客家人专门，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们有没有去我们的面店吃，以龙潭啊，或者是我们的中立啊、新屋啊，只要去吃板条，上面就会有满满的油葱、
1: 哦、
2: 来提味，有没有
1: 印象？对对对对对，
2: 那个就是我们客家人的精髓啦，就是我们客家人几乎我妈妈那一辈的，他们几乎都会去炸。会买红葱头，后来我妈妈会煸猪油，我们讲的煸猪油就是煸猪油啦，把猪油买一块白白的，切剁碎，剁碎以后就丢到锅子里面，让它慢慢的炸，会炸出猪油哦。讲到都流口水
1: 啊，猪油有我妈妈也会用，猪油最后弄起来是凝固以后是白色的，
2: 是冷掉以后，
1: 冷掉以后
2: 纯猪油，
1: 对
2: 对，后来我们就会拿那个猪油啊，吼拿去那个拿去炸那个红葱头。
1: 好，那我们这一段啊，就先到这里休息一下。
3: 劳动节全民都放假，想趁机多赚点吗？
4: 怎么赚？
3: 三号前到 Seven Eleven 会员买 City 系列饮料、冰品等指定商品，每满222立折20元，再充最高77点 Open Point 点数，
4: 赚到了！消费满1111送抽取式卫生纸，满1711再送长腿 Kitty 吊饰等二选一兑换券。
3: 劳动节开心花，快到 Seven Eleven。
5: 大千电台
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7: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买给你哦。
8: 什么礼物啊？
7: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8: 敢买太贵？
7: 买，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炸回去。
8: 真好哦，那你就快来去远传。
9: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0: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1: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1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3: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
14: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5: 对岸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6: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只看表面，更看肌理。
5: 每周一周二晚上九点，
18: 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彦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13: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不管是天文地理、疑难杂症，王一川阿川啊，正好拢会当陪你来开讲。王一川这样穿正好，
1: 好这样穿正好啊！宝岛联播网，我们今天啊，刚刚上一趴都在讲美食，回来，回到童话季。
2: 是。
1: 你要知道我。只要听到美食，我的动没掉啊，就让站稳一直讲下去。他说这个红葱头
2: 是
1: 也是客家人主菜啊，这是各式各样的菜里头必加，
2: 可能会加的啦
1: 啊，就是说
2: 以面食为主，
1: 以面食为主
2: 哈，
1: 就是最后一定要撒一把，
2: 对对对
1: 的这样的一个
2: 提味
1: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回到这个童话，刚刚讲这个龙潭，好，那龙潭大概就是从这个山坑。开始有一段嘛，哈，
2: 是。
1: 那除了龙潭呢，在我们这个桃园还有哪里有这个比较有名的童话步道？
2: 哎，那我跟川哥来讲，我们从三坑延伸到石门水库，石门水库的周边它也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爬山步道啦，就是在石门水库的旁边，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那个早上的一个市集，就是在那个我们的登山口，它那边可以爬山的登山口啦，石门登山口上去。如果在大家脚力比较好的话，带着小朋友要让他消耗体力的话，登山口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那上面有一个好汉坡是比较斜比较陡，
1: 它的名字就叫石门登山口。
2: 对，石门登山口。对
1: ，OK，
2: 对，它那边就非常的热闹，而且停车也非常的好停。它那边左右边都是有很多的步道，也有市集，可以让爬完了。Okay.就是石门山爬完了以后，我们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步道周边可以品尝在地的小吃。
1: 这个爬，刚刚讲这个，不管是爬有些有难度的啦，
2: 是
1: 啊，爬一爬哈、哦，卡得也深，
2: 有、哦，
1: 所以今天这个四瓦生物科技啊，他们有这个全结胶原蛋白 2.0 啊，这一个产品啊哈，然后呢，让大家把这个底子打好，好、啊。那这个算是，叫做什么？叫做保养品啊、保健品，哈哈保健食品哈、哦。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全结胶原蛋白，这是应该是德国哈、哦，胶原蛋白的来源是德国，好吧？大家呢参考一下哈、哦，这一个。那这个刚刚讲石门水库啊，就爬上去啊，爬上去是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
2: 很美的风景，
1: 还是沿途。
2: 哎，沿途都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也可以看到大溪，甚至好天气的时候，我们登到山顶以后，可以看到101。
1: 哦，
2: 从桃园就可以看到川哥在台北的地方了。
1: 好，那石门水库接下来。
2: 好，石门水库，我们再延伸到我们大家应该就很清楚的，我们龙潭有个高原高屏。那高屏的部分，过去一点点就是我们的小人国跟六福村，那边是属于高屏、
1: 啊。小人国六福村应该很多人，不管是大人小孩，毕业旅行都会去的地方。
2: 对，南部的人几乎只要那个国中、高中、国小、国中、高中，几乎都一定都会去过我们的那个小人国或是六福村。
1: 小人国六福村的地址都在龙潭。
2: 跟川哥报，跟所有的观众报告一下哈，小人国。它是在我们龙潭地址
1: 在龙潭，
2: 但六福村有一部分是在我们龙潭、哎，但它是属于关西。
1: 哦，就是龙潭跟关西的交界
2: ，对，
1: 小人国六福村都会在龙潭，所以这有时候玩一玩，你就一定会在龙潭吃东西啊。
2: 一定在龙潭吃东西。
1: 那龙潭吃午餐啊，吃晚餐，再怎么吃都是客家美食，
2: 几乎都客家美食，
1: 对吧？
2: 但龙潭也很多元文化，不止客家美食，其实。越南、泰国的很多美食都在我们市场周边
1: 哦。因为龙潭，我们现在那里有很多。龙潭就是我们的中科院吗？
2: 中科院
1: 对吗？
2: 中科院对，就在我们龙潭。
1: 军方蛮多基地在那里的。
2: 陆总部、六栋幺旅、直升机的都在我们龙潭。
1: 哦，陆总部在龙潭。
2: 对，陆总部在我们龙潭的三林段，中正路三林段。
1: 哦，所以龙潭这个地方算是客家，然后部队，
2: 部队，
1: 然后蛮多这个外籍的人士，
2: 人士，哦、对
1: 他们那边开很多美食餐厅，
2: 美食。
1: 那这里过去也会有很多的老兵，
2: 哦、老兵
1: 退役的将领
2: 是
1: 啊、哦，这些退役的军人
2: 是
1: 蛮多都住在这附近，
2: 是
1: 哦，所以这里应该呈现一个非常多元的文化啦。
2: 当然，当然，哦、就是该跟川哥报告，我们平镇有米干节。其实我们龙潭在甘城那边也是有很多聚集米干美食的地方。
1: 哦，米干最近桃园是办米干节。
2: 是米干节。
1: 米干节是在龙岗。
2: 诶、欸、在龙岗。
1: 诶、欸、米干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还是搞不清楚它有点像很软的板条。
2: 是。
1: 哦，很软的那个我们台语叫龟啊。
2: 对对对。
1: 板条或者是河粉，然后又很像面，那比较平的粗的面，米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弄的？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2: 米干其实它也是米去做的，它只是说它的那个线条比较不一样。
1: 对啊。
2: 其实我看到龙潭跟那个就是我们平镇中正市场他们做的米干，其实它也没蛮多元的啦，有人做厚的，有人做细的。
1: 那我觉得、哦、所以都不一样。
2: 哎、欸，我觉得都不一样。我吃过很多家。我也蛮常去中正市场吃米干的，我觉得他们米干的那个就是厚细都是取决于店家他想要怎么样去用出他的米干。
1: Okay, 那也有可能是客人要求了，哦，这是各式各样改良。好，那我们现在讲，接下来我们就我们进到杨梅好了，杨梅也是客家庄，
2: 哎，杨梅也是客家庄，
1: 杨梅也有童话步道，
2: 也有童话步道。
1: OK，
2: 都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大北坑，它是属于龙潭呐、啊。但是它在杨梅的交界口，它有一部分是属于杨梅，它有一部大部分是属于龙潭。
1: 好，那杨梅。
2: 对，那杨梅的话，那个就是我们走我们的杨桐路，我们可以直接到那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山路，它可以直接通往我们的杨梅。
1: 具体的地点、
2: 就是，
1: 如果大家高速公路开车来，怎么到那个地方？
2: 如果高速公路那个，我们就下杨梅交流道。
1: 杨梅交流道，
2: 对，往杨梅交流道，我们就往杨桐路走。
1: 杨什么？
2: 杨桐路。
1: 哪个桐？
2: 那个桐花的桐，一个木，一个那个
1: 桐的桐花记那个桐。
2: 对对对。
1: 杨桐路。
2: 杨桐路。
1: OK。
2: 那个整路都会有我们的桐花的，就是桐花树，我们都可以去参观，路边都可以停车。
1: 桐花大概几月？
2: 桐花的话，我们是三到五月，四月份到五月份是最那个茂密的。
1: 那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2: 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
2: 已经开始了。桐花季就是我们在周边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他们讲的五月雪嘛。
1: 那桐花有做成油吗？
2: 桐花没有做成油，
1: 那单纯看哦。
2: 对，单纯看，就是他们讲的五月雪啊，就是很漂亮。就像我们可能毕业前啊，就会有一个那种像是就是春天来临了以后，还会有一个那雪飘的感觉。
1: 哦，
2: 很漂亮。
1: 就是我印象中国道三号啊，沿线蛮多桐花的。
2: 是，那到那个关西嘛，整路左边右边，后来整前方的那个十二点钟方向，几乎都是
1: 好
2: 白油油的。
1: 那所以接下来的五月啊，就大家放假啊，都可以多多到我们的刚刚啊，站稳介绍这个龙潭。
2: 对，龙潭
1: 从这个山坑
2: 、啊、延
1: 伸石门水库有一个登山步道，
2: 是
1: 啊，然后杨梅就走这个杨桐路啊，都可以来看我们的桐花。另外你站稳跟我们介绍，因为我到这个客家庄以后，到中坜啊，哈，住了这几年，发现中坜啊，很喜欢拜，比如说义民也大家都知道，
2: 对，
1: 这客家庄，然后呢，土地公叫伯公，
2: 是，
1: 然后三官大帝，各位很多可能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客家庄一直就是很多三官大帝，因为我以前在中南部很少拜三官大帝。哦，好像到了桃园以后，三官大帝特别多，然后大家邀请我，或者我就说有时候去参拜的时候，常常拜的时候就会拜到三官大帝。
2: 是，
1: 三官大帝在客家庄里头是什么样的这一个信仰？哦，让这个三官大帝感觉好像在客家庄是蛮盛行的。
2: 好， 那我来跟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川哥还有我们的观众来那个讲，就是来介绍一下啦齁。那刚刚我们又要延伸回我们的三坑了啦、嗯、那我们三坑啊齁，我们的永福宫啊齁，它的主要拜的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三官大帝，就是我们讲的三界爷。
1: 三界，
2: 对，三界爷、嗯、那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天官地官水官啊，
1: 天官地官水官，
2: 对、啊、那我们天官的话它就是正月十五日属于赐福，好、哦、就是赐福，就是我们的上半年我们叫做上元，就是每年的正月十五日的我们叫、嗯、我们俗称的天官。那再来我们的地官是七月十五日，就是我们的就是农历七月十五日
1: 哦，
2: 那就对，就中元节的我们就是来
1: 好一个元月十五是上元，
2: 是
1: 七月十五是中元。
2: 中元
1: ，OK，
2: 那就是赦罪，赦就是那种我们就是那种以前他们讲的那种，就是三官管的嘛，它是属于就是赦罪，就是一些就是祈福的概念了。
1: OK，、哦、
2: 对，那再来就是水官，
1: 水官
2: 的话就是十月十五日，那就是解厄，那就是让我们的其实我们水官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石门水库，好、哦，石门水库。是不是那个它的水都会流入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农田水利会的
1: 农田，对，灌溉沟渠，
2: 灌溉沟群，
1: 对，
2: 那其实水官它就是在管理这个，再来帮我们农民来保护我们田间所有的水道，那其实我们也很重视那个水、哦
1: 嗯、
2: 水官这一块叫做下元，对，就是上元中元下元，它就是每一年度它就有分三个部分，所以我们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三官大帝就是来做基本的介绍，
1: 所以就是天官地官跟水
2: 官对
1: OK。 那还有、欸、我也在龙潭里面最大间那一间庙是拜神农大帝。

0: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讲的很多里长，不知道川哥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到
1: 里长伯啊，
0: 对，里长伯就八公八公，也会就是土地，就是我们在地，哎，比方来讲，我们的龙兴里很多的那个就是长官来就说，哎，这是我们在地的土地公哦，
1: 对，
0: 我们的八公哦，对，我们就延伸出来，就是以前我们来讲，我们农业时代啊，不管。家就是每个里啦，像我们龙潭，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那个报告一下哈，我们龙潭然后我们大约有将近130个土地公
1: 哦，
0: 那将近一个里就有2至3个土地公庙
1: 哦，
0: 大致上
1: 嗯，
0: 像刚刚我跟川哥那个我们有聊到那个三坑大坪，那大坪跟山林的交界口，短短的100公尺就有3个土地公庙。
1: OK，
0: 对，那土地公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个信仰啦。那我们也会说，为什么会有伯公这个名称？就是以前大家很尊重我们在地的，就是像我们龙兴里有一尊土地公，他就是从就是龙树，后来那个龙树。大家就是拜那个树神拜一拜，
1: okay.
0: 他就帮他请了一尊那个他的那个就是
1: 神尊，
0: 哎，会放到那边来，大家来祭拜。
1: 嗯，
0: 拜久了以后，在我们的202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土地公那个就是办这个建庙活动，川哥也有莅临，
1: 嗯，对，
0: 到现场，就是去年的时候，
1: 对，
0: 那个这个土地，哎，这个是树公土地公啊，哈，树头土地公，为什么会有这个树头土地公？它就是我们市场啊，哈！以前我们龙潭最有，因为龙潭只有一个市场，就在我们的中正路，中正路在五福街口，我们就有唯一的一个那个龙潭市场。
1: 嗯，
0: 那因为那个
1: 龙潭市场是蛮好逛的，
0: 非常好逛，
1: 蛮多吃的，
0: 哦，美食非常多。对对，川哥很清楚，一进去就知道哪里有甘蔗汁啊，
1: 哎，
0: 甘蔗里有烧饼啊，
1: 甘蔗汁啊，进去的应该是左边，
0: 哎，左边，对对对对 对，而且那个阿姨啊，孔阿姨也开了将近60年了，
1: 60年，
0: 50多年了，对对 对, 对，川哥一到那边就要先喝一杯甘蔗汁，说，哎。送啦，舒服啦，舒服啦，舒服啦，对。
1: 所以伯公就是就是他就是土地公啦，
0: 土地公，
1: 但是到这个客家庄，我们一般称叫做八公啊，
0: 八公，对对，尊重。
1: 客家咸粥什么没吃过？
0: 就是像客家咸粥，我们会放那种类似像四季豆那种长豆。
1: 客家咸粥跟我们一般吃的咸粥不一样咯。
0: 一般我们的如果以南部的咸粥，
1: 咸粥
0: 应该是不会放
1: 咸粥配红烧肉，配很多小菜，那个咸粥
0: 是我们也有
1: 跟客家的咸粥不一样。
0: 其实差不多，但是我们会重红葱头啦，就是比较重味道啦，味道会比较重，
1: 哦，
0: 对，就是比较香啊，哦，比较浓稠。
1: OK。
0: 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我们客家节俭持家的概念啦。
1: 对对对，
0: 对对对。那稍后我们也会来讲说我们客家人要怎么节俭持家啦。那这首歌就可以代表我们客家啦，同山来台湾，莫带半两钱，就是以
1: 没有带任何钱，
0: 对，没有带任何钱就来打拼的意思。
1: 啊，OK， 讲到这里啊，这个因为现在播出时间5点多
0: 啊，是是，
1: 哎，大家可以找个客家庄去吃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现在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跟你分享我的新欢啊，桂冠冰果室酒如柠檬芭乐雪落。
1: 微酸柠檬配上清甜芭乐，还吃得到芭乐干，清爽又有层次，好好吃。
0: 水果含量40%以上，还有满满果肉、真材实料，还有其他口味哦。爱文芒果、百香白葡萄也很推荐，快去吃吃看。
2: 能吃到真果肉的水果雪酪，就在桂冠冰果室。
3: 开车开几啊天，驾驶的家具做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气，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概了。

0: 好不马边环路，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屋龙中后。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相信只要100天，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惊人的变化？3个月前，他带着他的孩子走进了营养师的讲座。
5: 因为我嘛是比较想无包啦，我找阮早间带去各大小医院啦咧，什么妇产科名医啊，就跟我说啊，都无法度啦，真的很失望啊，胡须也会长，吃那个什么药吃到已经崩溃了。
4: 现在的状况
5: 还没满3个月，我女儿已经瘦了10公斤，
6: 4天生理期就来。
5: 对。
7: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你知道透过营养饮食的调整可以有效协助女性改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吗？怎么样让你出现红色警告的渐渐红字由红翻蓝，这个成就感很大。
4: 每个月都有一场幸福营养师的讲座时间，欢迎拨打预约专线04-2473-8020，2473-8020。
8: 波动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不管是天文地理、疑难杂症，王一川阿川啊，正好拢会当陪你来开讲。王一川这样穿正好。
9: 这个这样穿正好啊，宝岛联播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一位年轻人啊，他是属于龙潭客家青年啊。这我从这詹藏文啊的身上看到这个客家青年啊，肯拼啊，哈哈，肯拼，然后很勤劳这样的一个热情啊，热情。哎，藏文，你平常是做什么行业的？就是什么汽车什么？
10: 汽车那个机油电池的那个批发。
9: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啊，我刚认识藏文的时候啊，他就是自己开了一台车啊，在送货。他送什么货呢？送就是说，我们很多那个保养厂嘛，
10: 对
9: 啊，保养厂要就是说，你比如你车子要去换电池，啊，这个保养厂里头的电池不够啊，那藏文就是去补货，
10: 是
9: 啊，去补货啊，叫电池啊，藏文就会
10: 送过去
9: 啊。那、哦、我们现在台湾很多汽车保养厂是小间的，
10: 是
9: 就是夫妻经营的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存那么多货
10: 啊、哦。
9: 那有时候就是一通电话啊，然后就送去啊、哦，这样。你说送机油跟
10: 电池，还有雨刷，反正汽车的就是那种周边的耗材，我。大部分我都有稍微有提供，
9: 提供，
10: 对对对、哦，
9: 所以就是属于这个，也是每天在外面东奔西跑。
10: 哎，对，就是喜欢交朋友，所以开着车，反正东西载着，就到处交朋友，反正聊聊天，我们就做生意。对，做不到我们换家，还可以交朋友，我是喜欢这样的生活。
9: 我跟藏文啊，这个在这个路上晃的时候，哇，发现这个龙潭每一间保养厂都认识他。然后他几乎都认识，然后都叫得出老板姓什么，然后或者是老板娘在里面，他也会叫他们的名字，还蛮有趣的。
10: 就跟他们打打招呼吧，就是喜欢交朋友，还要做点功课，把每个人的人名啊、店名啊、老板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都会把它做记录。
9: 哦，对对对 ，OK OK， 那这个，对我再问，我们在客家庄啊，遇到，譬如说遇到这个，阿姨
10: 是。
9: 姐姐啊，这一类的，或者是我常听到什么阿婆阿婆啦，就是说这一些阿婆啊，就是说这些爷爷奶奶啊、阿姨啊、叔叔伯父这一些，到底都怎么称呼啊？就是你会广泛的介绍一下？
10: 可以啊，当然可以 啊。那我跟川哥来讲，其实川哥啊，如果我到了客家庄啊，其实 以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年长的啦，
9: 年长比如看起来就是70岁以上，
10: 70岁以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胎狗啦，大哥啦，
9: 胎狗
10: 胎就是那个胎啦，我们把它讲成大哥的胎狗，对，也可以讲阿爸，像我一般来看到我说阿寿，
9: 就是
10: 阿叔，对，如果闽南语人讲的话，我们就讲阿寿，对，就不会讲错，
9: 阿寿就是我们要尊称人家的，就是长辈，
10: 叔叔，对，阿爸就是伯，
9: 阿爸是伯，
10: 对，阿爸。
9: 阿寿
10: 也可以讲阿寿，不然阿寿又是另外一个哦，嫂嫂的意思哦，会因为偏掉哦。
9: OK，
10: 对，那我来简单来重新讲一遍，我怕川哥会搞混了哈。那我以男生先来讲，胎狗后就是
9: 大哥好。
10: 就胎狗
9: 好，
10: 那如果我们来讲
9: 啊，那我以前曾经讲错，因为我常常听站文讲胎狗，然后呢遇到女生我也讲胎狗啊，这是我错。我以为胎狗是大家
10: 哦，大家没胎嘎吼，
9: 胎嘎是大家，
10: 对，大家
9: 啊，胎狗
10: 大哥狗
9: 哥大哥的意思，
10: 狗狗、
9: okay, okay, 好，
10: 没错，对，狗狗，因为很少人会叫哥哥两个字，狗狗，就是胎狗后，
9: 胎狗，
10: 胎嘎后又不一样，
9: okay,
10: 对，川哥下次以后，川哥去哪里，胎嘎后，猛一传，
9: 哦，这个比较保险一点，
10: 对，猛一传，穿的意思，猛一传，
9: 猛一层，
10: 猛一传，
9: 哦，翻译成，
10: 哎呀，我来猛一传，
9: okay,
10: 到客家庄哇，人家讲哇，川哥厉害哦，对，人家就会这样来讲川哥啦。
9: 好，那在女生的，
10: 好，阿纪
9: OK 啦，
10: 阿纪，如果姐姐的意思，
9: 姐，
10: 对，我们以阿纪会比较胎记。没错，对，胎记就是一般我们俗称我们这样，胎记就是我姐姐的意思。
9: 哦、
10: 胎记一般的阿纪，哎，阿纪后，
9: 没错，对，比我们年纪大就叫阿纪，
10: 嘿，阿纪 okay, 对，就是那个尊称啊，阿纪啦。对，后来有些人说妹妹也要叫阿纪哦，其实有时候那个叫他了以后，他也会说我都比你年轻，怎么会叫阿纪？就大家就笑笑就过了，这也是一个很好。在我们客家庄融入的一个聊天点，
9: 所以阿纪算是
10: 姐姐，
9: 那妹妹呢？
10: 阿妹
9: 、欸、阿妹，
10: 我们有四线音呐、啊，还有就是音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每一个人讲的是爆芒是饭芒，对，海陆跟四线音又有点不太像，
9: 这个有点复杂，
10: 会有点复杂，就是大家可能下次。川哥，我再用一个那个手板，我再来一集来做教学好了。
9: OK
10: 对，
9: 所以这个到客家庄啊，然后讲一讲客家话，
10: 是、
9: 啊、有时候是就是大家也是长知识啊。
10: 是，
9: 客家歌呢？
10: 客家歌哦。
9: 客家歌的话，比如说唱个情歌。
10: 情歌哦。
9: 情歌就是说，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歌。你介绍一首吗？这个我们以后去到客家庄，对不对？这个可以唱个几句。
10: 好，川哥，那我跟你讲实话啦。
9: 好，
10: 情歌我不太会唱啦，统山来台湾，我会唱啦。统山来台湾，莫带半两钱。
9: 我以前听过人家介绍台湾地理，我们现在不是有一条烂漫台山线吗？
10: 是。
9: 我的理解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10: 好，
9: 就是说他。就说原来台湾这个岛上啊是原住民，
10: 对。
9: 后来刚刚站文讲的这一个唐山过台湾，那第二就是来客家人来之后啊，就客家人跟原住民之间就会为了土地啊、哦，然后呢原住民就更靠近内陆了啊、哦，那客家人就从海一直往山方面移动，那后来又闽南人来。
10: 是，
9: 那闽南人来呢，又把客家人再往山里面，往山里面这个推进，这样，所以原住民最后就在山里面，然后呢，这个客家人就在台山县这整个路径的山脚下，
10: 是，
9: 然后就定居了。 那闽南人呢就在比较平原跟这个海边，
10: 海边
9: 哦，这样子就定居了。所以这个台山县，我的理想台山县以前蛮多叫做瞭望台，好、哦，就是说他因为有不同族群之间的这个冲突啦，哈、哦，各式各样的冲突，所以他有瞭望台。那台山县就构成了这一个客家的发展，就以台山县的两边
10: 啊，
9: 两、哦、边来做发展嘛，哈、哦。我在桃园的台山县是不是就叫做中丰路？
10: 中丰路，
9: 中丰路，
10: 中丰路延伸到那个苗栗，
9: 到苗栗。
10: 对对对对，那我来简单跟那个川哥讲一下，我们从中就是青埔啦，青埔那个就中丰北路，中丰北路就中立的中丰北路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关西，都还有中丰路。
9: OK，
10: 对。那个这条路就是浪漫台山线。
9: 中丰路，各位知道中丰路的中跟丰是哪里吗？
10: 对，中间的中，丰是丰富的丰。
9: 啊，你知道中代表什么吗？你不知道？
10: 请川哥。
9: 中就是中立。
10: 哦，中就中。
9: 丰是丰原。
10: 哦，中。
9: 哦，中立跟丰原叫中丰路。
10: 是。
9: 所以这一条路径呢，最远的时候曾经到达丰原。
10: 丰原，对。
9: 那后来因为就是路名改来改去的嘛，哈、哦，所以中丰路现在最远应该是到关西，这个地名啊，这个路名，
10: 对，
9: 还是到哪里？
10: 丰，刚才川哥讲起来，我们丰原还是有客家庄，
9: 丰原有客家庄，
10: 对对对，他还是有到丰原，对，因为浪漫台山线，但是我们浪漫台山线在我们蔡英文小英总统那个年代，我们就有主轴推动浪漫台山线，
9: 对，
10: 就是从我们是主轴是从就是龙潭到桃园到关西这一段，
9: 关西嘛，
10: 对，关西这一段，这个浪漫台山线的主轴。
9: OK OK， 那现在因为你是客家青年，你觉得现在的客家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啦，哈，这一些，你觉得国家啦，哈，国家政府
10: 是
9: 应该要多做一点什么事情？就站在一个客家人啊，客家青年在地创业啦，哈，在地有这结婚生子哈，生女。啊、哦，在这里成家立业，然后客家庄，你觉得这个政府啊、哦，就是我们的政府应该对客家要多再做一点什么事情呢？
10: 如果以就地的那个就是在地的就业需要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我们龙潭啊，就可能要有更多的那个就是引进更多的一些企业啦。让我们龙潭才有办法比较提升。
9: 企业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不管大大小小的一些企业家，因为我们台积电不可能来龙潭的嘛。
9: 嗯，
10: 对。那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家，因为我们现在龙潭，我们龙潭工业区虽然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在地的，像我们乌树林工业区啦、高屏工业区啊、龙潭工业区啊，它都是属于就是中小型的，没有那种大型的，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的就是。客家子弟，我们的龙潭在地的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留到在地的那个人口不多。那当然最好的是目前，我们前几年我们就是我们的桃园，我们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其实他有在推动我们的就是客家青年啦，因为我们客家青年大部分几乎都是我们的农民农友来做嘛。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青农回流，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政府需要就是比较注重于现在想要返乡就是务农的这一些子弟，我觉得我们的就是
9: 要给什么协助？
10: 给什么协助？就是一些专业知识的课程辅导，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当然你也知道农民比较没有那个就是没有经费。那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
9: 就是要有贷款，
10: 对，贷款可能这个比较
9: 贷款或者是补助，
10: 补助
9: 一种是补助，一种是贷款，一种是专业的训练，
10: 是训练、哦、
9: 比如龙潭有茶
10: 对，
9: 那他可能家里阿公留下来就茶园那爸爸可能年纪也大了啊，所以这个孙子就要回来做嘛。
10: 是。
9: 啊、可是孙子也不懂啊，他可能念大学就去台北念了啊、哦。那念一念，可能叫他回来种茶，他也想回来，可是他没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嘛，哈、哦。所以 那客家青年还有什么另外的特质值得我们企业啊觉得用用客家青年最好了啊，就是所以大家愿意到我们客家庄来做投资。其实我之前讲过一个观念，最近那个我发现柯智恩也在讲，就是说不缺工作，缺的是高薪的工作，对吧？你刚刚讲那个工业区不是没有工作机会，有，
10: 是有，
9: 但是他薪水不高，对吧？
10: 对，
9: 那所以缺的是高薪的工作，做的是中高薪的工作。那客家青年有什么特质值得这些企业啊，就是来我们这个地方设比较大的厂，设比较大的这个分公司，让我们能够就业。
10: 客家青年啊，跟我川哥来聊这个话题啦。其实我们客家青年就跟我自己，我也推荐我自己一样，就我自己也是客家青年啊。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很勤奋。勤奋就是客家硬劲啦，大家讲的硬劲可能川哥
9: 应景啊，
10: 对对对对，那川哥就知道，就比较属于应景精神，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勇往直前，努力奋进，为就是如果当然我们客家青年就包含我自己啦，要帮老板去做事情或做什么的话，我们都会尽量满足老板的使命必达，而且我们也会帮忙老板去做最好的节省。就刚才川哥讲的一个就是话题，就是说那请我们这些客家人有什么值得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会非常的认真。那当然现在可能薪资的部分可能现在都没有这么的优惑，其实不缺工作啦，
9: 对，
10: 其实那你要不要去认真工作，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可能我们的企业主要怎么样来让我们的青年朋友来加入我们的事业体这一行。对，
9: 那我知道比如说那客家青年白话文问就是说啊，会不会很计较？
10: 我刚才讲的川哥私下聊的会不会很节省啊，斤斤计较
9: 斤斤计较
10: 我觉得计较我认为计较是不会有这个计较的那个，因为大家都节俭嘛，但是我们就尽量，我们就像我帮老板送货一样，我也会帮老板节省不该花的我们不会花。
9: 我倒就是说对这一个金钱啊，对时间呢，这个是在骨子里头了
10: 啊，
9: 就是说干嘛浪费这个啊干嘛买这么贵啊干嘛这个就是预算这么腐烂
10: 是
9: 那这些都不要，因为已经在骨子里头了，
10: 对，
9: 所以也不用老板去特别提醒，
10: 不用、我们会帮老板做好最好的那个预算编列。
9: OK，
10: 对，
9: 好，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我们龙潭客家青年詹湛文
10: 是，谢谢川哥，
9: 今天聊了很多聊了客家的宗教信仰啦、美食啦、童话记客家青年的特性，也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客家话，
10: 客家话
9: 打招呼啊，这个称呼。那今天非常谢谢詹湛文那也祝这个詹湛文接下来在龙潭呢、这个发展是越来越好。
10: 谢川哥，
9: 那多多关心在地龙潭在地的这个发展。好，我们今天这样穿正好，宝岛联播网。好，我们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龙潭客家青年詹湛文，拜拜，
10: 谢谢泰嘎，好，什么泰嘎，什么泰嘎，谢谢，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1: 龙货凉啊凉啊凉，有爱来家日服饰夏季特卖会，冰感系列 T 恤、长裤、短裤、外套最低299起，
12: 凉感背心一折 ，Polo 衫最低169元起，还有机车族户外运动必备超轻量轻风外套只要499。
11: Nike、艾迪达等大牌鞋款通通六折，5月31号前买名牌抢便宜就来家日服饰。
12: 彰化县深港乡石鼓路233号0479-1958。
13: 劳动节全民都放假，想趁机多赚点吗？
14: 怎么赚？
13: 3号前到 7-Eleven 会员买 City 系列饮料、冰品等指定商品，每满222立折20元，再充最高77点 Open Point 点数，
14: 赚到了！消费满1111送抽取式卫生纸，满1711再送长腿 Kitty 吊饰等2选1兑换券。
13: 劳动节开心花，快到 7-Eleven。
1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6: 母亲节送什么呢？5月8号前购买士华生技全节胶原蛋白，享全年最优惠，满5000直接送最好吸收的维生素 D3 软胶囊，满10000送最新西班牙高纯粹鱼油，还有不限金额登录发票再抽新品营养素系列，给妈咪最好的，现在就行动，0800655988，0800655988。
17: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7: 助警器还是响哈、
1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7: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9: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20: 报道时间暗头啊6点。

0: 火车不只是送往迎来的交通工具，更串联了各地文化、经济、历史，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老火车带着我回家，
2: 铁道故事馆带你从铁道的故事穿梭台湾的历史。
0: 九九点一大千电台铁道故事馆，我是念慈哦。那么呢，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钟跟礼拜天的晚上七点钟，我们都会跟大家呢分享轨道的故事。当然不是只有轨道本身哦，我们可能呢可以前后左右的去延伸，包含每一个不同的车站，甚至附近的一个城镇，更包含我们有一些呢跟轨道相关的科普的知识哦。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旧打狗驿故事馆的馆长古廷伟，他常常跟我们分享说，诶，所谓的火车站轨道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火车它到底是单一的存在，比如说轨道就是轨道，车站就是车站，火车就是火车吗？好像不是哦。当然你要分开的去讨论，当然有它各自的讨论空间，可是它其实应该是归周诶，它是应该是一个包套的，包含车站的本身，包含火车，包含轨道，甚至在里面协助运行的这些人，它应该都要是车站的其中一个部分，只是它表现的样态不太一样哦。我们从纵贯线的北段一路走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纵贯线的南段端点之一，就是高雄。在前一集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那这一集其实很有意思哦，包括大家在前面听到我们谈到这个高雄的部分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站叫做左营。廷伟也跟我们分享过了很多左营啦、新左营啊、左营旧城等等一些相关的知识内容。那么至于今天我们要谈到是跟左营及其相关的关于它军事相关的这个历史的部分，我们现在呢就来再次欢迎我们呢旧打狗驿故事馆的馆长古廷伟。廷伟你好。
3: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消失的左营军用铁道。消失就代表它现在应该是不在人世间。可是我们过去在讲台南柳营啊、林凤营，反正谈到营军营和重要的军事用地，那我想左营也是。而且在前面的集数当中，廷伟也跟我们分享到了左营到现在你都还可以看到它旧的一些城墙的这个遗迹啦，或者是一些古迹建筑在这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谈一下这个左营军用铁道它的背景是什么？
3: 我们在前面的不久前的节目有讲过冈山是空军的摇篮嘛。
0: 对，
3: 那相对于此，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也还蛮清楚，会知道如果你是讲海军的摇篮，那就是左营。
0: 左营
3: 因为左营是一个最大的军港。
0: 对，左营军港。
3: 那我们的海军官校也是
0: 在这里、
3: 也就是在左营，就在这个同样这个港区的军港的这个军区的一部分。
0: 对，
3: 就是海军官校。
0: 嗯嗯，
3: 那这个左营的军港其实它的历史是也蛮悠久，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在建构这个整个这个港区。
0: 对，
3: 那其实就跟我们其实我们节目已经很久了，我们好几十集的节目，其实我们从北到南，从基隆一直出发，其实我们也到高雄这么多个集数以来，也沿途我们也其实有跟大家都有提到过一些有的没的有的没的，是像包含像是很多的支线，是其中我们都会提到，虽然它不是这个所谓纵贯线的主线，但这些支线其实有很多种，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讲过例如说面粉厂啊、沙拉油厂啊、然后糖厂、
0: 水泥厂啊、
3: 水泥厂也是非常的多。
0: 对，
3: 那还有一个是工程用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龙田火车站的时候有讲过一个很特别的龙田后站到乌山头水库。它曾经是工程
0: 专用
3: 运输物资。
0: 对，
3: 那运输物资的当然也包含我们讲过东势线跟这个积极线，它是跟水利工程、水利发电工程有关。
0: 对，
3: 那还有个类别就是军用的铁道。那军用铁道这样会出现在军用的设施，包含刚刚才提到的冈山的空军基地，那也是一个军用的铁道。
0: 对，
3: 那海军其实也 也当然不会，
0: 可是海军不是都坐轮船啊，
3: 不会例外啊。当然其铁道用途，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应该大家都可以比较快理解，它是铁道是一个大量又稳定的运输工具，所以当然如果说我现在的交通工具的主轴讲谈的是海运，那你终究是有一个海陆之间要有一个连结，所以这也是基隆港和高雄港作为纵贯铁道起讫点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要这个海跟陆的连运，连结转运，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讲到是军用的码头，那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事实上像基隆港的这个西岸的军用码头过去也是有铁道去我们讲服务它，所以它会运输的就是可能就是要出港的这些车辆啊物资，它就利用铁道来运到这个码头，那左营也是一样，左营是一个这么大，应该说超级大的这个军，像我们现在过去都是秘密啊，现在没有秘密，现在打开 Google
0: 随时会告诉你，
3: 对卫星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长什么样子的哦。那这么大的一个军港，它其实在新建的时候就是很需要一个工程用的铁道来去帮助它的完成，
0: 对，
3: 那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办法确知这个铁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竣工启用，没有这样子的资料，到今天是还没有真的去找到它，
0: 对，
3: 但是我们从1940年代的其实美军画的地图里面其实就画到了，或当时的一个当时就是日本官方发行地图，其实也有类似的描绘，那其实明确是从左营火车站，这个左营车站指的就是现在这个左营挂号旧城，
0: 对，
3: 这个车站它还在地面上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车站，
0: 还在地面上的，
3: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车站，它是有很多很多条铁轨的，
0: 对，
3: 那更现在越来越难以想象的就是它其实也是两条支线铁道的起点哦，它有两条，
0: 对，一北一南，都是军用吗？
3: 对，这个我们现在也可以多讲这个军，什么是军用啦，
0: 对，
3: 就是我们当然如果说这个铁道是服务军事的设施的话，它当然是一个军用铁道，但还有一个场合，我们也其实也介绍过，例如说在北回归线火车站，这种名字很特别，大家应该都特别有印象，北回归线火车站它有一个支线是到这个中油的溶剂厂，它就是这些有机溶剂厂，那其实这个溶剂厂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石化工业的，那它是1937年通车，它算是产业铁道吗？因为它是都是
0: 在
3: 这个石化工业，所以它当然它是一个工厂，一个化工厂，
0: 对，
3: 但其实它也是军事工业。
0: 它也是军事工业，
3: 对，因为它生产的东西就是可以用来给战斗机作为燃料，所以它是一个很非常有军事色彩的一个产业铁道，那类似的状况在高雄也有，我们在前面的节目经过楠梓的时候讲过，楠梓有非常多的石化工业的相关的铁道设施，其中一个最大型的叫做中油
0: 炼油厂吗？
3: 对的，就是它的名字叫做高雄炼油总厂，它最后的名字，那其实就是高雄炼油厂，那但是其实它不在楠梓，虽然它有一部分在楠梓，那我们讲它在后进这个地方，但是这一个厂区也有铁轨，它也有一个支线去服务这个厂区，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左营车站出发，所以其实它不叫左营，这个炼油厂其实它的概念比较左营一点，那也就是说左营火车站它有两条支线，
0: 对，
3: 往北的是去炼油总厂，那这个炼油总厂也是在1940年代就设立，它是当时的也是海军，日本的海军的第六燃料厂，所以它也是海军的背景，那这是往北的支线，
0: 对，
3: 往南呢就是到桃子园，头阿恒桃子园这个地方，
0: 对，
3: 那其实这个区域现在比较有名可能是酸菜白肉锅啦就是在这个附近，那 但还有一个也还算，它不是名景，它不是风景区，但是还算小有名气，叫做果茂新村
0: 哦，
3: 高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0: 眷村，
3: 对，一个眷村，
0: 对，
3: 它也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3: 非常非常多好吃的东西。那它当然有名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另外一个有名的原因是它的建筑
0: 本体
3: 实在是太有特色了，它做圆形的。
0: 嗯嗯。
3: 那如果有去过果茂排队吃东西的朋友，有一个机会是可能有发现，那个它的圆形建筑为什么是两个半圆，中间可以穿过去？
0: 对，
3: 其实那就是以前铁轨经过的地方
0: 啊。铁轨在两片的那个建筑中间经过。
3: 其实大家可以把 Google 地图打开，你就会发很其实可以看到，很容易看出铁轨是怎么样从纵贯铁路这样子
0: 连接过去，
3: 慢慢这样圆圆的这样滑出来，然后它就会穿过国贸新村，
0: 对，
3: 然后再进入到桃子园，然后进入到军港区。那这个路线，因为1940年代就出现，它跟这个大军港在新建的起程是相符的，所以就合理推测，它就是在新建这个大港口码头的时候的工程用的铁道。而且根据这个时期的地图，你会知道这个铁轨进到这个港区之后，它还往右转，再多分一个支线中的支线，等于说整个军区整个港区都有被这个铁道，就是铁道都有照顾到它，就是使用的范围还蛮大的。
0: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把它姑且称之为桃子园支线，就是一个军港路线。但在国军的资料里面，可能显示它是1950年代才通车，
0: 对。
3: 不过我们从地图资料其实很确知，它是1940年代就有了，所以它应该是就是负责新建这个军港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运输的设施。但也因此，它可能主要还是在作为工程的使用，
0: 对，
3: 所以在后续它就变得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不过它就一直留存到还蛮后期，然后可能在随着譬如说国贸的这个新建
0: 啊，对，
3: 等等的，它就渐渐的就被拆掉了。
0: 所以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构在当中可以看得到了。
3: 我们
0: 还是说铁轨的部分，
3: 海军曾经安排一个桃子园怀旧月台，不过现在这个是没有开放的。对，是就是它后来有一个货物月台在这个里面，是可以，货物月台的意思就是你的车子可以在这边上下
0: 停靠，
3: 不是火车，就是
0: 客运吗？
3: 就是你的那个你军车可以在这边上铁皮，你可以在这里运输货物一个转运的。
0: 所以不是铁轨那种火车的停靠站，
3: 也是类似这个概念，只是它的铁轨就很久以前就已经没有再到海边。对，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军港的支线。那另外一边就是炼油厂，
0: 对，
3: 炼油厂的支线也蛮长的。它等于说，其实以前在这个半屏山东边，半屏山长长的嘛，长条形的。半屏山的东边就是水泥厂跟纵贯铁道，半屏山的西边就是炼油厂跟炼油厂的铁道，所以两边都有铁轨。
0: 其实我觉得在听我的说明之后，我才比较能够理解，因为通常我们在看到所谓的军用铁道的时候，你可能会顾名思义就觉得它可能不是在军人，就在军火，反正是在一些军事用的一些物资啦、后援、备援等等。但它其实可以更广义的去看待所谓军用铁道这件事情，它可能不是直接为军队所用，但是你说让这个军队或者是说让这个军事基地有办法维持运作，甚至说它一些机械好的零组件，甚至它的燃料等等动力来源，它是不是也可以为军事所用而称为是军用铁道？它其实是可以的，这是比较广义的一个看法。好，那我们待会呢下个阶段回来，我们继续再延伸这样的一个左营军用铁道。哇塞，你看这是右涌这个炼油厂啊，左涌啊的这个石化相关的这个工业。那好啦， 真是碰到战争的时代，我不打你打谁呢？然后是目标特别的明确呢？我们待会下个阶段回来再来谈一谈这个左营军用铁道，甚至包含它附近的这些腹地，因为有铁路嘛，又临近海港嘛，吼，那甚至还有炼油厂嘛。那在战争的时代当中，当然它有它的重要性。那它有没有因为战争起了什么样地景地貌，甚至它营运的这个变化？那或者是说，是不是也连带了影响了左营车站在功能当中的改变？我们待会下个阶段回来继续聊。

0: 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啊，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2: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美拜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我今天恩金皮为料，
6: 我讲想要用这个的，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7: 对，今天这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滴。三拉克恩金的，
6: 你也知影讲去大王的听到哈，啊，讲到恩金的，嘛不是讲特讲有呢哈，这是不是一年开一季呢？
7: 这一年一季呢，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吼，冬季的布叶的时阵，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更熟底下，
6: 咱今天有炸地来吼啊，就胖诶。
7: 咱地吼，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地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个地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都啊对于咱的水来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6: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哈。
7: 是，
6: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真正好啉呢，真的很舒服。进前捌啉过的朋友，今今捌听到朋友在讲，你就在点头啊哈。好，今仔日哈，赶快买一斤送一斤，只要
7: 1980，
6: 一年一度的这个 Summer K 恩金格，都伫咧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8: 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

0: 火车不只是送往迎来的交通工具，更串联了各地文化、经济、历史，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老火车带着我回家，
2: 铁道故事馆带你从铁道的故事穿梭台湾的历史。
0: 99.1大千电台铁道故事馆，我是念慈，在我身边的还有旧打狗驿故事馆的馆长古廷伟哦。那么廷伟在上个阶段呢，大概跟我们聊了左营军用铁道，虽然说现在已经不见了哦，但是你大概还可以找得到它的一些轨迹，甚至如果说你到国贸新村，除了去排队吃美食之外，拿着美食你可以边走边看边逛一下它曾经经过的这个路线哦。不过也谈到了，因为左营它当时的这一个地理位置跟重要性，跟包含它左右附近好的整个产业连结，好，甚至它的这些物资，它的这些资源几乎都是可以为军事用途所用，所以当一旦碰到了这个重大事件或者是战争时期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先前在讲冈山是一样的，那我飞机飞过来，炮弹不打你打谁呢？我一定是先破坏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塞或者是交通的一个要道。那左营这边呢，有讲刚才有提到海港铁路炼油厂等等，那它的重要性跟包含有没有因为战争而导致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地景地貌的改变？
3: 其实这个军事区域，但在战争期间它就是首当其冲嘛，
0: 对，
3: 就是一定是有很大的损伤啦。
0: 嗯嗯，
3: 那尤其是因为从冈山到左营就是最重要的空军基地，然后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海军的基地。
0: 嗯嗯，
3: 那海军基地的临近就是这个炼油厂，那刚刚有提到，
0: 对，
3: 这个炼油厂也是海军的，
0: 是
3: 就是挂在海军名下的的这样子的一个燃料厂。
0: 对，
3: 所以当然尤其是燃料是很重要的，燃料其实比这个军队本身还重要。因为像是飞机的跑道码头，
0: 对，
3: 如果你把它破坏掉其实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你把燃料切断其实也是
0: 没有用，
3: 所以所以其实像是高雄的这个炼油总厂，就是当时的海军第六燃料厂，
0: 对，
3: 其实也是空袭的是非常严重。
0: 就是
3: 这个投弹量是比较多。那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啦，因为高雄还有很多其他的重工业，
0: 对，
3: 像是铝工厂，这个就是比较在今天的这个像今天的台铝的这个附近，
0: 对，
3: 就是曾经的铝工厂。那这些重工业也当然就是其实都是被优先的在这个主要的目标名单里面，
0: 对，
3: 所以都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尤其是1945年之后，1945年的上半年，高雄是常常被投弹。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一般人比较没有想过的原因，因为1945年的时候来攻击台湾的飞机大部分都是从这个菲律宾出发的。那菲律宾出发的飞机到台湾巡回，就是它当然是今天有主要任务次要任务，那还有一个状况是天气太差了，所以我的这个炸弹丢不下去，因为看不到，
0: 看不清楚，
3: 那所以他就会必须他就没办法投弹，
0: 对，
3: 没有办法投弹的飞机其实他也飞不回菲律宾。
0: 为何？
3: 因为太重了，因为油料是算得刚好的。
0: 对对对，
3: 所以他就会做一件事情，就是
0: 乱投。
3: 对，他会乱投。那但是乱投弹不是真的所谓的那我丢到海里那你就浪费了嘛。所以会丢在哪里？就丢在他离开台湾的最后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一定是高雄，因为他要回
0: 往南飞，
3: 对，因为他要回菲律宾，他是一定是从高雄离开台湾的，
0: 对对，
3: 所以高雄港次也特别运气不好，就是他就是一定
0: 怎么样都会中，
3: 对对对，他就是最后就是会在高雄去找一些目标去把他丢下去这样。那高雄天气也比较好，比较不会有云的阻挡，所以
0: 对，
3: 其实比较有名，像是冈山大空袭是跟这原因不一样。冈山大空袭是就是为了把这个航空厂整个摧毁，把它夷为平地。
0: 对，
3: 那冈山大空袭是很有名的一个空袭，然后再来就是高雄大空袭，
0: 对，
3: 等等的，其实 都是随着这个军事的重要性、重工业，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这个飞航路线的关系，变得这算是受创非常严重的地方，就是在高雄。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左营跟我们哈马星这个地方是很远还是很近？如果我今天搭捷运，但这捷运没有直接到啦，
4: 对，
3: 那开车可能是半小时的时间，
4: 差不多。
3: 但实际上，当你的飞机飞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近的地方。
4: 对啊，
3: 从冈山左营直到高雄港，
4: 高雄港
3: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地方，
4: 几乎可以算高空看的话，算是同一个目标喽。
3: 对对对对，就是同一个地方。那当然，其实他们做轰炸前是功课都做得很详实啊，这个
4: 要算得很准，
3: 有哪些目标，什么工厂是什么，其实他们都知道。
4: 对，
3: 所以这个是高雄一个，我觉得也是被遗忘的历史啊。而且像我们前面的节目在讲冈山大空袭把这个航空厂夷为平地的时候，
4: 对，
3: 我那天忘记讲是美军来空袭台湾哦。因为很多人
4: 以为是，
3: 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是日军，对，为什么好像觉得会误会是日本人来攻击台湾，真的是蛮夸张的。但是真的很多这样子的误会，不知道是
4: 美军，
3: 对，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对，是美军来空袭台湾。这个是高雄，算是因为它身为军事，
4: 对，
3: 然后重工业的一个地带，在日本时代，尤其为什么是高雄，因为它还有就是包含了。这个左营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军港？那其实它背后有一个，有一个目的，就是当时日本决定要继续向南边扩张。那就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所谓的南进基地，
4: 对，
3: 这样子的
4: 有中继站的感觉。
3: 对，就是要继续往南扩张，那台湾是最重要的、最前线的那个大基地。
4: 对，
3: 所以实际上像是菲律宾，就是去。日本去把菲律宾就是夺下来的飞机是从南台湾出发的，
4: 对，
3: 所以就是台湾是这样子的角色。那当然最后也反过来，就是这些地方也在战争的期间是被破坏掉的。
4: 其实台湾的地理位置跟你从它的历史上面来看，它真的是很妙。台湾岛还真不大，可是其实你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在战争事件当中，偏偏这个不是很大的岛，都还刚好卡在一个很重要的门户的一个位置。那当然这进可攻退可守的状况之下，也就是因为你太便利了，也太就是具有重要的这个位置，虽然说你真的很不大，但是怎么样炮弹一定都会打到你。但是我们在讲到说左营的这个所谓的军用铁道的部分，但刚才前面田伟也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在整个台湾的轨道历史当中，我们发展了很多不同的支线，有这个产业的，有工业的，那最常我们在这整个系列当中很常被提到的就是像糖嘛，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小麦嘛，或者是玉米啊等等，或者是说林业，我们过去也曾经谈过，还有盐业的部分也有。那军事铁道的部分的话，在左营我们现在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谈，那其他呢，在台湾其他的这个地方也有类似这样发展的这么明显的一个军用铁道吗？
3: 当然是蛮多的，但是其实跟左营这个是类似的，所以我们讲海军燃料厂它有一个支线，那刚就前面讲的台拓就是北回归线，这也是一个燃料厂。那再来就是类似像说左营是一个军港，
4: 对，
3: 那其他有多飞机场，其实我们前面也多少的也都有带过，
4: 对，
3: 例如说这个新竹的飞机场啊，还有东港
4: 东港，
3: 屏东的东港的飞机场比较特别，它是没有跑道的，因为它的飞机起降它是利用水上飞机，所以它是利用大鹏湾，大鹏湾这个水域来当做它的这个起降的区域。那这些军用的机场也都有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低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你知少年人到底在想啥？
2: 听报道。

0: 欢迎再来！今麦收听的是《波多少年兄》，
1: 我少年精英呢，
0: 我少年兄去哦，来再来。
1: 小卡点位，哎，我要跟一个听众特别说谢谢。
0: 怎么样？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位听众呢，我不知道，因为他很害羞啦，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的名字直接讲出来。然后他邀请我去看了《兽灵之师》的实验剧场，
0: 是
1: 非常之好看。
0: 《兽灵之师
1: 对，如果大家有在那
0: 》
1: 个。
0: 怎么写？
1: 啊，
0: 这个字怎么写？
1: 就是那个野兽的兽，
0: 嗯，
1: 灵魂的灵。哦，它是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
0: 知师，知是哪个知？
1: 之，之哪个之？这个之，我突然想，突然就 no 啦 no 啦，
0: 你中文造诣
1: 我
0: 造纸可不可以好一点？
1: 我中文
0: 这个知是哪个知？你说，
1: 这个是什么？
0: 嗯，
1: 之，哎，我你
0: 知
1: 这
0: 啊，
1: 之，
0: 你说啊，
1: 哎，
0: 兽灵知师的知是
1: 兽
0: 哪
1: 灵
0: 个
1: 之
0: 知？
1: 师之。
0: 野兽的兽，
1: 对，
0: 灵魂的
1: 灵
0: 灵，
1: 魂的灵，
0: 哪个知？
1: 哪个
0: 都写
1: 之？
0: 鸡。
1: 哎，我被你弄得很烦呢，你赶
0: 对，
1: 快！
0: 怎么
1: 我
0: 翻？
1: 现在突然，我现在
0: 知
1: 突
0: 啊，

0: 啊，对啊，
1: 哪个芝麻？一只两只的芝，
0: 不是一只两只的芝啊，
1: 几鸡能？
0: 等一下，我突然熊熊想不到这个芝有什么吃啊？
1: 啊，还是早安美之城的芝？
0: 不是早安美之城啊，哎、欸，这个芝有什么吃？
1: 芝士？
0: 不是芝士的芝啦、
1: 啊
0: 嗯，啊，不是
1: 芝纳，
0: 不是芝纳的芝啦、啊，哎、欸，这个字，
1: 嗯。
0: 就是的的那个之啦，
1: 什么的的那个
0: 之后的之啦、啊，
1: 之后的之嘛，
0: 对啦，之前的之啦，
1: 之前之后，
0: 之前之后的之、
1: 啊、哪个失失掉了失？
0: 不是啦，是这个
1: 老师的师，
0: 不是啊，
1: 施工奇案的师，还是失去的失？
0: 哦，无聊、哦。好无聊、哦，余光中喜欢写的那个啦，
1: 写的诗，
0: 写的诗。
1: 余光中喜欢，余光中喜欢什么？
0: 喜欢什么？
1: 廖北啊，
0: 廖福，不是，不是，哎呦，你不要让我，因为在我人很虚弱的时候，
1: 你现在很虚弱，
0: 我现在很虚弱啊，
1: 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啊，因为我月经快来了，我现在整个人有点，
1: 哦、你现在还看到月经的对了，
0: 是真的啦。等一下，这个
1: 哪个诗？
0: 诗。诗篇的诗，
1: 诗篇，
0: 对，
1: 诗一篇，
0: 诗，你好烦啊！好啦，反正就是兽灵之诗，大家可以去寻找。然后它是一个用那个 VR 呈现的
1: 剧场，
0: 剧场。然后、
1: 哦、现在还在这个演出中吗？
0: 哎，应该是，应该是。然后大家可以去找，如果在你们这个所属的，
1: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也看过这个讯息啊？是不是有找我，然后被讯息被我漏掉？
0: 对，兽灵之诗头骨的召唤。
1: 我好像漏掉这个讯息。
0: 对，这是一个 VR， 那它改编之这个、哎、
1: 听友很抱歉，我可能漏掉您的讯息。
0: 它改编之邱长廷的这个作品啊、
1: 哦okay、
0: 的小说，嗯，好不好？
1: 你看了很喜欢？
0: 对，我去看了，我很喜欢。但是因为听友太害羞，他来跟我打招呼说：“哦、请问你是依兰吗？”我说：“我是。”谢谢你来，他就跑走了。
1: 这样干什么、啊？
0: 对，但
1: 是抹形象的吗？
0: 不是，但是我就想说啊，这么害羞真的是。我也整个人害羞了起来。
1: 哦，这样子是。
0: 对对对对对，但是谢谢听友找我去、
1: 哦、
0: 谢谢。
1: 听友不要害羞哦。
0: 对啊。
1: 哦、虽然、嗯、对，虽然我们有时候看起来脸好像塞饼，但是不是哦。
0: 不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那天回味无穷。嗯。
1: 真的、哦、一旦会推荐，我觉得一定是好看。
0: 回味无穷，回味无穷，很有意思。
1: 对，一旦这个看戏是很有这个品味。
0: 谢谢，
1: 大家可以去看。
0: 谢谢。好。
1: 好，我们来 call 下一通，这个叫做新北永和的玉涵。
0: 好。
1: 他是防御的玉寒冷的寒。
0: 哦。
1: 玉涵，
0: 玉涵，
1: 惊挂吧，
0: 惊挂啦，吼，
1: 会不会接？
0: 唔知呢。
1: 他是也说好喜欢宜兰学中国腔。
0: 啊，我最近就比较不常学了，不想学啊。
1: 哦，啊、玉涵是不接电话是怎么样？
0: 对。
1: 啊，是在约会吗？也很有可能、哦。
0: 不是学了又怎么样？学了像吴康仁那样吗？
1: 我刚才是学失败了。
0: 对啊。
1: 哎、
0: 欸，豆汁儿。
1: 吴康仁最近没什么消息啊！
0: 哎、欸，吴康仁跑去演《寒战、欸》呢。然后开始计
1: 费。哎、欸，玉涵不接电话哈、
0: 哦。对啊，吴康仁去演《寒战、欸》呢。
1: 《寒战》啊？
0: 对啊。
1: 是韩国的那个《寒战》吗？
0: 不是，就是寒冷的戰。
1: 寒冷的寒。
0: 对，《寒战1994》。
1: 啊，我们再打下一通哈、哦。
0: 但发哥还是好帅哦。
1: 啊。
0: 发宅。
1: 发宅。啊，今天不接电话的比例比较高哦。
0: 对啊，怎么这么高？开始
1: 计费。哎、欸。我再打一次哦，因为他写 他是土城 Spider-Man。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冲着他这个名字，我再打一次。
0: 好，好。转接云
1: 哎呀，
0: 真的，大家
1: 土城 Spider-Man，
0: 大家在干嘛？
1: 哎呀，真是的哈。
0: 嗯，
1: 来下一通哈。
0: 嗯，
1: 这是屏东的。
0: 好的。
1: 北当，
0: 我是反应太慢了，
1: 太慢了。
0: 我反应太慢了，我今天真的反应很慢。
1: 来，
0: 好累、哦。
1: 他叫屏东琴哎、欸，琴是钢琴的琴。
0: 哦，琴妹、
2: 欸。啊，琴好。
0: 琴妈。
2: 依然。
0: 哎，琴妹，你来怎样啦？琴妈。你来，起码你卖，你是先收，先卖才欢喜啦！你电话，你电话小挖一下好不好？因为你的声音就远的啦，听无，起码。
2: 嗨嗨嗨！我准备很久，那我讲。
0: 好，你讲。

0: 是真的中东来的这个穆斯林或干嘛，不是，他是纯粹正统美国人啊、哦，所以这个跟那个因为大学校园里面被左派哈、哦、思维泛滥，所以那个查理科克哈、哦。查理·克克他就是走进校园，用右派的保守主义的哈负责任的人生观价值观哈，在大学校里面演讲，结果在大学校园里面不是被刺杀嘛哈？
1: 对，
0: 哎，非常类似。所以美国现在从校园到职场，那个 DEI 那个就是左派那种啊，以保护人权为基础，结果造成的现象是过度保护。为了保护那些残障者啦、什么少数族裔啦、什么什么的哦，就很像我们这里有所谓配额。
1: 对，
0: 保障名额，比如说某个选区里面哈，立委要保障名额，女性保障名额什么什么的，这种保障名额是本来是保护少数跟弱势，结果搞到最后变成过度保护，就变成说不合格的人你也把它用进来，因为他你必须满足这个 DEI 哈，就是多元性、多元化这种要求。那所以呢，什么同性恋啊，什么东西的，也把它放进军队里面。说军队不行，军队就是干活嘛。然后这个以任务导向、以成果导向，你不能说因为我必须满足某些族群、某些弱势团体、少数族裔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要把他们收进来。那种多元化指标，就简单讲，就是毫无疑问是左派的标志嘛，哈，类似这种概念。那不行，所以川普说机场的航空管理人员当然要论资历哈、论能力嘛，不是说你因为你是残障的就要把你收进来，还是你是黑人就把你收进来，不能这样玩，
1: 对、
0: 哦，是类似这种概念。然后这样的话，结果呢，当然很多低端人口就哦，你是我们的敌人，哦，是这样子来，啊、哦，所以他说他讲川普的部分呢，完全是错误的嘛。
1: 我个人对川普的左派媒体没有太多读，他说川普是强暴犯。我知道他是在说哪一段，他说的是川普是叛国者，这个我也可以知道，就是这认识不同嘛。但是他说川普是恋童癖，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都在左派里面，对不对？
0: 他说不定在暗示川普也在那个爱普斯坦名单里、
1: 就是等于爱普斯坦名单的这件事情。那爱普斯坦名单，即使川普在，左派的更多啊。
0: 这些说法全部是左派媒体在讲的，他的这些指控全部是左派媒体在安给这个川普的一些罪名或说法，哦，他们可以这样讲，然后你来查证，查证以后如果不对的话，顶多道歉。
1: 对，
0: 就这些全部是左派在讲的，所以我才说他这个讲法毫无疑问，他已经证实了我的猜测，就是他是左派宣传、左派教育下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这个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呢、被左派的渗透啊太严重了，所以现在要赶快扭转，这是对的。
1: 不，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你讲当年雷根也是在这个预测的。而且这个人他在写的信上就是说维安做的一塌糊涂嘛，
0: 哎，对，
1: 他就是当天有检查，他是前一天入住的，所以就没有检查，他带什么东西都可以拿。
0: 哦，是前一天入住的，
1: 对啊，
0: 用这一招，
1: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基本上，维安是不是故意的制造漏洞，还是
0: 以后哈、像总统。这个今天要来演讲的话，前一天、前两天入住的旅客也要检查。
1: 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我想任何国家的维安，
0: 他们只有当天检查。
1: 不，而且这个川普本身就预测过两次了，而且又遇到了那个，就这，我总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是不是维安的人有意在放水，还是怎么回事？你觉得美国这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故意的不执行，或者故意做事不认真。
0: 那你要看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旅馆那边的维安，一个是总统特勤队的这个维安啊，那个部署、
1: 基本上按我的理解就是说，旅馆是自身没有什么维安的，它的维安没有强制力，也就是总统要去的话，特勤队应该在几天前就开始接手，就开始检查，就开始维安。按理说应该是这样，而且我的印象中，美国的维安应该是做的。比较别的国家要
0: 重点是现场哈、维安里面呢、这才是关键。然后现场的话，已经入住的旅客，你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经过电梯嘛，你还是要经过那个路门口嘛，
1: 对。
0: 所以呢，不管你是前一天、前两天进驻的，你带了东西进来，准备那个动手，那应该在门口的地方就被发现才
1: 对。
0: 对，
1: 反正这次等于说他没有最接近川普嘛。在之前就挡住，某种意义也稍微维安起个一定的作用了。
0: 如果等他进来以后扫射，让他挡。
1: 对，不，但是说我觉得确实美国现在不正常。你就看查理·科克、川普这选总统大选期间遇刺，这是又第三次了。

0: 本上变成一个暴力倾向的一个国家，都是过去不就是右派打左派吗？那个马丁路德金不是左派吗？他不是被右派杀的吗？最近好像翻过来的感觉。
1: 哎，这个我们很难说。总而言之啊，
0: 左派右派都有不
1: 如
0: 好。
1: 果真的要跟过去的案例比啊，起码这一次没有打死人，也没有打伤人，叫川普自己。你要知道，美国大选里面哈，现任总统被暗杀过嘛？还有一种暗杀是什么？是下毒。事件发生6、7天以后才毒发身亡，不是现场。像林肯是现场打死，像甘乃迪是现场打死哈。还有一些是下药以后几天之后才毒性爆发的也有。然后呢，你看最近的话，像1968年，罗伯甘乃迪司法部长，当年的司法部长，甘乃迪的弟弟参选的时候就被。在竞选过程中被打死，所以你如果相较于案例的话，这一次啊，川普命大，几次暗杀没有成功啊。那雷根当时啊也是被打中了哈，离心脏还很近啊，幸好没死。所以相比之下，川普的命还算大，他有这个被暗杀的现象，但是呢，这个没有受伤啊。有了，上一次有的耳朵有流血啊，那个是这样子。所以相比，这起码他没有被打中或打死哈，是这样子。
0: 不是你看有关这个犯人他是一个什么加州的一个学校的老师，好像是，而且写一封信，你对犯人你就认为他就是可能被洗脑的，
1: 这个好友嘛，根据他的那个什么东西指导他行为，他的想法嘛，他的信念嘛。不过现在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凶手不止他一个。
0: 这种就，但是我们看就是说，比如查理·科克的凶手，包括再往上边那个。川普选总统期间被打到耳朵那个凶手，最后都是虎头蛇尾，就媒体报着报着就报不下去了。
1: 因为啊，像这种事情的话，如果你说完全单干，就他构想、他行动、他去采购啊，这个凶器等等，完全一个人的话，理论上也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机会我觉得不大。为什么？因为他据说他这个名字啊，在事发前1、2天，已经在网络上已经搜索度暴增了。所以可能啊，背后有一些组织在说，哎，这一次你来做啊，然后他说好，对不对？那组织里面已经有一些人知道，那我不是完，而且他事先也写信给家人或者给朋友，透露他要对川普政府的官员下手什么什么，所以呢，可能啊，这个事先已经有一些走漏风声啊，就是有一些人知情。那据说以色列那边的搜索网啊，已经知道这个名字，已经有这个名字出来。啊，那所以到底幕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啊，安排一些始终的信徒啊，坚定不移的信仰者去执行这些任务？哎，这个应该是调查一下。
0: 那你觉得川普这次遇刺对今后的美国政治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1: 对，
0: 首先对川普的支持率这是加分还是减分？
1: 加分。我们看到啊，川普把他个人遭受暗杀或刺杀的事件，不管耳朵有没有流血啊，他都把它变成把这个为。临场事件变成一个危机管理的教科书的示范，一个案例。你看哈，上一次耳朵被打的时候，他这个先蹲下来，然后站起来哈，然后高喊这个著名的这叫 fight fight fight 哈，你可以读出是 F 发音
0: 哈。
1: 然后呢，他这一次的话一样，他马上召开后，随后召开记者会，然后他说啊，你等于说总统这工作哈，本来就包含这些风险。我为国家做事才，如果他说如果我不为国家做事，我可能不会遭遇这些风险啊。那我很自豪，我为国家做事哈。那个，所以他把一个事情给他一个解释，一个意义，然后透过这个解释这个意义啊，他把自己的形象做得高大啊，他继续玩他的 MAGA 啊，就是要让美国伟大，然后先让川普伟大，就是说川普在压力下、危机下。能够挺住，而不是慌乱。你要是一般人的话，比如说你商人出身的，还是学校老师出身的总统的话，啊，文人出身的话，你可能就慌了，啊，可能吓尿了，对吧？你看那个副总统范斯赶快落荒而逃。川普是军人教育出来的，本来就是枪林弹雨之下要干活的，所以你看，发现他在危机之下的话，还挺住啊，不会慌乱。然后呢，把危机事件变成一个个人，危机处理的一个公关事件啊，然后提升了自己给大众的这个形象。
0: 对，那你觉得，比如说对伊朗的政策啊，对很多的政策，基本上你认为影响不是很大？
1: 不是，影响不大，因为本来以为这是伊朗派人来的，
0: 对，
1: 哦，甚至于是中方派人来的，
0: 嗯，
1: 因为他旁边坐了一个华裔的女子，
0: 对，
1: 两中国厦门出生，两岁就移民过来的，估计英文应该相当流利，因为他一向在白宫采访的时候给川普脸色看的哈，
0: 对
1: 啊。不过这一次他也落荒而逃，镜头拍出来他像狗爬一样低身爬出去了哈。啊，不管怎样，在这种危机状态之下哈，大家可以看出来，川普是临危不乱啊，有条有理啊。然后这样的形象的话，在美国眼中的话，的确是一种英雄形象啊。那这对川普个人有帮助，对他在进行的事情也有帮助。就是说，哎，像伊朗那边还是什么恐怖组织、恐怖主义国家，还是什么要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看到川普这样的话，会相信这个人真的是个家伙，这个人是个汉子啊。
0: 嗯，
1: 他说到做到，所以对他个人威信来讲是加分。
0: 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后转世界，郑鸿仪喊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总体经济学家的吴家荣老师。我们现在谈一谈伊朗的局势和北约的局势吧。您认为伊朗就是谈谈和和，打打停停，您认为伊朗怎么现在伊朗战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现在看起来伊朗战争毫无疑问了，它有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当然就是它是消耗战。啊，在美国想消耗伊朗，伊朗也想消耗美国，然后大家等于是较量。那原来呢，这个中国这边想透过伊朗把美国困住，包括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也是西方乌克兰战争把美国欧洲啊困住。后来呢，这个让伊朗不让伊朗的小弟哈马斯去打以色列啊，在中东制造事端，也是希望啊，这个美国又分一些力气在中东这里，那减轻啊这个中国在第一岛链这里、西太平洋这里面对的压力。所以呢，本来伊朗这边是想把美国消耗困住，那抢不到美国反过来用伊朗啊来消耗困住中国哈。那现在已经看出来，对付伊朗只是前菜，真正的重点是美中对抗啊。那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能源。能源呢，这个能源安全啊，这个是现在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那我们本来以为说，美国在对中国的海外能源哈、这个切断哈、那比如说委内瑞拉跟伊朗加起来，大约是中国能源的20%。好，那如果反向封锁霍姆兹海峡以后，受到的影响可能会上升到说不定高达40%。那因为霍姆兹海峡运送的不是只有原油或者液化天然气这个能源产品，它还包括这个记忆体用到的氦气啊，就是卡达出口的，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稀有金属啊，少或者金属啊，工业用的，然后还有其他产品，这样经过霍姆兹海峡并不是只有能源啊，是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美国的反向封锁啊，在能源方面切断中国的能源之外，另外这些向中东的能源买家全球买家发现啊，中东的能源供应有不稳定性，那替代方案如何呢？原来美国在对伊朗这样做的时候早就有准备替代方案，就去年川普一上任就在忙着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事后才发现就准备了一年多，就是啊，他一上任马上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然后取消对绿色能源的补助，然后呢开始鼓励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另外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那些码头的那些基础设施就开始投资啊、准备了很多原来替代方案，就是美国自己增加能源的那个生产跟供应跟出口。现在美国的能源生产以石油来说哈，2400万桶一个月哈、那相当于这个沙烏地跟俄罗斯加起来，
1: 对，
2: 就是美国的产量还超过他们两个加起来。实际上美国现在是能源的最大生产国，然后呢出口量也不断增加，结果中东出事情以后啊，不确定性上升之后，很多船离开中东进入这个苏伊士运河，从地中海出来啊，穿过大西洋到德州那边去拿油，现在很多大型油轮就排队在德州那边拿油，美国等于这个变成新的替代来源，结果油价的有没有上涨？有，但是呢，上涨的幅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有替代来源来填补，因为霍姆兹海峡的反向封锁造成的供应的紧张啊。那结果现在产生额外的效果就是 ，OPEC 被挤压了，原来石油的话语权、定价权啊是 OPEC，
1: 对，
2: 现在变成美国，所以美国是利用对伊朗的战争在拿下这个石油、原油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这是很前所未见。因为一向以来哈，讲到那个石油，对不对？这就 OPEC 嘛。
1: 对
2: 啊，在现在不是的啊。然后呢，而且流失中东的那个订单跑到德州去，只要撑一阵子以后，这种关系就回不去。他不会说等一下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来中东买。如果你跟德州这边有什么买卖契约的话，这个买卖关系成立的话，通常就不会再换来换去。所以也是。这也是可能是原因之一，就是美国让这个伊朗这边的事情拖一阵子，拖一阵子以后转向德州买油的这些全球买家 大概不会说战争结束以后又跑回去了啊，又回头去了这样子。嗯，然后这是能源的问题，然后能源背后还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战争，
1: 对，
2: 就是说那个他等于在巩固美元地位啊，不要这个被人民币来挑战，因为中国是最大买家，理论上他可以用人民币，但是美国绝对不接受人民币来交易那个能源产品的哈。
1: 嗯，
2: 啊，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动作，除了军事上的动作以外，美国财政部现在推出一个货币互换协议，哦，比如说像阿根廷缺美元掉现金嘛，要掉现金，
1: 对，
2: 然后互换协议的意思就是说，中央银行直接向美国的那个联准会啊，那个借钱一样，就是拿他的货币来跟美国互，等于是拿他的同额货币来跟美国做抵押一样。那将来的话，你有钱再还回来啊。那这样子的话，美，你知道矽谷银行不是两年前破产的时候啊？矽谷银行，它有美国政府的公债，但是公债价格下跌，哦，它就有缺现金，缺现金以后，它不能拿那些公债抵押去跟联准会借钱，结果就破产。后来联准会去修改了，说你可以那些小型银行可以拿手上的公债来跟联邦准备理事会调现金啊，融资了啊，这样子。那这个概念把它扩充到国家之间。所以呢，像阿根廷如果缺美元现金的话，你可以透过央行这个互换货币互换协议融资来融资的话，你整个避开金融危机，然后避开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哦，然后现在海湾国家也适用，结果是怎样？大家发现美元的采用者多，这个有一个叫做网络效应，就是同样一种货币，如果用的人多，它就流动性高，容易交易。那这样子的结果，用的人会更多，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交易比较好操作嘛，啊，所以呢，哪怕你是卖毒品的啦，卖手撕军火的啦，还是你是强奸犯啊，还是什么挖哥，反正啊，你跑路的时候你是报美元，不是报什么里拉卢布啊这样子啊，
1: 对，
2: 所以就是说你的流动性高啊，可接受度高的结果，那用你的人就更多，这叫那个网络效应。就好像你到了某，比如说你到了某个网站去，人多了以后，很多人就要采用这个网站了啊，类似这种概念。所以美国透过货币互换协议，增强它在货币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增强它的可信度、它的地位。结果中东国家也乐于继续用美元，啊，因为他们知道他拿到了美元，很容易去做交易，跟别人做交易，买东买西的哈，啊。那所以他就不会去采用人民币。啊，然后至于南方国家有这个调美元现金这个压力的时候，他们可以跟美国直接协商哈，等于说直接中央银行对中央银行调现金，这样的结果的话，缓和金融危机，对美国自己也有好处啊。
1: 嗯，
2: 然后呢，同时限制了中国的这个影响力，中国可能用提供贷款啊什么方式，然后来那个挽救你、帮你忙，但是呢，事后可能有很多后遗症。
1: 对，那等于说，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一个是美国想拿到石油控制权，那不光是对付伊朗，像沙乌地，很多国家也相对变成了被害者嘛，他们话语权丢了嘛。
2: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货币战争，好像在打人民币，不让人民币结算，弄美元，提高美元地位，那日币和欧盟的那个欧元也间接受到影响。
2: 哎，对，赶快再补充一下。美国财政部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有一个很重要的操作目标，
1: 嗯，
2: 就是啊，美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其实还不是通膨，还不是就业这些问题，而是什么？而是债务危机。美国的债务和国债啊，现在超过38兆美元，可能在川普这一任可能还会继续累积到40兆、42兆，然后利息很庞大，所以利息开支已经超过国防预算啊，
1: 嗯，
2: 所以对美国来讲，解决债务危机非常迫切。其中包括什么？包括从欧洲撤军，因为美国债务的累积有很大的部分是因为在欧洲的那个驻军啊带来的。那除了这个以外，他现在有一个问题：以前谁来买美国国债？最早先中国，现在日本
1: 啊。
2: 那可是呢，日本现在可能也在减码，中国的话当然是减码啊。那俄罗斯早就清光，因为它被限制嘛，做美元交易嘛。所以你现在想想看，美国环绕世界看一下，谁还会有闲钱来买美国公债，把资金回流美国？答案是中东。
1: 所以不是台湾吗？
2: 啊，台湾不够哈，有是有，但是不够。中东国家变成美国下一波国债的买家，所以这为什么川普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去年啊，就是中东国家。那他第一任也是这样，所以美国现在依赖中东的不是能源稳定而已，而是包括石油、美元回流美国。去买美国公债，撑住国债市场，公债市场这个很重要 哦，这个相当重要。那在这个过程中，除了 OPEC 的石油定价权被美国挤压之外，然后欧洲也受伤，因为欧洲原来是跟俄罗斯买液化天然气嘛，美国叫他你来买我美国的嘛，你不要去买俄国的。其实欧洲也同意嘛，现在可能美欧关系如果有点紧张的话，可是现在你跟欧洲买也不行啊，那你跟俄罗斯买也不行啊，所以现在欧洲的这个能源政策也在调整当中。日本的话呢比较不一样，因为日本原来这样是走出失落的三十年，然后有一个重要的那个途径哈，就是军工产业的复活。因为原来在美国的看管下哈，军工产业是被压抑的哈，那现在等于是松绑。那日本的这个重工业回来的话，那可能对经济构成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啊，这是以前没有的。然后呢，现在接下来的话，日本重整军备的结果，大量开支的结果，它说不定创造就业、创造所得、创造国内需求啊，然后变成一个经济提升。那经济内部先提升，经济崛起之后当然就会衍生到说，比如说社会福利改革、健保改革哈、银发族还有其他的很多内政的那个改革、教育的改革等等，然后最后的最后可能就会演变成修宪国家体制正常化，然后跟美国有密切合作关系，跟以色列、跟台湾都有密切合作关系。这都后面短期内的话，先把经济重新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日元即使不管贬值还是不贬值，其实，重点在于日本实体经济的复活，实体经济找回动能的话，这个是最重要。将来一来的话，日元货币迟早要回来，
1: 对，
2: 迟早会取得动能。就是说大家对日元的信心上升，然后对日本的那个投资也会增加啊，资金回流日本，这个都肯定的。但首先你也把实体经济搞起来，实体经济搞起来的话，一定要看到工资增长率超过通膨率，就是说实质工资在增长。你不然你工资增长低于通膨的话，表示都被通膨吃掉一些嘛，所以日本当务之急是透过产业的振兴、外来投资的增加等等，先把国内需求带起来，就业带起来，然后呢信心带起来，消费信心、投资信心先带起来，这之后要做的事情就多了，是这样子。
1: 那您刚才讲从欧洲撤军，我觉得川普跟日本好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日本说高市早苗，就是说这个川普想撤军，日本说我增加军队，你空出来的空白我该填，这个川普很爱听。但是欧洲呢，美国也想撤军缩军，欧洲说不能走，大腿抱住。
2: 不一定哦，因为什么，你想想看，之前有一个名词三个字叫做欧洲军，法国、法国、德国、英国
1: 马克宏提出来的，
2: 都有意思说成立欧洲军，一部分来取代美军哈。
1: 对，
2: 那如果美国撤出的话，那欧洲军像法国、英国主导的，因为英国、法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他们都有核子武器跟航空母舰。那德国呢是被看管，所以比较，它有产业，但是好像没有军事。那德国也乐于支持啊，就英法德再加上意大利、西班牙这五大国，可能再加个荷兰吧，这几个欧

0: 天哪，这样一想，我的生活还真无趣。突然想不到我生活当中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最近哦，哎，最近哈，我有去那个，哎，这上次讲过了啦。我最近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去亚太看那个狮队的开幕战啊。哎，那真的是很不错。因为能够看到说我们狮队有这么多的狮迷，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23,500人满场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个莱恩酷商城越来越争气啊，因为推出越来越多联名的商品，然后害我开始有点觉得说，哎，这样是不是会花太多钱？对，我觉得真的是欣欣向荣，非常的好。但是这一
1: 可是这个
0: 题。
1: 上礼拜讲过了，
0: 对，也且不宜讲太多，因为我
1: 对
0: 怕讲太多，开始整个气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哦，这是真的是自己要注意啊，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能把它轻忽哦，尤其是说你不要说连地瓜球你都没
2: 对，
0: 有办法
2: 防火
0: 解
2: 地
0: 决
2: 瓜
0: 的时
2: 球，
0: 候，又发生了这个排水啊，什么红土挡住排水孔的这些问题，这都非常不好哦，讲起来你就一点都不有趣。去了哈，所以，对啊，这是我近期觉得最好玩
2: 那
0: 的。
2: 你在家会叫外送吗？
0: 哎，
2: 你
0: 会
2: 周
0: 啊，
2: 末
0: 会
2: 这
0: 啊。
2: 种出去，
0: 我跟你讲，
2: 那你叫外送的话，那个外送员会认出你来吗？
0: 哎，这
1: 一
0: 个
1: 定
0: 就
1: 会
0: 是
1: 吧。
0: 我就是尽量不希望造成什么纷扰，对，所以呢，我都是像住大楼嘛，就会放在大楼取餐区，然后我再下楼去拿，对，就我不会要求他送上楼。然后在议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也不会要求他送上楼，就放在取餐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这样，这个外送员也方便嘛，他到一楼，然后他就可以走了嘛。那我也不用遇到说一些比较这个在网络上面我看到大家会讨论的问
2: 哦，
0: 题。
2: 这真的很困扰诶，譬如说像叫外送跟搭计程车，就是叫计程车，其实我都不会用本名。
0: 哎，这我最近在网
2: 对，因
0: 络
2: 为
0: 上
2: 我觉
0: 就有
2: 得真
0: 看
2: 的是
0: 到，
2: 蛮困扰
0: 有
2: 的。
0: 年轻女生在分享，我觉得这可以看亮君有没有遇到这状况，可以验证一下。就是会有网友讲说，就是年轻女生搭车的时候，因为司机大哥都会开话题，没错。可是比如说像我经常遇到被开的话题，就是说跟吴尊类似，哎呀，你看那个选举怎么样？就是都会聊一些时事。啊，可能是政治类的时事，可是网友就会分享说，如果是年轻女生搭车，那她就特别容易会被问说，啊，你去那边要干嘛？你是做什么的？就是问到一些个人资讯，还有你这一趟要做什么？比如说，她就问说，那个就比如机场接送嘛，开，然后就开始说，啊，你住这边吗？你是住在这里吗？就会开始问一些这一类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外送，也有看到网友会反映说。外送员来送餐之后，然后他就会收到外送员私人的讯息，然后问说：“哎，那个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我觉得你蛮可爱的，什么之类。”然后我是都没有遇过，我没有遇过这个。但是正因为我的没有遇过，在看到网络上有人反映这个，我就在想说：“哎，会不会其实确实是看起来是年轻女性，然后甚至是就是看起来比较符合主流审美的女性？”在这一些生活的这些缝隙当中，其实确实会有一些我们比较不会遇到的状况。不知道亮君有没
2: 就会
0: 有？
2: 被多问一些有的没的
0: 你
2: 啊，
0: 也会吗？
2: 会啊，为什么不会？就是
0: 不是
2: 因
0: 因
2: 为。
0: 为我想说你是公众人
2: 哦，没
0: 物，
2: 有，
0: 会不会他们比
2: 因为
0: 较？
2: 我有时候戴口罩，而且我叫车的时候会，就是我不是用我的
0: 你会
2: 名字，
0: 化名，
2: 对，我会化名，所以，
0: 叫李珍珠之类
2: 之类的，
0: 的。
2: 对，刘美丽，好，那反正呢，就是有的司机就会问啊，就说啊，你等下是要去吃饭哦，譬如说哦，我叫车要到那个大直点华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啊，你等下是要去吃饭哦。哦啊，点华是吃喜酒吗？然后反正
0: 就是问超
2: 就
0: 那
2: 是
0: 种，
2: 我就是哇，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就是请问蒋大哥，就是把我载到我的目的地就可以了，这样子。对，然后就为什么要问这么多？然后有啦，之前有时候真的是就是即使化名，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被认出来啊。对，反正有的问
0: 你
2: 蒋大
0: 就
2: 哥，
0: 是那
2: 吼
0: 个
2: 很厉
0: 哦。
2: 害，对，然后就吼吼吼，就吼很久，然后就吼哦。仁爱路4段500，

0: 台北市议会
1: 哦，
0: 哦啊，你在那边上班
1: 哦，你是做什么
0: 哦
1: 的？
0: 啊你是那个在那边上班啊，做什么的？
1: 你做助理哦。
0: 然后我就说，我就在这边上班啊，我就这样都不要讲。然后后来，他就趁红灯的时候还要转过来看一下，嚯、哦、啊，你就是那个议员吗？我就啊，
2: 没有，
0: 对，
2: 我跟你讲，如果冲，
1: 对，我是刘彩蔚，然后下车骂他一顿。
2: 我跟你
0: 反
2: 讲，
0: 正就是
2: 会
0: 会
2: 这样，
0: 问好
2: 没有
0: 多。
2: 会这样讲的人，通常是他已经认出你
0: 当
2: 了。可
0: 然，
2: 是他，哎，
0: 他就
2: 我不
0: 不
2: 知道
0: 知
2: 为
0: 道
2: 什
0: 要
2: 么
0: 怎
2: 大
0: 么
2: 家
0: 开口，
2: 会想
0: 然
2: 一
0: 后前面就会铺成很
2: 会想
0: 久。
2: 一个，他们会想一个匍匐前进的感觉。我又不知道你
0: 是不是？是不是？对，我想说，是对的。
1: 哎，那你晚上如果叫车回去，然后你会不会遇到有人问你说："哎，你住这边吗？"或者什么？那你怎么回？
0: 我后来就是真的就不会让他开到我，就是不会开到我家门口，
1: 所以你会设定另外一个
0: 就
1: 地
0: 会
1: 址
0: 设
1: 在什
0: 计
1: 么
0: 另外一个地址。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我觉得这不止公众人物啦，我觉得有很多女生其实也
1: 就一
0: 会
1: 定都会遇
0: 就
1: 到
0: 会遇到
1: 状
0: 这样的
1: 况
0: 状况。
1: 吗？
0: 我觉得真的很麻烦。然后像外送员也是啊，就会之前就也是会有人讲啊，讲说就是外送员，因为你就是会受到外送员的骚扰什么的，就是女生会说啊，那个外送员就是后来私下又在什么不知道透过什么方式
1: 哎，
0: 又
1: 可
0: 在
1: 是如
0: 敲
1: 果
0: 他，很可
1: 像这种
0: 怕
1: 情
0: 欸。
1: 况，你用假名也没有用啊。因为如果去拿餐，然后他看到你，哎，这么可爱，他还是会给你，可以认识你吗？然后怎么给你？
0: 我就不会管他，
1: 哦，你就不会
0: 我就
1: 在
0: 不
1: 意。
0: 会管他。但是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认出我是公众人物，又知道我住哪，我觉得真的会令我很困扰，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私人空间的人。
1: 我也是，
0: 对，就是
1: 吴镇宇
0: 当
1: 是
0: 我
1: 吗？
0: 的私人空间被知情、被知道、被窥探的时候，我真的真的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崩溃。我会觉得我就是生命中唯一可以拥有
1: 可
0: 我
1: 以
0: 自
1: 做
0: 己
1: 自己的
0: 可以
1: 地
0: 做自己
1: 方，
0: 的地方
1: 这个圣地被破坏
0: 被
1: 了。
0: 破坏了，
1: 我觉
0: 对，
1: 得这
0: 真
1: 真
0: 的
1: 的蛮
0: 是
1: 大
0: 蛮
1: 压力
0: 对
1: 的。
0: 啊。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最前面讲说，我去大森林有一种重新认识台北市民的感觉，因为我真的
1: 所以在一路上，你
0: 在
1: 都
0: 那个
1: 在大安
0: 压
1: 森林
0: 力
1: 公园
0: 上
1: 那区都没有被认出来，
0: 没有，我就戴着口罩，然后我还戴一个渔夫帽，
1: 真假的？
0: 对，就是。
1: 那我要那个把我的帆布也印你的照片，然后让你去那边的时候，那也是被认出来。
0: 那个帽
1: 连
0: 子，
1: 亮圈这么好，一定要让更多人都认识
0: 不要，拜托。对，就是会有一点点困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原来大家其实休闲活动，市民的休闲活动真的蛮舒服的。
1: 哎 那我
0: 对
1: 想到我一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以前我就曾经有遇到过有一次，因为民众跟我们聊天嘛，常常会是天南地北的聊啊，然后比如说他就聊到一个说，哎，那你住哪？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说，哦，我就住那一栋啊，我就是会讲出来。然后就有一次呢，我做了这个反应之后啊，在旁边就是我的这个助理就提醒我，他说你怎么会跟他说你住这一栋？
0: 哦，对
1: 我就
0: 啊，
1: 说啊，我就住那一栋啊。然后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自然的就跟人家讲？我说啊，这就事实啊。他说不行，你不能这样讲。我说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啊？然后他说我们从小因为那个幕僚她就是女生嘛，她说我们从小都不会这样子，我们都不会遇到人家这样子东问西问的时候，我们都会闪掉。我们就是都会啊，没有啊，就是该准鬼就对了，他说绝对不能。我说啊，为什么不能？然后啊，我就住这，很多人都知道，跟我住同一栋都知道我住这啊，这不是秘密啊，这样。然后他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这样很危险。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就是我的视角之前没看到的地方，就是对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是年轻女生，如果你对自己的资讯都这样不设防的去公布的话，不是公布啦，去透露给别人，其实都是一种危险。对，然后我才突然开始有了这个视角说，好像确实就在生活当中，不管叫外送还是
0: 真的，
1: 坐
0: 而
1: 车
0: 且
1: 什
0: 像
1: 么，
0: 是发文
1: 还
0: 或
1: 有。
0: 发照片，就不会当下发，
1: 哦，
0: 一
1: 你要
0: 定
1: 离
0: 是
1: 开那
0: 离
1: 个点
0: 开
1: 之后
0: 之
1: 才会
0: 后才
1: 发。
0: 会发。
1: 那买网购呢？你买网购会用你自己的名字吗？比如说林亮君，然后那上面的收件地址，
0: 买网购，
1: 你
0: 我
1: 会
0: 现在
1: 在买网购的时候换一个名
0: 我已
1: 字？
0: 经好久没买。 忘了，
1: 已经没有过，节省到这个程度。
0: 有有有有有，我最有啦，我买网购买保养品，保养品好像没办法欸，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换名字吗？
1: 我就不知道啊，
0: 就超商取货，它就会是我的名字。
1: 像我有些朋友，
0: 超商的店员就已经
1: 对，如果像是已经货到已经付款了，他就一定要用身份证。
0: 对
1: 对，然后可是有一些像我有朋友，就是除非那种已经货到已经付款要用身份证之外，其他都会取一个别人的名字。嗯，对，然后就是之类的，
0: 很困扰，
1: 就是很谨慎。但是我就觉得说啊，活在世界上处处都要比别人多一分提防，其实好像也蛮辛苦的。
0: 哦，说到这个，就是即使我离开，有一次很好笑，我去龟吼渔港跟我家人一起去，然后就是很快乐要去吃螃蟹，然后呢就大家在那边排队大排长队，然后进去渔港里面吃海鲜，然后我就看到有记者来，然后他们就是要采访，就是说现在万里蟹正夯，然后民众都来抢先这样子，然后就走到我的旁边，然后我就一直打死不回头，然后那个记者就又再走过来到我的侧面，然后再走到我的前方，他说：“哎，可以借我们采访一下吗 ？”Oh no， 我都已经戴着口罩了。
1: 他要采访你万里蟹。
0: 因为他就是想，他本来是要来采访民众，这些排队的民众啊，我也是排队民众的其中一个人、啊。
1: OK， 好，所以你可以那个，你可以戴着口罩，然后让他采访，你跟他说你的 C 区就下民众，然后之后就会你的粉丝看的那个广告，然后就是看那个新闻，然后又看那圈，这不是我们亮军吗？然后就会 po 上 threads， 然后说这个民众林小姐怎么好像很眼熟，他就会发笑。像之前是不是魏如萱还是谁？
0: 哦，对，
1: 就有一个民众，下次应该答应，然后跟他说，就是请下民众林小姐。
0: 因为有记者问我说：“议员，我可以用你名字？”我说：“哦，好啦。”对对，但是你讲这个比较好笑，
1: 对啊，
0: 下次应该可以。
1: 因为如果你说什么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感觉很像 C 的，
0: 然后他就问说：“
1: 就民众林小姐，
0: 我从台北来，我从大同区来的。
1: 大同区林小姐，今天来到这边吃万里蟹，感觉如何？”就是我其实一直本来就是很喜欢很这个仰慕这个万里蟹的名声，今天特地来朝圣。
0: 对，所以我不只会现场吃，我还带几只回家。
1: 对对对，就是啊，这真的很棒。希望有一天可以跟苏巧慧未来的市长一起来吃、
2: 啊。越吃入越多。
0: 哎、欸，好像是个大同区的林小姐。
1: 对啊，大同林小姐立一功。
2: 越讲越起劲哦！对，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是想说，因为以后，因为现在当然已经很棒了，不过以后如果苏巧慧当市长的话，一定会整理的更好。就想先来看看。对啊，我真的蛮期待苏巧慧当新北市长，因为新北市也沉寂蛮久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希望未来这个万里蟹能够被发扬光大。
0: 没错，万里蟹全台都吃得到，全台湾的人都来万里吃万里蟹。
2: 好，嗯，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希望你今天这一集生活花絮分享以后呢。这个未来你出入各种地方，像是安森，大家就会发现，
0: 大家就
1: 林亮君来了。
0: 不要讲，不要讲。
1: 我上次有听你们 podcast， 你说你会来安森，你真的来了
2: 啊！建国花市，
1: 我们亮君真的来了。
2: 没有，他们要匍匐前进。哎，你好像是那个，哎，你是不是那个电视上那个
1: 少康战情室？
2: 面
1: 对面，
2: 哎，是不是姓林？
0: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偷拍我，请来跟我合照。
1: 对，这很重要。
0: 因为我怕偷拍的时候我长得不好看，
1: 这很重要，
0: 就这样。
1: 千万不要偷拍，你来跟我说要
0: 合照，我
1: OK 都会照，
0: 非常乐意。
1: 但不要跟我偷拍，不要偷拍会才把我po出来，拜托，千万不要。
0: 这是我们小小的要求。
1: 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保有一点可以那个做自己的机会哈。怎样？你可以偷拍吗？
0: 你可以偷拍，
2: 我不行啊，
1: 也不行啊，
2: 不要，不要。好，这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陈吾真，
1: 我是阿苗，
0: 我是亮君，
2: 我们下礼拜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房市瞬息万变，现在是进场好时机，还是该再观望？房市 OK 吗？带您掌握最新房市脉动，从房价走势、贷款攻略到预售屋与成屋的精明选择，让您做出最聪明的购屋决策。我是主持人徐嘉欣，让我们一起破解迷思，聪明自产。
2: 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市 OK 吗？这个我是徐嘉欣哦，因为前一阵子啊，我在跟这个我们的制作人阿嘎在聊一个事，就是聊到年轻人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投资。那因为阿嘎也跟我在聊一件事，就是说最近很流行这种指数投资啊，那指数投资找谁来聊呢？有没有一些更全面哦，更这个直观的方式哦，可以让他这样年轻人哦，我们也不是这种所谓财经背景的啊，就是更可以理解。那他就想了很久，就刚好本人的好朋友最近出了书，那就是出了书呢，就他出了这本书哦，叫做《指数致富》，是天下文化帮他出的。那为什么会特别找他呢？因为本人前两天刚满20年，然后我这位好朋友就是本书的作者呢，因为我刚刚一出社会就也不是出社会啦，一出道就认识他了哦。那时候我们刚刚才在白头宫女话当年，哈哈哦，欢迎这个指数致富的作者周其元先生，他现在是专职的作家。其元好，
3: 嘉欣你好，大家好。
2: 对，哎，我们好可怕哦，现在已经到了
3: 就有点不想承认，
2: 随随便便就认识个这个一二十年的状态。
3: 对
2: 对，我们那时候是你在本来在财经媒体，
3: 对对对，
2: 然后后来你又到另外一间财经媒体，我们就有比较深的互动了。哎，我先问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做这本书？因为你自己做指数致富，我先这样说好了，因为我自己其实看着你写的文章哦，然后你以前采访过非常非常多，可能他是也许他在操作某一些个股很厉害，或者是说他操作某一些类股，那甚至于当然有一些可能公司的经营者，他也许他就是透过创业致富等等哦。那你自己跑这么多，你到最后说真的啦，指数致富是最无聊的那个，而且我刚刚翻了一下。就是不是说翻了一下，因为他书有先给我，他这个访问了17位专门做指数投资这件事，而且大家其实投资的产品都差不多，
3: 都差不多
2: 0050，
3: 对，
2: 00608 VTI 这种，就是台股的大的指数，或者是美股，你都听过。哎，他这样大家都可以这样就退休了耶，怎么讲？
3: 我先说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好了，听起来好像走了歹路好了，但其实不是。
2: 对啊，
3: 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成功的投资人带给我的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压力。
2: 嗯，
3: 然后做了很多年投资之后，尤其白天工作，见到很多很厉害的大哥哦前辈们，然后他们的每个人，我仔细稍微盘问一下，每个人位数都是8位、9位、10位数，八位是最客气的。
2: 对。
3: 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怎么这么不像样，我怎么混得这么不行。
2: 欸，不要这样说好不好，我们都很尊敬，我们都很尊敬你这样财经记者。
3: 然后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我觉得我知名大学商学院毕业的然后硕士进修也是念台大，好像还不错，对不对？但是放在股市投资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认识的那些前辈大哥们有非常多，其实学历在我们如果用主流的观点看待的话，根本就是不值一省的学历，但他却能够在市场能够创造非常非常好的绩效。而且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每一种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
2: 哦，
3: 真的就跟武林一样。
2: 嗯，
3: 然后他那个门派哦，他就好像一代宗师一样，他怎么做都好像胜多输少，不能说全部赚钱，胜多输少，而且赢的时候通常是大赢，啊，输的时候不会输太多。那我就觉得哇塞，这到底是这个武林，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能说成为他们的一员哦？我至少稍微靠近他们一点。好像都很难做到，
2: 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些就是接受采访的这些传说传奇啊，他们有时候其实就只靠一两只 股票，或者是说就是他们说什么，他们看对一些趋势，我是想说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3: 我认为是做得到，但是在他的那个时空背景，还有他的心理素质的情况下，还有啦，有一些人，哎，家人对他很放心，有些人家人对他很不放心，
2: 是
3: 能不能够 all in 到这个程度就差很多。那我说真的，我自己觉得我主动投资的时候绩效实在是不怎么样，虽然时不时都可以打败大盘。我在其他的面对有听众的这种行程，我有跟大家很坦白讲，时不时的打败大盘，一年大概9个月、10个月应该是没问题。
2: 哎、欸，那很厉害、欸。
3: 但是每年都有一两个月都赢不了大盘啊。然后啊，而且还有听众朋友问我，他说你是 all in 吗？我说不是。比如说假设我有比如说70万好了，我可能投50万而已。他就说那你要精算那个 IRR，
2: 对，
3: 算起来一定比大盘更差，因为你没有 all in。
2: 嗯，
3: 你没有70万都压进去，所以啊，你常常会在那输的2个月之外，你就算赢的那9个月、10个月，实际上你报酬率也是不如大盘，因为你没有 all in。那我就会思考，哇，我怎么敢 all in？ 每一个人的方法我试一次，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不对，这样不知不觉间啊，5年、10年就过了，其实时间过得蛮快的。然后我觉得我在一个动摇的时间点，是差不多距离现在10年前，
2: 嗯嗯，
3: 川普当选前一年，2015年。那一年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稍微资深一点的投资朋友啊，就会记得那一年中国5月份，5月31号，我印象中 A 股从5月31号开始疯狂大崩盘，
2: 哎、欸，对，
3: 跌3个月，跌到8月，大家以为中国经济股市要崩溃了，好像那个台股那个2485那个时候一样。然后我还特地飞去那个上海，我还在好几个那个耗子前面，哇，大妈大叔这样，哇，完了，股市要崩溃了这样。嗯、然后啊，我白天去拍他们，然后晚上回来看，哇塞，我自己也是跌得很糟，然后我在台湾的部位也跌得很糟，我也是心惊惊。后来我就在想，那个时候35岁，如果投资绩效是这样，那45岁的我、55岁的我、65岁的我，体力退化、肌力退化，从脑部决定这个下单指令到我手指按下去那个滑鼠，那个速度一定是不如35岁的时候，那我怎么可能以我现在这样子的知识跟能力，怎么可能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报酬率？我每5年做一个循环的话，好像都是不上不下、啊。说真的，有赚钱但赚不多、啊，那速度很慢。我就觉得说，哎，我要来稍微跟我以前根本就看不起的指数投资，来稍微 PK 一下。
2: 嗯，
3: 2016年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除了比较我自己的报酬率之外，我开始投资全球化的这种 VT 哦，就是追踪全球上市公司的一档、很分散的一档大型的 ETF。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保留了2只股票，
2: 嗯，
3: 哦，名字就先不用讲，一只我认为是成长股，
2: 嗯，
3: 我研究很多年，而且我跟老板哦坐在他的车上面，我们聊半个小时，他对我规划扩厂什么东西，哇，讲得非常非常详细，我心想，这么内线的应该没有几个人有了吧，哎、欸、我就保留它一下。另外一只我就觉得是那种收息概念股、
2: 嗯、
3: 非常稳定。我就说哎、欸、我这2只就留着、嗯、我来跟着我这个 VTPK 一下，我给它3年好了，2-3年的时间、
2: 嗯。
3: 如果这两只股票啊在我这个用心全力的研究之下、嗯、果然不负众望，哎、欸
2: 嗯、
3: 超过这个 VT 的话， VT 我就放弃了，我要回头赚做我最爱的指数投资。
2: 做价值投资
3: 哦，好。然后结果2-3年过去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个原来我以为是成长股的股票啊，它不但没有成长，它还衰退。
2: 哦，为什么会这样？是趋势的关系还是？
3: 这个老板是要诓我？我们已经聊这么深入，他非常坦白哦，手机号码给我说，哎、欸，有事随时打给他聊一下，然后变得衰退，然后我就深吸一口气，然后好，然后我就再输入第二支的这个代码，我再看一下。让人有惊喜，但是瞬间就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踏实，因为那只我本来认为是收息概念股的股票啊，哇塞，不得了，每个月营收都创新高，然后呢竟然变成成长股，所以2只觉得温坦欸温丢欸，结果没有，一只变成衰退开始赔钱了，另外一只呢诶、欸、竟然变成大爆发股票，这样拉回2只这样通算下来不怎么赚钱，赚一点点但跟等于没有一样，我就发现我连它是成长股，它是收息股，它没有很久哦，才2-3年而已哦，没有很久哦，我都抓不住，然后我都觉得说啊，原来以为是成长股的衰退了，赔钱了，
2: 嗯哼，
3: 原来以为是收息股的爆了，冲了，
2: 哎、欸，这其实还蛮看八字的耶。
3: 然后我就觉得，我当下有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有点不好意思继续再写文章给大家看了，你知道吗？
2: 就想说你自己写看不看就看不准，怎么这样子呢？
3: 强烈的自我怀疑，就是说会怀疑自己说，说我连我自己做股票都做成这样，我有什么脸写东西给大家看？其实这样的怀疑，我在很多年前有时候发生过一次。我就是刚入行那个时候，2008年那个时候，我真的赔得很惨。那年我真的是乱做股票，就是完全到一个失心疯的情况。
2: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你在你的这个财经记者的工作上面，你本来就很容易会有这个会有这样子的诱惑啊。就是你今天采访这个受访者，他讲的这么好，你能不买吗？你光想这事情手就会痒啊。因为像我自己后来去读商学院嘛，我也会手痒啊。我还记得我你刚才讲那个主动投资，然后我就身边就有一群同学就很喜欢爆牌。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有一个月，因为你说主动投资或价值投资这些东西，他因为他要花时间研究，我们要上班其实很累，但我有一次还是真的禁不住手痒。我曾经有一个月都在当冲，然后呢当冲那一个月整天是累得要命。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你千万齁，如果你要体验就是情商，你就是体验那种叫做脚踏两条船，
3: 被渣男背叛的感觉，
2: 被渣男背叛。现在不用你去，你不用找一个渣男，你就去当冲就好。我可以保证，比你去谈一个什么脚踏两条船干嘛还要累。我这那一整个月，整个人就很像，就整个人就是搞木死灰。他说：“小英，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吗？你是不是有点就很像情病？
3: 是不是生病了吗？”
2: 说没有，我就是当冲啊，就当冲。我还记得那当冲那一整个月，我只赚10000块。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
3: 而且每天可能手机解锁100多次。
2: 对，然后我只要想到，
3: 然后
2: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啊。
3: 对
2: 对，就是你只要想到，然后就是你会很容易被情绪，真的没有办法平稳。所以我刚刚听奇源这样讲说，其实指数投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它似乎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正职要做，
3: 对，
2: 它至少在一个程度上面好像。也能够让我们正职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平衡。
3: 对，然后我觉得我在思考，就刚才您问到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自己在这几年从事指数投资将近10年的时间，我也可以很坦诚的讲，我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一个单位，因为我把它当成我的退休金在累积。
2: 哦，
3: 然后有钱就买进，有钱就买进。然后，但这么做有一个缺点哦，因为指数投资你不需要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2: 嗯，
3: 你只要预期说你30年后开始使用这笔钱，然后你持续的投入进去，在这30年的期间，让市场帮你工作，然后呢，你就专心去发展你的事业啊，去陪伴你的家人啊，
2: 人
3: 你的另一半啊，还有你可以做一些你的兴趣，
2: 嗯，哦，
3: 像。我们年纪差不多，应该我们都看过少林足球。少林足球里面将爆不是说他最想当的就是一个舞蹈家吗？有没有？有点类似这样子，你就一定有兴趣。但是你常常会第二个念头就是说，但是我钱不够，所以我要从股市里面提一款。哦，那甚至这如果说这件事情，它可以透过指数投资帮你达到一个程度，当然不是全部的梦想的那么高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去尝试一下你的梦想，其实真的是有机会达成的，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寿命比以前
2: 长很多、哦、
3: 那即便你是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开始指数投资其实都不晚，但你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有尝试放下追求主动绩效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摊开你对账单这么多年、哦、我们不用太复杂的计算，你知道计算一件事情，你现在账户证券户加上银行账户加起来有没有比1年、3年、5年还有刚开户的时候多，这样就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哦、我觉得我也不用再谴责下去。我觉得你真的要思考一下，你适不适合做主动投资，因为我们读书就是怀抱着这种家长的期待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大家在做投资非常非常的深远。你都认为说，我今天把这一页读完，明天再多读两册，我一定会考更高分。哦，但是读书这件事情的这个绩效跟努力相对比的正比，在投资上面，我认为很多时候都不成立。我已经穷尽如此大的努力，我真的有这种感触。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我在各种的研究，然后当然我在技术指标方面不擅长，但是我对于打听消息，然后比对消息，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怎么样就是好像赢不了那些大哥前辈们，那更不要说很长，我连大盘都无法超越了。所以后来其实就有一个指数投资化的人，他就跟我讲。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但是他那句话更加坚定我的信心。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他说巴菲特长期的年化报酬率大概18%-20%，那台股呢，长期年化报酬率大概8%-10%。
2: 是，
3: 他说你周启源虽然考台大政大毕业，听起来很厉害，很威啊，财经记者哦，这个媒体编辑部的主管之一哦，但是你再怎么样，你这辈子的投资的表现大概也就是介于大盘跟巴菲特之间嘛。
2: 嗯，
3: 你很努力哈，你可以超过大盘，但你不太可能超过巴菲特嘛。
2: 这是
3: 哦，这个我也非常
2: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
3: 对啊，
2: 好不好，不只有你是。
3: 对啊，
2: 好不好，
3: 但你可能花每年可能花几百个小时的时间，就超过大盘一点点，这样子你有觉得比较厉害吗？然后你事情都没有做，然后放假哦都不陪小孩子出去玩哦，然后那个晚上
2: 生活没有
3: 晚上什么事都不做，就是、
2: 啊、
3: 哎我要看指标看指标要看分点，真的有这么大的价值吗？他说。这样子是不是把目的跟手段颠倒过来？他说，实际上拥有财富真的要如此的穷尽一切的时间在花在这些事情上吗？我那个时候就真的很有道理耶。我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信心不那么坚定。
2: 没错。
3: 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耶，如果说大家如果有印象啊，疫情结束之后，其实美国非常流行一句话，叫做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哦，当然你这是你的时间，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拿来研究投资，只是说如果绩效又不怎么样的时候，那是不是很可惜？
2: 你就白来这一趟了，
3: 而且偏偏绩效不如预期的是机会是非常高的，
2: 想来真的很悲伤。我今天我为各位邀请到的是这个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啦，这个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指数致富》的这个作者周启源哦。那他今天来教大家，就是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累，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躺着，让人家来教我们赚钱。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来聊聊这个书哦。里面他访了几位这个受访者，我觉得这个非常棒，遍及各个年龄层，相信可以给大家一些所谓指数投资的启示。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欢迎回来，房事 OK 吗？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这个本人的老朋友、好朋友啊，这个财经记者，现在是专业的作家，指数致富的，他最近出一本新书了，天下文化帮他出的这个指数致富、哦，那要这个解救这些，就包括我本人喜欢自己手痒、爱自己去买股票，然后赔一大批、赔一屁股的钱的人啊、哦。那他这本书里面，我是有看过了哈。其实里面有几位这个成功的案例哦，我特别想要跟他请教一下。那其中有几位啦，一位是说，他有提到这个前一阵子他自己是大学教授，也很敢跟人家吵架，但他就透过一只，因为他就透过一只股票，透过一只指数叫做0050，大家一定都听过。周冠南老师，你自己当初采访他，为什么会挑他来聊一聊这个指数投资这件事？
2: 因为他超会讲的，我觉得他超敢讲的。
1: 嗯，
2: 然后说真的，金融业有很多的时候，跟真正的投资人的利益会有一些冲突。
1: 是
2: 哦，利益冲突的地方就在于说，到底他能不能够带给你他宣传的那样子的绩效？
1: 嗯，
2: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1: 好、
2: 哦，然后而且台湾的投资的观念，在我投入了指数投资之后，然后也参与了这么多的这个财经新闻的事件的调查之后，我就觉得哇哦，其实很多人在争论，台湾是不是一个有效率的证券市场？我觉得它大部分时候是相对是有效率，但效率可能没有美国那么高。
1: 哦，嗯、
2: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怪象、乱象，比如说。台湾人非常非常热爱高股息投资。
1: 哎、欸，对啊。
2: 那周冠南老师呢？从他出了那本书之后，他用非常客气，但是坚定的言论，而且他援引数据，他都没有在看稿的哦。他说我像我今天是比较逊的，我还需要看稿。他援引数据都没有在看稿的，他直接把比如说过去20年的某些年化报酬率的数据，然后告诉你为什么应该一般人不要投资高股息的原因，他都。如数家珍的告诉你，所以很多人会可能我老实说了，可能会因为太过尖锐，哦，他很温和，但是很尖锐，哦，那很多人会无法接受，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对啊，我投资这个心安理得啊，没有超过指数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 OK， 当然 OK， 但是你会不会想要赚更多？你其实可以赚更多这件事情，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放在他的脑筋里面过，他不相信可以赚更多。
1: 哦、对，
2: 这个是指数，我觉得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2003年0050发行的时候，这个元大投信以前的宝来投信，当时我记得它价钱是36.96，
1: 是，
2: 那它是当时加权指数的1%。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大盘是3696点。哦，那你想象一下，3696点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十分之一。哦，20年之间，这个指数涨了10倍。哦，所以之前有听众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呢、啊，就说指数致富，指数真的可以致富吗？哦，我看到了之后马上就回他，我说20年涨10倍，没有到多富啦，哦，但是应该比你想的富。
1: 哦，对啊，所以、欸、你要是100万进去的话，你想想看，这你自己投资没办法这样
2: 哎、欸。哎、欸，但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哦，如果不投指数啊，你真的要。看待一档看好的标的，你真的敢你所有的流动资产
1: 我不敢
2: all in 一档股票吗？而且长报20年吗？在这个书中哦，有一个另外一个金融业的受访者陈志彦大哥，他现在是做金融这个机器人理财的投顾的总经理，他就说他以前对指数投资也是充满了怀疑跟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我们金融业看了这么多书哦，一辈子都在这个市场里面打滚，我们怎么可能不打败指数，这很轻松的。结果他回测了非常多种策略，要打败标普500啊，有一种哦，但我小型股就不讲了。要打败标普500，要大型股来操作，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在20年前 all in Microsoft 的，然后连续爆20年就可以打败标普500。
1: 哎、欸，我跟你讲，这我不敢，这我不敢。
2: 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我只有在那个看《阿甘正传》的时候有看过。阿甘不是那个越战打完了之后，不是人家帮他买那个苹果的股票嘛？他以为是水果的股票，
1: 哦、
2: 他说那个时候 Apple 的标志还是彩色的，有没有？他说我觉得人家帮我买的这个水果的股票很好，只有这种方法才可以打败标普。
1: 或者是说你买到旺季，
2: 对，
1: 对，不然你不可能持有一只股票持有二十年，你手不痒把它卖掉。
2: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到你利用邓启啊，买到你变成遗产，买到变成遗产就很有可能会长报二十年。
1: 对
2: 对，那诸如此类的情况，其实告诉我们说，哎，时间它能够发挥的复利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可观。
1: 嗯嗯
2: 哦，那而且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试算每个月投3000，每个月投5000，投20年下去的时候，其实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叫这个前提应该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20年后啊，随着你的经验增加，你的知识、你的社会经验不断提高，你绝对不可能一个月还只有投5000了。你一定会随着你的这个在公司或者是在跳槽当中累积的薪水越来越高，一个月投50000都有可能啊，绝对不要觉得说20年后你只会投5000。
1: 嗯，
2: 所以为什么要回到指数投资？因为刚才我在前一段我有跟嘉欣姐有提到，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拿来多学习一种语言，哦，或者是投效我们现在台湾最流行的科技业、半导体业，哦，试着跟这些更高收入的职场建立连结，甚至是进去工作的话，那就会达到我刚才所提到的，你绝对有可能一个月不只投3000-5000，而是35000。在增加这个投入在市场当中啊，让市场帮你自然的去滚动，然后你去专注做你的兴趣，做你的工作，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发挥双重的效果，而不是我们一直在算的3000-5000。
1: 欸，那你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我这个就是周老师有提，你刚刚提到说，哎，可能从这个就业的人呢，啊，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可能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你在书里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例子我也觉得他蛮妙的。
2: 对，
1: 他就是闲人，啊。
2: 对，闲人阿姨。哎，
1: 闲人阿姨啊，闲人阿姨，我大概先简单讲一下，闲人阿姨这个人很厉害，他是靠指数投资投退休了耶。他现在是一个日子过得很自在的退休。
2: 你有看他的粉丝团吗？我是会追踪他的粉丝团。对啊，
1: 他就整天拾花，我记得好像就是整天就是过得很舒坦的日子。我是没有追踪他，但是我知道他日子过得还蛮舒坦的。
2: 而且闲人姐，如果你看他的粉丝团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还蛮用心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哦，我觉得对于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敢于尝试新的事情，其实对一个人，他减缓老化，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哦。那你看他的粉丝团，他时不时会出去一个人旅行啊，哦，然后错过一班车也没有关系啊，试着想办法哦搭上替代方案回来。
1: 嗯，
2: 哦，在他退休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开始不是那么的顺利的。
1: 嗯，
2: 他整理他的财务哦，然后整理他这个很多不需要用到的东西，包括衣服哦，他就发现其实以往他其实也是哦金融商管背景的，但是他却用基金去部署他的部位，然后他对于比如说退休每一年可以使用多少金钱也没有非常清楚的概念。
1: 嗯，
2: 那他学习了这个所谓的4%法则之后呢，他才发现说，哦，一年最多不要提领超过4%所有你的退休金的部位。理论上，那这个数字后来相对的稍微下修到大概3.6%-3.7%。
1: 哦，所以他降低了他的物欲等等的部分，然后就是让他的这个母体可以继续在这个池子里面继续滚动。
2: 对，没错。换句话说，很多人对于退休后的想象就是什么？嗯，我每年要商务舱出国两次，
1: 对啊，一次
2: 去，对啊，一次去看极光，一次去滑雪什么的。
1: 嗯，
2: 第一个，那非常非常花钱哦。假设你做得到的话，那第二个，有一些人就发现说，哎，其实退休之后好像身体不太行了哦。
1: 对啊，
2: 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但是身体不太行了哦。嗯，有钱就怎么样，出不去了。
1: 对，
2: 所以其实闲人阿姐的这个经历啊，还有她盘点自己财务跟这个所有生活顺序这件事情，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们常常在羡慕比如说巴菲特，
1: 嗯，
2: 哦，巴爷爷巴老，他90几岁，然后他有上千亿的财富，然后非常非常的快乐，每天都是带着享受去工作，然后我们都幻想说，哇，我不要太多了，我只有巴菲特1%的财富就好了。但我其实我在处理完闲人的这个稿子，然后后来常常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巴菲特之所以值得羡慕，哦，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长寿，他有80%以上的财富其实都是在50岁之后才靠复利效果滚出来的。
1: 哇，这听起来好励志
2: 啊。如果说他70几岁就走了，他的钱是远远不如现在，可能只有现在1%。 那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在羡慕他财富的时候，是要先想办法把自己活长一点。
1: 欸，所以其实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好活长。
2: 对啊，像你这么积极在运动，这是
1: 我
2: 真的是我的模范。
1: 我现在很努力，就是先把自己活长，然后身体健康。
2: 对，
1: 这件事情，对
2: 对，因为就我刚刚也其实半开玩笑，但半认真的哦。股票投资的好哦，你来不及享受就变遗产嘛哦。但是我们都希望是在我们身上享受，享受不完的部分才变遗产。理论上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嘛。嗯，但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身心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1: 哦，
2: 如果你有开始从事指数投资的听众跟观众朋友的话，你可以稍微回想一下，你在做主动投资的时候，其实那个承受的那种不愉悦的那种感觉，如影随形，每天都有。要挫败那更不用讲，一旦赔钱哦，骂家人、骂天、骂地、骂宠物哦，老板那更不用讲。这样子的，身心状态，我觉得非常不适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很不适合，所以大家应该要从仙人姐的这个经历，我就要回想一下，就是你真的需要拼命到这样吗？其实有一群人他已经用一个很佛系的方法，就是说点一支香在前面，然后打坐，这样他什么事也不做，他竟然也可以达到市场的报酬。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刚刚齐渊写的这本这个指数投资的这本书里头哦，我指数致富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其实讲了一些指数的一些投资的方法，然后这十几位的这些素人啊，或者是素人，他其实有一些已经还蛮知名的这些我们说例子里头哦，欸，他们我看他们其实投资的东西哦，除了就是台股的你一定听过的0050、00608，就听起来很朴实。我发现他们在美股上面的配置哦，其实也蛮多的。你很少会听到他们去配一些就是很奇怪类型的这个国家哦，然后你也很少听到他们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规划。那我可不可以请一下，就是就你这样子访问的这些过程里面，我其实第一个好奇的事情是，为什么多数的这些受访者都去把美股当作是重要的投资的标的呢？
2: 应该稍微说明一下，他们投资的是在美国挂牌，但是可能是追踪全球的
1: 是
2: 的标的。像周冠南老师就有讲到，其实他也说得很坦诚哦，他说很多主动投资人在争论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0050哦或者6208其实也好，大多数的比重已经变成台积电为主，加上他的上下游的厂商们的形状。换句话说，你虽然是持有0050或006208，但是因为半导体上游的比重实在太高了，它并没有充分的达到了分散的效果。那我想这是不可讳言的，这是实情哦。那这也是我们投资单一市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的一个情况。你投资韩国的 ETF 当然就是三星、海力士为主嘛，那你投资香港的 ETF 当然就是金融业、地产业为主嘛，那你投资日本的可能相对还分散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达到分散的效果的时候，理论上它应该是要追踪更多的国家。里面也有其他的受访者，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把市场他的投资配置分成四块。第一支是投资在美国挂牌，然后追踪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包括可能是 VDI 啊、VOO 啊。那第二支呢是追踪全部欧洲公司的，第三支呢是追踪全部亚洲的，第四支呢就是欧亚美以外的全部哦。他把资金分成四份，那等于这样子，就是跟 VT 的道理差不多哦，但是他可能追踪的档数可能会再更多一点。透过这样子全球化的配置来达到分散的效果。那刚才嘉欣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会投美股？然后除了我觉得美股这几年表现很好之外，当然了，其实你现在投 VT 的话，应该也有超过一半的比重，应该也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那当然是因为在指数上涨的过程中，美国跑得比其他的市场更好嘛，所以当然美国公司成为这个指数成分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对，所以其实哦，刚刚这个齐渊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整个所谓的投资的这个过程里面哦，指数的投资啊，其实不只是台股的一个配置之外，你甚至于你可以透过现在有非常多的投资的平台，那你也许假设你就是可能美股的配置齁，那你美股现在有一些比如说 BOO 啦齁，然后 VTI 啊等等的这些，那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台股现在有付委托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在美国，他们现在有一些美国你可以直接购买的这种平台，你直接去购买这些所谓的美股的指数型的一些投资。
2: 是，
1: 对。那因为相较于个股，你刚刚讲的一个确实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投资人是一个痛点了。我真的不敢，真的不敢。某一只股票我一爆20年，
2: 对啊，
1: 对，然后一爆就是我不敢 all in， 也不敢长爆，因为我总会怕。
2: 我前两天在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2: 我看到他桌上放一张实体的股票，哦，实体的股票应该现在很少很少人见过，
1: 很少人看到。
2: 我拿起来，我想说哇，什么好久没看到这种东西，我一看哇，太电。
1: 是啊，那很多人传家宝，好不好？
2: 我爸妈伤心事啊，真的。
1: 是是，
2: 他说他本来说要丢掉，但是这样才太值得纪念，就是说变壁纸的一个回忆啊，就是随时放在桌上提醒自己这样。这也说明了，就是选择个股，我们常常会找热点，热点一定是当前最红的。
1: 是，
2: 但接下来10年20年，真的能够继续请雷吗？我觉得很难。
1: 对。所以哦，我们其实刚刚听奇源聊了这么多这些我们他受访的一些心得啦，那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欢迎回来房事 OK 吗？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本人的好朋友老朋友啦，认识20年的这个，他最近出了新书的《指数致富》哦，是由天下文化帮他出的，作者周奇源哦。那奇源呢是非常经验非常丰富的财经记者，那你也知道财经记者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内线，你说叫他们多数都会做主动投资，但他现在变成了这个指数投资的信徒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教一下，请问一下，现在身为指数投资的信徒感觉如何？
2: 其实有一个副作用，我必须老实说，
1: 是
2: 在这过去10年中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邀请我去上一些节目，可能是电视的，可能是其他的，然后邀请我去分析一些趋势的发展。
1: 是
2: 一开始呢，我觉得我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些事情越来越无感。
1: 哎，为什么？
2: 第一次川普当选的时候，大家很惊慌。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那一年我记得好像2016年还发生了那个英国脱欧，然后整个地缘政治的情势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2018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是川普第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关税贸易战。
1: 是，
2: 然后分析着，后来我就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我不管事情好坏啊，我就是买。
1: 所以你就是只要想到就买，有钱就买。
2: 我大概一年只买一两次，老实说。有一些指数投资人刚开始做的话，可能会比如说他会问我说，现在是不是要等到汇率好一点啊，31多
1: 啊，
2: 再来买。3233我就是买不下去啊。但其实说真的真的没有差多少，真的没有差多少。因为说残酷一点啊，你也摸寡这只啊，
1: 就是
2: 汇差是实在是不用在意啊齁。那我刚刚想到心虚，就是我要去

0: 节目的之前，制作人问我说：“哎，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我后来发现，我根本不 care， 我根本应该说，我根本不怕，我完全从在开始指数之前，我会如惊弓之鸟一样，哇！如果川普当选，哇，我一定把我持股卖掉，哇！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反全球化，什么
1: 神经病啊，对啊，
0: 对。但后来我完全不担心，我不管谁当总统哦，我通通就是 all in 哦，就是我可用资产就是 all in。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反直觉的。我觉得金融市场啊，它的反直觉常常让人赚不到钱。
1: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一年进场一两次，你知道什么时候进场？
0: 也不一定哎。就是比如说，假设存到5000美金好了，
1: 哦，
0: 我就买一次。对，我完全没有设定时间，也可能今年生日心情不错啊，今生日就买了，
1: 庆祝一下。
0: 今年只买这一次。对，我也不太会，因为我根本不卖嘛。所以其实我真的不太会打开我的 APP。有一次，因为那个好像是什么签证要拿，那个凭证要拿来报税，
1: 对，
0: 报税的时候我发现无法登录，怎么弄都无法登录，我就只好打电话去券商。然后我说：“哎，找那个营业员交一下。”说：“哎，怎么做？”结果那个接起来不是他。我说：“哎，那个谁谁谁。”他说：“周先生，他说走多久了？你知道吗？你平常都完全都
1: 关怀他，
0: 都坐在那边不动。那难怪说他走了，你就这么久还不知道。
1: 哦”
0: 然后真的有点惭愧，就是我完全只站在买方哈，营业员的消失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那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你距离市场开始，它的波动不会影响到你的决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练习的。很多时候你会以为只有大户才能做得到，但在指数投资者身上，我认为他们都做得到，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变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30年后能够透过这期间漫长的努力能够积累来的财富，然后呢适度的去使用它。那我也顺便分享一下，有一些人一定会问，好，你30年后退休，如果30年后不幸像1929年那样大崩盘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啊，
0: 其实我们都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在书中也有提到，我每个人都问他这个问题，如果那一年退休那一年刚好股市大崩盘，暴跌50%甚至80%，你要怎么做？其实很简单，股市的部位你尽量不要去提领它，这也是为什么你可能还是需要一点债券的原因，因为债券的价格相对
1: 比较稳定，
0: 暴跌不会到那个程度。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减少你在股票的这个卖掉，你要被迫卖掉，你要生活啊，你要卖掉一些部位，尽量避免在很低价的时候卖掉这样子的部位，然后啊延缓你提领这个退休金的时间。有可能什么做什么，你可以做一个薪水不高的工作啊，像我真的想过，如果真的那一年股市暴跌我要退休的话，我就去当保全。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它比便利店简单。因为便利店我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去便利店，太复杂。
0: 一直站着，那保全还可以一直坐着，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这几点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漫长的未来，如果发生了那个最糟的情境的时候，你可以做一点什么。
1: 所以我可以收敛一下，就是说其实像刚刚奇源有提到的指数致富的这个逻辑上面，我其实买这种指数，我不只是可以，就是我不只是买台股的指数，
0: 是
1: 我可能又是有全球的指数的配置，分散成全球的配置，我不只是买股票指数，我也配置成债券跟其他的这个金融商品的这个配置。
0: 是的，
1: 但是我只要大原则就是我不 all in 单一个股，
0: 对，
1: 那我就是配置在各式各样的这个我们说是金融商品的组合，
0: 对，
1: 那我一样是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这个目的。
0: 对， 对，用三个口诀来介绍大家如何投入指数投资的话，就是尽可能的低费用，尽可能的长时间，然后尽可能的分散标的。低费用、长时间、分散标的，一共10个字，你大概就可以抓到建立这个指数投资顶足而立的三支支架这样子。
1: 那我听说你在书里面还说这还可以治疗诈骗国病的，怎么办到的？
0: 对，我觉得诈骗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贪心，是我们对于长期市场的表现啊，到底多高多低，你根本没概念。因为平常大家忙于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是从事金融或者是投资相关的行业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一年18%到底是高还是低。
1: 是，
0: 很多人会看到说保证一年20%获利，然后呢还可以保本。我可以武断一点的说，通常你在看到任何一个来跟你推销这种投资机会或者什么报名牌之类的人，你只要听到他说保证这两个字，基本上诈骗几率大概是99%，因为连巴菲特都从来没有保证他会赚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只要有说保证的，基本上 我认为除非他说保证保本，哦，但是如果他说保证保本的话呢，你就要看他的报酬率是多少，通常他敢保证保本的那个获利都实在是不足挂齿，不会引起你的兴趣啊。
1: 是，
0: 那到底多高算高呢？所以我刚刚在前面其实我已经小小的铺了一个梗哦，就是台股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是长期来说8%到10%，这两年比较高了，大概稍稍高于10%。那巴菲特的长期年化报酬率呢，大概是18%到20%。他每天看500页年报，他以前还有一个 monger 在帮他，然后他整个投资的 team 我看可能上百个人哦，他也才做到一年才做到18%到20%哦，所以你就要想想看，你大概这个投资机会来找你，你大概就是介于8%到10%跟18%之间嘛，它不可能更高了嘛。如果有一个项目说它一年30%，那你就你可以问这个介绍你这个人他自己买多少嘛。他如果自己买3000万，那他来找你，那我没话说。但如果他自己什么都没买，他只是来兜售的，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可疑了。所以对于市场的报酬率，你就好像先探听下去，这个补习班出来，他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考，是不是都是上建中北女嘛？如果不是，那他还来跟你推销，这个就完全不合理嘛。所以大家在认识了指数长期的表现之后，我觉得应该可以对你防范诈骗有很大的功用。
1: 对，因为其实我认识奇缘这么多年哦，奇缘最棒的事情就是他事实上他讲话真的非常的中肯啦，因为他自己做新闻呢，新闻本身就强调是中立，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收到他这本《指数致富》的书之后，我自己就是迫不及待赶快看一下，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没有看你的书，我不敢访问你啊。那我看完之后，我自己心里头也有很多的感触啦，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做主动投资的人，然后也是很喜欢听牌自己下去买的人，但是看了之后的话，我有一部分的指数投资，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自己也坚定了一下。哦，我自己的信心就哦，确实我现在的大的部位做指数投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看了奇缘这本《指数致富》的书之后，我在这次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部分再放在其他的一些投资的配置上面？所以，如果对这个刚刚奇缘讲的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哎，现在书店有在买嘛？
0: 对，哦，
1: 对对，博客来也有了哈，哦，去这个找找看哈，哦，这个周奇缘先生著写的这个《指数致富》是天下文化帮他出的哦，那也可以就找找看。好，那我自己觉得在里面学到蛮多的，那也希望啊，致富之路上面呢，大家都这个
0: 可以走在一起，
1: 结伴同行啊，过着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哎，最后你那个十字诀好不好？低费用、长时间跟分散标的
0: ，
1: 分散标的，
0: 对，
1: 哦，记得这样子的一个诀窍，然后不要相信这个投资报酬率太高的产品哦，其实多数都是骗人的。那大家就能够这个永保安康，富足一生了。好，那今天也谢谢我的老朋友，
0: 谢谢嘉欣，谢谢，
1: 对对，
0: 谢谢，
1: 希望你新书大卖啦，
0: 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那房市 OK 吗？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造咱的宝岛新故乡。
2: 欢迎光临宝岛新故乡，我是 Amos。虽然我们在台湾看到这个台湾的历史哦，我们从台南最早这座城市来看的话，大概400年左右。可是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图层，如果你做过设计的话，你就知道很图层，就是一层一层的，它其实层层叠叠，里面都带有不同的东西。那其实台湾最早的那个历史也可以追溯到50000年前。如果说我们以台中这一块我比较熟悉的土地来看的话，其实你看在台中有小来遗址，小来遗址大概4000年前，然后4000年前这边是大坌坑文化的那些人的一个居住地。可是呢，曾几何时我们小时候七旗呢是一片农田，等到我们再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呢，七旗的农田消失了，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酒店，好像变得像一个风化之地一样。可是现在你看，又我们又摇头一变，七旗长满了豪宅跟百货公司，它俨然又是一位贵妇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光从七旗这块地，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一座城市的身世哦，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不单纯。所以今天我们来开箱的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建筑与文化资产研究所的许胜发老师哦，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层层叠叠的文化地图。我们先欢迎许胜发老师。
3: 好，那个 Amos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啊，那其实以台中的历史来说，从日治时代的开发来讲，大概100出头年，但其实台中也是一座叠在原住民土地上的城市哦。从沙鹿的南势坑啊，清水的中社啊，到茅屋撒，这些遗址哦，就是拼凑出台中最早期的一些文化聚落的样貌哦。那我想要请问许胜发老师，是你怎么样看待考古对于台中这座城市记忆产生的这些转折呢？
3: 好，那刚刚主持人一开始讲到，就是我们在七旗这边，以前的印象就在我们的生命尺度上面，以前如果台中人大概就觉得啊，那边就是郊区。其实哦，我在台中念书，然后以前哦，我们的台中市那个范围真的很小，过了中正路以外，我们就觉得是郊区了。
2: 五权路以外就是郊区了，
3: 中正路以北是郊区的。那其实这个印象就是这样子。然后七旗那边，我们总觉得啊，那边大概就只有耕种，然后也没有什么人会住那边。但是其实哈、哦，如果从台湾的那个时间尺度来讲，其实那边是人群来去的，从一些考古的资料可以看到，很早也就已经有人在那边活动，至少大概大坌坑文化时期，就是5000到6000年前就已经有人群来到那一带，所以其实是蛮多人群在这边来来回回的。那通常如果看到有一个考古遗址出现了，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哦，直接反应就是哇，原来以前有人在这边住过，然后大家就会想到就是那考古遗址的发掘找到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其实这些生活遗物考古遗址找到生活遗物，就是让我们理解以前的人的物质文化到底是什么，是他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他会营造什么样的那个环境来生活。那这里面就会衍生出是谁住在这里，
2: 对，
3: 然后他跟谁有关系，他跟那个环境怎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就很好奇。那这个事情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台中市的发展有没有直接关系，其实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断裂，因为有一段时间就会可能没有人住。其实我们从考古遗址的文化层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这个待会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讲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地景地貌，其实是当代的一个需求所产生的。
2: 对，
3: 那它不一定会直接跟以前住在这边的人群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因为人群来来去来来去，有新加进来，有离开的，那它就是慢慢叠出来。那城市哦，就是台中市，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单位来看哦，它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聚落，它其实是聚落的一种形态。那小型的聚落通常都是自给自足，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可是大型的聚落没有办法这样子，
2: 就开始有分工了。
3: 对，分工，然后 基本上他需要透过外部的很多资源的支持，他才能够存活下去。可是他同时也扮演一个物资交换的角色，所以很多讯息会在这边交换，然后分工会非常明细。那这样子有助于那个蛮多事情的累积，所以城市它会形成另外一种聚落的形态哈。那这个有时候好像就我们很难直接跟考古遗址的资讯直接连起来，可是你慢慢去解析，它是可以看到一个发展的轨迹的。
2: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了解自己这座城市的身世或者这座城市的历史哦，其实也许可以帮助你对于这块土地的理解会更立体化。譬如说好了，像之前因为我爸就是外省人嘛，所以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隐隐约约啦，好，自己有一些不自信，就觉得哦，这个土地是台湾人的，好，然后我们是比较后来的人。可是后来又觉得说，不大对啊，就是后来在看到更多的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不要讲这些闽南移民好了，那更早之前的平埔族，或从这些考古发现的这些不同的旧石器的文化，你会看到其实这块土地层层叠叠的，这些先来后到，所以台湾的组成就是这样子。即便是我是比较晚来，就是我们的家族是比较晚迁来台湾的，可是我们都已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混融成一个台湾人的一个群体了，所以你反而去在了解台湾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产生一点点的自信。譬如说好了，像中部这块地哦，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那么曾经出现一个叫大肚王国嘛，好，以前我们觉得400年前就是那个从汉人历史上可能说台湾是块无主之地诸如此类的，可是其实从大肚王国的那个角度来看，好像在那时候已经有一个，虽然你可以说是准国家或隐隐约的这样的一个形成了，它并不是所谓的无主之地嘛。所以我们在重新和定义和我们这个城市起源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了不一样的想象。
3: 对，刚刚那个 M 讲到这个先来后到，还有就是这个所谓外省人，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用狭隘的观点去看这个岛上的人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即便是南岛语族群也是，新石器时代之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已经被海封住，最后是冰河期结束之后，台湾基本上就成为一个海岛的形态嘛。那所有人一定都是外来的，就是搭船来的。来了之后在这里能够住下来，就被这个土地接纳了。
2: 对，
3: 那他就成为这边的人。那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人来，可是刚来的人可能都会没有自信了，所以自信心其实非常重要。那一定要先相信自己，然后你会被接纳。其实我们从蛮多史前世纪的考古遗址都会看到一些现象，文化一直在变，然后每个遗址里面它会有比较均质的，是属于它原本底层的文化，可是它都会混入一点点外来的。
2: 是，
3: 那混入这一点点外来的哈，它为什么会在那里？就是它被那个时候这个所谓比较当地的人群已经接纳，它的一些文化要素才会被留下来。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在一些墓葬群里面看到一座特别奇怪的墓葬，那就是表示，因为埋葬这件事情通常会跟自己的文化源头有关系，人死了都希望回到自己的文化源头，所以会用你的家乡的习俗来埋葬你。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外来的墓葬形式被混在当地人的墓葬群里面，就代表他被当地接纳了。那其实外来的文化要素加进来，通常会带来一种跳跃式的改变，所以其实很多文化的表现它会出现比较奇特的改变，常常是因为有外来因素加进来。那台湾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这种有原本的人有外来的人的加入，那其实它就在随着这个地理环境的改变，它也跟着文化现象会改变。
2: 是，
3: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岛上的一个命定的格局，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尤其是像如果我们在缩小尺度来看的话，其实台中是大概100年前，就我们此时此刻生活在这边的台中人，大概就是因为100年前我有读过那个台湾就是统计资料，大概台中市的这边附近的人口数大概6万多人吧，就是比当时的嘉义市还少。所以你知道现在台中市整个加起来是200万人，这些都是这100年之间从外地移来的，所以其实它其实反映在我们的饮食上面。所以有人觉得说台中市的饮食没有什么地方特色，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特色是因为我们要吸纳南来北往来 移居到台中的人，所以台中人桌上就会有大月乌醋，会有东泉辣椒酱，有酸有甜有辣，就是你从哪里来的，你喜欢吃甜一点辣一点酸一点，你就用这些酱料的叠加去满足你原来的口味。那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像其实从平埔族的这些生活以及到泰雅族的一个山林部落，其实台中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有一个双重的文化地景哦。那不知道从你的观察当中哦，你看到这些地景是怎么样承载这个原住民的生活智慧跟这个平原的开发的历史记忆的？
3: 这个我想先从整个台湾的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命定的格局这个要回到自然环境，台湾就是一个多山的岛屿嘛，
2: 对，
3: 那它会形成这样的地理形态是因为我们处在板块挤压的位置，然后我们又是地震带嘛，
2: 对，
3: 那我们的气候又在亚热带地区，就是那个季节风暴特别明显的地方，那个还会有这个洋流所以这样的地理形态就会造成这个岛屿其实一开始是山很多，然后之后有冲击平原，那冲击平原都是山上的土冲下来，那它也因为地震因为土石流才造成，所以这个岛上的自然的状态它就是会不断有很多我们现在视为天灾的事情，比如说花莲发生的堰塞湖事件，它其实就是台湾的地质生命的一个自然现象，
2: 是
3: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这个岛上的地理格局它其实是一种长期破碎化的状态，每个区域都是小块小块，那小块小块如果有人类来到这个地方，他的生活就是只能在你的物质文化力还没有强到可以那个改变自然的时候，你就只能跟着这个小块的地形，然后如果有变动你就要移动，所以这个岛上来到这个岛上的人，他要适应这个岛一定是顺着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动，
2: 是
3: 那这样子，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外来的群体进来，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在生活，所以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累积强大的这个物质文化力，因为人群没有同一个意识的人群没有办法变得很大，因为不断分裂嘛，就会变得很多小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清朝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很沮丧，就是觉得台湾这个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连自己的汉人来到这个岛上都
2: 会打来打去，
3: 都已经变成这个有一点点所谓我们讲的土著啊，就是在地化，然后变成一小群一小群那这个就是这个岛上命定的格局，那它什么时候被改变，就是一直到有一个很强大的外来文化，它在别的地方孕育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之后，它进来了，它就有办法去变动以前的这个顺应自然的状态，所以这个回到我们怎么看这个考古遗址里面呈现的这个以前原住民或者是所谓史前时期的人类他们留下来的这些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去思考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那个顺应自然的这种生活观那比如说他们在折纸的时候，其实我们从考古遗址的文化层就会看到，就是在这个岛上没有什么天长地久这件事情对嘿，就是先来后到了，然后来来去去，然后这个环境不好不能生活我们就离开可以生活就回来，
2: 对，
3: 然后来来去来来去，有时候是同一群人，有时候是不同群人，然后不同群人有时候是同一群人，他去别的地方又回来，他改变了有时候是加了别的人进来，
2: 是
3: 所以来来去，可是他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一群人他可能不会试着想要去改变环境他就是顺应自然所以原住民他们会发展出一种跟自然和平共处的生活方式，那台湾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进入农业时代，所有人都要耕种那原住民他们的耕种他也不是就是要完全耗尽地力，所以他们也不会想要永远固着在一个地方，
2: 是
3: 土地周边的资源已经比较不好使用，他们就会离开，他们会等待那个自然地力恢复再回来所以这种状态下他们就是其实他会有一个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是好像不好的事情，就是他们人口密度一定很低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以现在台湾现实的状况，我们现在人口数已经远远超乎这个原本原住民生活的方式，其实台湾这个岛如果以早期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这个岛应该人口不会超过100万的，
2: 是
3: 结果我们现在已经超过20倍了，
2: 是
3: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生活形态一定不一样好，那这件事情原住民这种生活方式回到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是用这种方式在生活，所以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啦即便连当代原住民他也没有办法再过以前的生活方式，
2: 是
3: 因为所有人都是不断在现代化嘛，
2: 对
3: 啊，当然这就变成是我们这个岛上所有的人应该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啊。
2: 是是是，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被各种现代文明给驯化了，就像野花变成家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不过聊到这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 Amos。 今天呢，我们来开箱的是台北艺术大学建筑与文化资产研究所的许胜发老师哦。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些原住民文化跟台湾的关系哦，其实像以台中来说，好像番仔原文化就被视为是中部地区的一个史前的一个转折点嘛，那也被认为是道卡斯族、派布拉族的一个共同的祖源哦。你认为这个番仔原文化在文化资产的保存上，以现在来看，它有没有被低估的部分？然后未来我们可以如何去再现这样的一个文化呢？
1: 好，番仔原文化应该是铁器时代在我们大肚台地这边的一个，应该说史前时期最后一个阶段，然后之后就接上这个历史时期。那这个在学术界上其实有一个分野，就是铁器时代以前是考古学的说法，然后到了400年以内就变成民族学的说法，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什么派布拉族啊、巴布萨、啊、巴寨、啊，还有那个。其实北边一点有道卡斯，我们那个大甲溪跟那个大安溪中间，就大甲那一带其实是道卡斯族嘛，哈。但是这个如果回到考古学的那个文化项的分类，哈，道卡斯是比较接近十三文化。那我们台中也就是大肚台地这边就是番仔原，那它是有个延续。那之所以会被当成转折，就是因为是学门的那个这个研究的关系。那其实人群就是一直延续，文化就是一直延续发展了、啊。其实。绝对不会有人是突然冒出来的，那只是不同学门他用的不一样的方式，然后那个不同学门他的研究的分类的方式哦，地域范围不一定会跟后来民族学是一样，那民族学因为它有直接的文献史料跟当时的访谈的资料，他真的有接触到人，所以他在分类上面一定有办法比以前的考古时期是没有办法接触到活的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更细致的分类。
0: 是，
1: 所以番仔原文化在台中地区的表现，它就会变成好几个平埔族的延续。至少我们会认为那个巴布萨跟那个派布拉大概都跟番仔原文化是有关系。
0: 是，
1: 那再应该也是有。那这就会回到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挖到的很多在台中地区的这个出土的考古遗址，其实它的文化层的最表层的下面一点点大概就是番仔原文化，然后之后它的上面就会接上平埔族群的文化，在上面就是汉文化进来，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那其实不是只有番仔原文化的相关遗址被低估了，其实台湾的所有考古遗址的价值都被低估了。
0: 是，
1: 那这个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目前比较难去处理的状况。为什么？因为台湾现在的主体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人口的组成97%是汉族群，
0: 对，
1: 那南岛语族群只有占2%，然后新住民大概是1%。那但是汉族群来到这个岛上的时间没有很久，也就是说在地化的过程当中它还没有办法像原住民那么的深刻，那所以对这块土地的应该还在那个寻找合理的相处的方式，跟原住民不一样。
0: 是，
1: 但是原住民的人口数少，而且原住民不是以单一的族，台湾的原住民法定就16族哦，再加上平埔族证明哈、那其实我们真的这个原住民如果用文化来分类的话，至少也可以分成30到40个群体然后所以他们的势力又会更小啊，这个就会很现实的就反映到其实主体社会可能就不会很在意那个人数少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所以看到这些考古遗址的出土，老实讲很多汉族群可能只是惊讶说啊，以前有人住过，然后有什么，然后之后就没了。顶多他可能会看有一些是他认得的，跟他的记忆尺度可以理解的物件，他可能会比较感动，其他大概他就会很难从内心里面去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那当然这会衍生到就是那怎么办，我们面对这种状态其实还是会回到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个自信心这件事情，还有其实我觉得那最后就是说主体社会要有包容心，
0: 是，
1: 然后要有同理心，那大家就是一个多元共融的一个状态，那最后才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就是考古找到这些史前的事情，时间的深度可以被当代住在这个地方的多数的群体理解了，大概是这样子。
0: 是，那因为你在研究这个原住民建筑的时候啊，也有提到说什么材料及文化嘛，从竹子啊、石板啊、茅草到藤编，其实每种材质都跟藏着、跟蕴藏着跟土地共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哦。那这些建筑语汇，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当代的建筑当中重新被转化？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些发展出台中自己的原名建筑语汇呢？
1: 诶，理论上是一定可以啦，嗯，但实际上操作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哦，那首先就是说我们先不用看什么实际的材料，其实在比较早期人类还是处在小群生活的状态，
0: 嗯，
1: 大家相对物质文化力都是类似的，然后都是比较扁平的，
0: 嗯，
1: 那一般长民的生活就是只能用他的传统领域里面能够拿到的资源，我有什么我就用什么来构筑我的生活世界，
0: 嗯，
1: 我有石头就用石头，石头要看它是哪一种石头，
0: 对，
1: 然后石头材质是怎么样，然后木头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原住民他们发展出他们对大自然的物资每一样东西怎么用，他都会有一些口述的资料来告诉他们，
0: 对，
1: 那这个就是非常贴近这个所谓我们说接地气啦，
0: 嗯，
1: 接地气，那可是人类的社会发展到开始有分工之后就会有很大不一样，他会开始有专门做什么事情的人，所以那个人跟周边环境的关系就慢慢可能有一些人会疏远掉，
0: 嗯，
1: 应该说大部分人都疏远掉，因为职能区分的关系，其实原住民的世界没有职能区分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是万能的，
0: 嗯哼，
1: 嘿啊，可是有好有坏啦，
0: 齁，嗯，
1: 那这个是普遍的现象，齁，所以原住民他们当然就会用很多这个自然周边拿得到的材料，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实讲，我们虽然知道时间的序列，台湾大概史前到现在是怎么变化的，
0: 嗯，
1: 我们也都有一些文化的单位把它们分类，但是对于实际的构筑的这个生活世界，老实讲理解是不够的，
0: 嗯哼，
1: 那这受限于就是客观的条件，就是过往的生活遗迹没有办法很完整留存到现在，
0: 是，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考古的调查，考古是一种非常精细然后讲求这个一定程序的发掘方式，它的研究速度没有办法很快，没有办法大面积，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哎，他们就很像园艺式的那个种植，就是小规模小规模
0: 啊，对，
1: 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很大的尺度，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清楚理解以前的人他们的构筑的人为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就是零碎的已经知道的这些资讯拿来作为转换成为所谓原住民的建筑语汇，它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只能片面截取，
0: 嗯哼，
1: 然后某些符号，那现在当代的媒体的传播就会大量的快速的传递，它就会让那个好不容易挑到的一些地方性的这个特色很快就被混淆，
0: 嗯哼，
1: 然后就被混用，
0: 对，
1: 那其实就会造成地域特色不见，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地域特色是什么，
0: 是，
1: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有啦，就是说如果我们投注更多的力量去进行这个基础的研究，
0: 嗯，
1: 累积更多的对过往的理解，其实是也许是有办法。那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社会哦，就是台湾人很有活力啦，台湾人在吸收新知是很快的，我们技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基础的资料不足，
0: 嗯哼，
1: 所以比如说台湾的文创我觉得能力是不错，但是我们的那个素材的来源有限，
0: 对，有阵子我就觉得台湾的文创只剩下包包帽子马克杯，
1: 就是我们那个素材，就你会觉得那个文化的那个内涵没有被运用出来，
0: 嗯，
1: 啊，其实是大家技术都很像，我常常都觉得学生他们学习能力很强，然后也很有这个变化的那个能力，可是你仔细看他用的那个素材的来源，其实就非常的单一，非常的扁平啊，嗯，
0: 对，
1: 啊，这个就很可惜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慢慢去建制前面那一块，也许就有机会。
0: 对，我就觉得反而是那个台湾就是这些学生或文创业者怎么样去看待历史这件事情，反而会变成一个他们在做文化创意产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素材来源。不过你刚才在讲的这些东西，我倒是想到，其实我们在研究很多排碳净零，尤其排碳净零跟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导出一个结论，就是以古为鉴，就是其实你看哦，其实像我们以竹子这个材料来说好了，它的固碳能力其实是木材的六倍，所以其实你看从竹啊、石板啊、茅草、藤编，如果真的从排碳净零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构筑出来的一个空间，其实因为它都是就地取材嘛，就原住民的话也是就地取材，你看碳足迹又少，然后它耗费的能量又少，它其实反而又符合某种永续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是它蛮有趣的地方。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当代的人应该要去检讨的啦，那但是就是回到我前面有讲过，就是 这样子比较贴近自然的顺应自然生活方式，它有一个限制，就是人口密度一定是低，
0: 对，
1: 然后要不断的移动。那这个以当代台湾的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困难，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那就不管了。那其实应该要想办法，在当代的设计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应该要尽量去减缓对于资源的消耗，然后不要制造无谓的浪费，这样。
0: 是是是，因为其实很多的那个遗址的揭露啊，它其实不只是文物而已，而是古人啊，要讲古人也可以，或者说找来台湾的人对待这个地形啊、风向啊这些水系的理解。所以如果从一个建筑学者观点来看哦，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些考古资料在当代建筑设计当中的一些启发作用呢？有可能变成文化导向设计的一部分吗？
1: 当然有啊，就是前面讲到原住民他们适应这个自然环境，所以他们在折纸啊，在一些文化表现上面都是比较贴近自然。其实我们如果以那个花莲这个例子来看，就是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哦，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堰塞湖绝对不会是第一次发生了，就是在整个花东纵谷它的地形的形成过程当中啊，河流是常常都会这样子有这个局部的堰塞的状态，然后一段时间它就会垮掉，那垮掉之后就会有大量的土石被冲下来，所以那个周边的低地大概都会有被淹覆的状态。那他们已经长久这个经验的累积下来，知道聚落的位置应该要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后来那个水下来之后，其实淹没都是以前不会居住的位置。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原住民他们长久适应自然所告诉大家的一个讯息，就是你要去了解自然的变动可能会是什么样子，那就选择这个可能不会被伤害。那当然原住民不是说真的就有办法完全都挑到很好，我们只能讲说那个适应不好，他就被淘汰掉，就不见了啦。留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好的，
0: 这是聪明的，聪明的人会被留下来。
1: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样子住人，所以你如果要住，你就要得想办法去对付。那这个是很耗能的啦。那回头来看，就是假如我们可以再更广泛的去思考这样的智慧，然后去把应用到我们的国土规划里面，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寻找到一个更健康更安全的一个全民的一个居住的方式。所以国土规划应该是要更宏观的去看，那我们面对台湾这种自然地形的这种变动状态，我们怎么妥善的利用这些土地，然后跟土地和平的共处，不要一直想要用人为的力量，那个竹为体啊，竹什么那其实那个最后大自然反扑是很可怕，它可能一瞬间就让你好几年的工程就毁了。
0: 对，
1: 其实我们的几条横贯公路就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0: 没错没错，我刚才就是想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课文当中不断提到说什么开发横贯公路的历史啊，是什么如何的人定胜天这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九二一之后，我们就开始对人定胜天这个字本来是一个很肯定的词，后来变它是其实是一个问号，人人胜天吗？
1: 像刚刚提到那个路径这件事情，原住民的路径的观念就跟我们后来国家体制进来非常不一样。
0: 怎么说？
1: 原住民绝对不会走固定的路线，他们知道自然会变动，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说我一条路就要永远修，那只有国家力量来，他想要展现国家力量，他才会那种不自然的开凿山径，用炸药啊，用人为去凿那个岩壁啊。原住民就是会看自然状态，他会寻找一条那个当下可以使用的路径，然后有崩塌他们就会移动换位置，然后老人家在走路永远都是边走边修路，他会除草，然后把竹子啊小石头挪开，如果觉得这个路好像不太稳定，他就在找其他路径，所以他们原住民都是会讲地点，有很多地名，就是我们在哪里集合，那大家就自己想办法过去。那这个就是充满了一种就是适应那个山区环境的那种智慧，那跟我们后来这种主路一定要这样过，然后崩塌我就挖隧道什么，这种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那个在台湾啊，虽然在城市已经城市化的地方可能无法改变哦，可是台湾在很多我们在面对台湾的山林的时候，或许反而就有机会去重拾这个原住民的这样一个智慧，去跟我们的山林去和平共处。因为毕竟其实离开城市可能 maybe 半小时一小时的地方，很多还是处于这样子其实是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一些山林好，聊到这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